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八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的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

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0: 一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1: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八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八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啊。嗯，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上一大口啊。嗯，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能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

0: 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有点吃不起。
1: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0: 这样啊，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1: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到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0: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1: 我觉得陈总，你看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0: 行，那就再多加5罐。
1: 哎，
0: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1: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1: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1: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0: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1: 哎，
0: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太好了，
0: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1: 哎，太棒了，值了。
2: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一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1: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啊，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0: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1: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烟。

0: 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呀、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这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2: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1: 嗯，
2: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1: 嗯，
2: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1: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3: 好好好，
1: 张总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5: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1: 嗯，
5: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6: 哎呦，真好，
1: 真好！
5: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1: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5: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
4: 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5: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2: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5: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2: 嗯，
5: 那肯定得先紧着我们自己用。
4: 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5: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1: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2: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5: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1: 哎，尝尝。

0: 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那么口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2: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红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都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

0: 别的喜欢吃的松仁消毒，它解馋呢过瘾，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1: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呀，就得多往里加盐，
0: 对，
1: 加味精，加了一些混合的调料。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0: 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1: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1: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0: 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1: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2: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1: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0: 100块钱3个那就是30多一个
1: 这次呢，我们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吗？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多宣传一下。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三送二，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0: 这可以，
2: 便宜，
1: 不到20块钱1个。
0: 这价格多合适啊，但是他都买不到
2: 了。
1: 但是呢这创意啊必须让我满意，
0: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1: 这行啊，这押韵顺口。
0: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啊，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1: 老北京哪哪上口，好地，这不错。
0: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1: 行了，都挺好。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啊，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0: 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1: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0: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怎么也得40以上了。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氏河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障。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啊，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两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算好了。你像他加个肉品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吧？
1: 不到20肯定买不着。
2: 啊，跟外边买40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20，我再给您切几片，您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呢，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

0: 再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1: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
0: 嗯、
2: 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
0: 嗯，
2: 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
0: 啊、
2: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0: 这个
1: 使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
0: 嗯，

0: 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1: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我呢？
4: 不要钱，开着就行。
6: 好好。
7: 嫂子，
8: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9: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0: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1: 由我来给。
12: 你以前怎么对我？
13: 记得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4: 你们没有 GPS 吗？
13: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5: 老子不干了。
16: 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17: 我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1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19: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2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位请坐。
1: 好，是让你请。
0: 好。
2: 美人啊，
1: 哎，
2: 你对海平还不太了解吧？
1: 是啊，今天第一次谋面。
2: 海平是我请来帮我的，他现在接替了周汉祥的全部职务。
1: 这件事情刚才陆兄已经告诉我了。
2: 他呀跟你一样也是个能人，之前的这个困牛山战役都是他一手策划的，歼灭了敌人一个团的兵力啊。这当时啊，
0: 你在山上剿共，
2: 周汉祥

0: 又叛逃，所以我只好请海平过来帮我了。
1: 陆兄，您的丰功伟绩，陈某人甘拜下风啊！
2: 陈兄夸奖。
0: 行了行了，都别过谦了，咱们说个正事啊。委员长下了命令，目前最重要的是找到
3: 逃窜共军的主力部队，
0: 一定要寻找他们的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将他们一举歼灭。
4: 师座，这次上山剿共虽然失败了，但是属下成功的让自己人打入了共军的内部，他们有了共军主力的消息，一定会向我们通报的。
0: 哦，对了，佩然，若云现在还好吗？
1: 若云，若云挺好的，有劳师座您挂念了。
0: 你看看，哎呀，你也挺辛苦的，出去了这么久，好不容易回来了，就陪陪若云吧。好好回去照顾她吧，一个女人挺大肚子真不容易的。
1: 啊，我一定会的，我会把这句话带给若云的。
0: 哦，对了，你先把你手头的工作放一放，就交给海平来处理吧。啊，
4: 师座，那共军小分队
5: 啊，也交给海平。
0: 你从现在开始，就好好陪着若云，直到她生完孩子再说。啊。
1: 啊，师座，
0: 这件事情啊，就这么定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1: 好，师座，那我就先回家了。
0: 嗯，好。
2: 陈兄留步。
6: 陈兄啊。
1: 哎，
6: 您刚才说打进共军内部的两个兄弟，他们有消息吗？
4: 啊，他们刚打入共军内部，应该为了不让共军发现，要隐蔽几人。等他们有了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
6: 啊，有了。
0: 啊，飞然，工作就不谈了，早点回去吧。哦，对了，记着给我向若云问好啊。
1: 是，师座。我会把这句话带到的。
0: 好。
7: 依照白沙死亡时间来推算的话，杀死他和董平的可能是两伙人。最有可能的就是白沙在回去的路上恰巧遇到了敌人，结果寡不敌众遇害了。
8: 白沙临死的时候死死地攥住这个钢笔帽，难道说他要给我们传递什么信息？
7: 这个我觉得无非是从杀他那个人身上摸到的。
8: 我觉得百沙一定认识杀人凶手。
9: 我赞同这个观点，百沙在临死之前死死地拽住了这只钢笔帽，说明他认识这个凶手，而且不想被凶手发现。即便凶手发现了钢笔帽，也很难拿出来。
8: 这个我可以证明。没错，我们试着推测一下啊，百沙运气不好，遭遇了敌人，无非就是跟敌人搏斗，甚至是丧命，但他没有必要从对手的身上留下点什么。从这点我可以推测，他认识杀人凶手，并且跟他很熟悉，令他感到非常的意外。所以他千方百计的要从对手身上拿点什么，再加上秋荣说对这个钢笔帽很熟悉，对吧？这就更加决定了杀手的身份。
10: 还有一种可能我们没有估算到，
8: 请说。
10: 百沙和凶手搏斗的时候处于被动，他想通过一些工具来反击，于是摸到了钢笔，利用钢笔的笔尖刺中了敌人，但是由于敌人不止一个，最后遇害了。

0: 当然了，这种可能性很小，也有这种可能。景苏，上级有没有新的指示？没有。在没有新的指示之前，大家务必小心，切莫单独行动。
1: 是他，是他杀了白沙。你别激动，你说是冬梅，怎么会是冬梅呢？
2: 我就知道你要护着他。
1: 银秀姑娘，凶手我们会抓到的，但是凡事都要讲个证据，不然的话那就叫污蔑。
2: 我当然有。我今天偷偷跑回来，就是为了盯着他。果然被我发现，他趁大家不在的时候，一个人偷偷溜下山。我在后面跟着他，被他发现了，他就把我甩了。一定是他。
1: 他肯定是想趁大家不在的时候去消灭证据。冬
2: 梅，你下山去干什么了？
3: 是，我是下山了。你们大家都误会我了，银秀姑娘，我真的不知道你跟着我。我出去上山只是去采一些草药回来。你看，我这几天我都有出去采的呀。那你为什么要采草药？
2: 我听寨子里的寨民跟我讲，说这些草药可能对小七的伤口有帮助，所以我就……这点我可以证明。这些天多亏了冬梅姐的照顾，不然我也不能恢复得这么快。哎呀，
3: 这爱情真是容易让人冲昏头脑。阿哥，注意纪律。
0: 哦，
3: 银杏姑娘，凡事啊都不能夹杂自己的情绪，这样会影响你的判断力。这次误会啊。 就当做教训，同志们，误会已经解除了，也没什么事，散会。

0: 你真的太棒了。
1: 你怎么来了？
0: 我都看你好半天了呢。海云姐，你枪法太准了，你可不可以也教教我开枪啊？
1: 你们家汉翔枪那么好，找他去。
0: 他，我才不跟他学呢。海云姐，你开得好，你教教我吧。
1: 你想学开枪做什么？
0: 每次都看到你们在前线杀敌，我只能躲在后面，而且还得要你们来保护我。我感觉一直都在拖大家后腿，所以
1: 你想上战场杀敌？
0: 嗯，你看，你跟小苏姐都会开枪，林秀姐也会，只有我什么都不会，而且还得让你们来保护我。我就算不上战场，学会自己防身也挺好的。
1: 好吧，我教教你。其实呢，开枪很简单的，三点一线。
0: 哪三点啊？
1: 缺口、准心，还有目标。看好了，肩和肘呢不要放松，因为开枪的时候会有后坐力，所以要绷紧。最后呢，用手指轻轻地扣动这个扳机，子弹就出去了。学开枪不仅要勤奋，天赋也是很重要的。你试试。哇，果然有天赋。
2: 那个是我第一次开枪啊。
1: 真好，再练一次。
3: 他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我们做的都很干净了，应该没人知道的。但你别忘了一个人，陈秋荣。陈秋荣不死，我们迟早完蛋。

0: 就干掉他。怎么样？
1: 我今天看到他在树林里学开枪，不如我们在枪上做点手脚。
0: 晚上我去把他枪给换了。

0: 波仔，你在哪里发现的？
1: 我本来是去捕鸟，却意外地抓了只信鸽。
2: 波仔，你发现纸条的时候，有没有人看见？
1: 没有人看见我。一般我都是去没人的地方捕鸟，人多鸟害怕，根本落不下来。
2: 信鸽在哪儿？还活着吗？
1: 信鸽，信鸽杀了多可惜啊！我还留着呢。
2: 嗯，太好了，波仔，把纸条原封不动地放回去，把信鸽放了。
1: 为什么？
3: 这个你不用担心，照办就是，而且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1: 放心吧，首领。
3: 指导员，我跟他一起去。
1: 好，
2: 那就麻烦你了。
0: 大雷，看来这鱼是按捺不住了。
2: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山寨里有特务。
0: 不过这个特务也够厉害的，昨天还不动声色，今天就把消息放出去。要不是波仔运气好，我们还是要大费周折的。
2: 是啊。
4: 海林姐，我们今天练什么呀？
5: 我们今天练习远距离射击，走。
4: 远距离射击？
5: 嗯，远距离射击可以改变子弹的运行轨迹，而且我们的射击角度也要改变。
4: 怎么改变啊？
5: 那要从风速和风向的角度来决定。

0: 今天我们要向上调整五度。
1: 哇，海云姐，你真的好厉害啊！
0: 勤练习，你也可以的。来试试。您手抖成这样，怎么可能射得中啊？来，我教你一个新方法。两只手，左手托住右手，三点一线，怎么样？是不是稳多了？来试试。
2: 海云，
0: 小苏，
2: 指导员叫大家集合了，
0: 有任务。
2: 嗯，
0: 走走。

0: 处长好。
1: 嗯。处长，回家吗？
2: 我们先不回家，咱们去浩街。
1: 是。
3: 山上送下来的，
4: 是的，处长。

0: 陈青，来，伸出来看你了。哦呦，
1: 叔叔，哎，这么久没来看我了。
0: 哎呀，叔叔在外面忙工作啊，青青，啊，还顺便去找了你爸爸和妈妈。
1: 找到他们了吗？
0: 找到了。你的爸爸妈妈呢？现在也在外面工作，他们说了，过一段时间就会过来看你。他们说让青青一定要听叔叔的话。青青，你会听叔叔的话吗？
1: 我会听叔叔的话的。
0: 是吗？这么乖啊！好，听话的孩子，叔叔就赏糖给他吃。来，拿着。哎，你看这个啊，叔叔都给你放在这里啊，一会儿再吃啊。嗯嗯。嗯，现在是中午了，青青该做什么了？
1: 我该去睡午觉了。
0: 嗯，好乖，好，去睡午觉啊。嗯，再见。

0: 记住了，这个小女孩的事情不许让任何人知道。
1: 放心吧，处长。
0: 哎，拿着这点钱，你们几个中午吃点好的。
1: 谢谢处长。
2: 同志们，我们红军啊，不仅仅是要行军打仗，而且要负责宣传先进思想、扩红的工作。这个张贴标语啊，就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之一。之前呢，是由眼镜来负责，但是洞寨这个地方实在太大了，光靠眼镜一个人的力量还不能完成。所以说，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写标语，给整个洞寨做一个红色宣传，然后呢，再由月亮山同志派人带我们去张贴标语。
3: 这样吧，我们写两组标语，男同志写红军是人民自己的军队，女同志写红军保护人民利益。哎，铁头，你不是做过文书吗？啊，你就给男同志们做个示范。
4: 是。
3: 海云同志，你就给女同志们做示范，行吗？
5: 保证完成任务。
3: 嗯。
6: 不是，你说让咱们写标语，我哪会写字啊？
5: 队长，要不我跟他们贴标语吧？我不会写字。
7: 我帮你写。
5: 不用你帮我写，我自己会写。
7: 我这字写的可好了。
5: 那也不用帮。
7: 队长，
8: 我喝二两心，但写字儿我真不行啊。队长，
6: 是啊，队长，您说我一厨子，您让我玩铲子玩勺还行，您让我拿笔写字，这不难为我吗？
3: 少废话啊，谁也不许偷懒，并且得自个儿写。
6: 不是
3: 啊，
6: 哎呦，
3: 谁也不许帮，赶紧写。
2: 不是，同志们，这是我们一项重要任务，每个人都要写，这是命令。
5: 会写的我教你们，我写的
6: 你这咋写？
9: 真是
5: 给我一张纸。
8: 写呀，
6: 不是，这太坑人了。你帮我写，你帮我写得了啊。
3: 你过来，你看我怎么写。
6: 哎，对对对，队长，你帮我写。来，
8: 不会啊。
5: 来，你看着，你看着我写。
8: 你看，我们都是粗人，来打仗的。
5: 来，

0: 是，
1: 都不是啊。有没有可能有人故意隐藏自己的笔迹呢？
0: 不太可能，因为人写字是有力度跟习惯的，即使刻意隐藏一些结构，但是力度和习惯是不能改变的。
1: 那你举例说一下。
0: 我们就来看这个天字，这个天字最后一笔是一捺，但是中间的部分力度是最重的。可是我们看标语上的人字，是没有人在这一捺上用力的。还有这个君字，这个君字它中间有个田，而小纸条上的李字呢也有个田字，但是在小纸条上的略变，而标语上的呢没有人写的略变。
1: 那看上去有没有略微相近的？难道说这个奸细不在我们内部吗？如果说这个奸细不在我们内部的话，那我们就要在整个寨子里找出这个奸细，那就麻烦了。少说这个寨子也有几百号人呢，
2: 看来我们得另想办法了。
3: 秋荣，你找什么呢？
4: 海云姐，我的枪不见了。

马上就好了，不惨了。

0: 回到家就别想工作的事了，不是让你在家陪我吗？你就对着一排数字陪我。
1: 行，我手头上还有一些工作需要交代一下，交代完了我就留下来全身心的陪着你。行了，你去忙吧。
0: 好。

0: 紧张了这么长时间，终于可以放松放松了。过去吧，一点啊。
1: 啊，好，小心啊。你看他们，
2: 真够热闹的，这帮人。
1: 怎么了？
2: 是啊。哎呦，小心！
1: 大家不要动。
3: 怎么了，秋茹？
4: 是啊。
3: 别动。
4: 你要小心点。

0: 二两，九。没事。宁秀，带草药了吗？这是巨青蛇，毒性不是很强，寨子里有药。没事吧？
1: 我没事。奇怪了，这种蛇很少到河边来的。
2: 你确定吗？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当然确定。
3: 你的意思是说，是有人故意把蛇带过来的？
0: 好了，记住啊，这两天不要沾水，过两天就好了。
4: 谢谢你，宁秀姐。
0: 真羡慕你们两个。好了，我先走了，让你们两个单独待一会儿。
5: 怎么样，还好吗？
1: 没事了。对了，秋蓉，你好好想一想，这几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或者看到了不该看的，再或者得罪了什么人？
5: 应该没有吧？我能得罪谁啊？你怎么突然这么问？
1: 没有就好。
5: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没事，没事。
0: 告诉我，你是在等我？
3: 怎么就不能等你了，老板娘？
0: 说吧，什么事？
3: 聪明。
0: 得了吧，有事知道来找我了，没事的时候就知道关心那个什么什么梅。
3: 我找你吧，是因为情况紧急，人命关天。
0: 有这么严重吗？
3: 当然，寨子里出了奸细，先是董平，然后是白沙。连陈秋荣也几次差点遇害。
0: 那你找我也没用啊，我又不知道奸细是谁。
3: 但你可以帮我找出奸细啊。
0: 怎么帮？
3: 听说你会蛊术。
0: 我哪会什么蛊术，要是我爹在还行，他会
3: 多少应该会一点吧。
0: 嗯，会的不多。
3: 那就够了，只要按照我的意思来办，怎么样？
0: 那可不行，这么整蒋维克肯定不会同意的，一定会说我宣传迷信装神弄鬼。
3: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交给我负责。只要我们能揪出奸细，管他搞什么鬼什么神的。拜托了。
0: 好，
6: 同志们都知道董平和白沙在这几天出现了意外，陈秋荣和周汉祥也几次遇到了险情，这些意外都是人为的，以至于这个人此时此刻还在寨子里，更有甚者还在我们这群人当中。所以当务之急，我们务必要先把这个奸细抓到。
7: 抓到这个奸细，我一定将他碎尸万段。
3: 之前是因为陈佩然的事情我们疏忽了，我考虑了很久，打算用银秀的办法找出奸细。
0: 嗯，
3: 银秀，起来跟大家说说。
0: 大家都是走南闯北的人，想必也都有所耳闻。这个方法呢，是民间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神秘巫术，通过一些特殊的方法制造出蛊虫，在咒语的驱使下，蛊会依附在这个奸细身上。
8: 哼，这些所谓的蛊术都是无稽之谈。在云南那边叫做琵琶鬼，至于蛊到底是什么样子，

0: 谁也没有见过，除了代代相传的说法，都是些子虚乌有的东西罢了。
1: 哼，你没有见过并不代表没有啊，既然是流传了千百年，就一定有它存在的道理。
2: 没错，队长，我觉得银秀说的有道理。行了行了，我们是红军，什么事都要有科学依据，不要靠什么封建迷信，要不然我们还搞什么革命啊？我不同意。
3: 指导员，这不是封建迷信，在这里就是科学，不信呢你问月亮山。
4: 我曾听村子里的老人们提起过，但据说已经失传了。银秀，你会这个我怎么不知道？
1: 我爹会啊，所以我就学了点。
4: 草鬼魔？
1: 不是，你不要害怕，现在我身上没有蛊。
5: 哎，银秀，你快说说你是怎么知道这蛊虫的？
1: 大家知道什么是五毒虫吗？五毒虫就是由青蛇、蜈蚣、蝎子、壁虎和蟾蜍，把它们这五种虫子放在一个罐子里面，让它们厮杀，那最后存活下来的就是蛊。
6: 那中蛊的人会怎么样？
1: 具体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见过。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这个人一定会生不如死。
6: 银秀，你能不能教我？
5: 你学他干什么呀？
6: 关你什么事儿？
1: 好了，大家看，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会在今天晚上子时打开这个罐子。
3: 我们分两组，轮班值守，任何人不得靠近这个罐子。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呀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 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0: 便宜啊，
9: 1万多都买不了。
10: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1: 对，
10: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1: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0: 哦，
11: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9: 一直跟着我们。

0: 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1: 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0: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 啊？一共花了3500。
0: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1: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1: 你看、多好！
0: 是太便宜了、
1: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您好，您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马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4: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啊，您也
4: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太乖了，
1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
8: 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0: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1: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2: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3: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4: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 厂的进货价。
15: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4: 是的，
15: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4: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5: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4: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5: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4: 是的，
15: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4: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7: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6: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7: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8: 阿姨你好。
19: 哎你好，
18: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9: 是啊。
18: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9: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 扣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19: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黛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19: 啊、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9: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9: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9: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0: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 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再加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0: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3: 这一共有多少钱？
24: 3000欧。
25: 3000欧。
26: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27: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28: 我们就应该兴奋，
29: 我们应该庆祝。
30: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31: 我呢
30: 不要钱，开着就行。
32: 好好，
33: 早在
34: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35: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36: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装成你早干出去了，
37: 由我来给。
38: 来，
39: 你这
1: 样？
3: 好像有钱人变了，为富不仁了。
4: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王大雷，这件事我不同意。
1: 你不同意也没有办法，我们现在没有别的选择。
0: 王大雷，我知道你很着急想抓住内鬼，可是我们毕竟是红军，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你跟银秀的做法

0: 却是唯心主义，装神弄鬼，封建迷信。
1: 真没想到你的话银秀都猜中了。
0: 王大雷，我是在跟你聊一件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
1: 我非常严肃地告诉你，我们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抓住内鬼，小分队没有，什么政治什么主义，谁去实现？这是我们目前唯一自救的办法。你不要把它当作封建迷信、装神弄鬼。怎么说，你也不希望小分队任何一个成员再有什么意外吧？
0: 不过，我们确实也不能再有任何意外了。

0: 队长，哎，冬梅，还适应吧？
1: 还行，其实我早就习惯了，这药弄好了，你给梦琪送过去。
0: 好嘞，放心吧啊。哎，干嘛？专心做你的饭。对了，你单独给那个周汉祥啊做点鱼汤，毕竟啊人家是救人受伤啊，别忘了。
2: 哎，你这啥时候关心起敌人来了？
1: 那是他原来的事，现在人家对陈秋荣可是一片真心呐。
0: 听到没有，冬梅说的是一片真心啊。
2: 好，你俩这一唱一和的，我说不过你俩，一会儿弄好了我冬梅给他送过去，好吧？
0: 谁唱一和的？

0: 太祥，你怕不怕这蛊术啊？什么蛊术？我看啊，就是跟我们沈穴的测谎差不多。这些日子，你天天跟银秀在一起，你有听他说过他会蛊术吗？我从来都没听银秀姐提过。不过，这个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很多人都认为这蛊术是谋财害命的。
1: 他们这种下蛊的人，应该也会避讳吧？傻丫头，这是你们队长给银秀设下的圈套，目的就是为了将害人的奸细炸出来。要是真有蛊术的话，还用得着我们费这么大力气审犯人吗？我看不像吧。我听着寨子里的人说过，银秀姐曾经用这五毒虫吓跑了进寨子里抢东西的前军呢。
0: 他爹又会一些医术，他会些蛊术，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吧。好，我相信你就是了。就让这东西看看到底是谁要害你。
1: 你不怕打啊？
0: 我怕什么？受伤的可是我。<笑>
2: 队长吩咐专门给周汉祥做的汤，赶紧趁热喝了吧。
3: 谢谢。
2: 哎呀，那你们喝，我先走了啊。谢谢冬梅姐。哎，
4: 看吧，我都说我心里没鬼了，你们队长都看不出来。
2: 行了，我知道了。来，赶紧趁热喝了。
4: 好，
2: 坐下喝。小心烫啊！
4: 开饭了啊！开饭了，啊！来，儿子，味道不错啊，
5: 这还可以啊，
4: 来，队长，碗给我，
5: 快吃吧。
4: 吃啊！波仔死了！
5: 快！
4: 哎！

0: 上当了。
1: 云秀，还能找寄五毒虫吗？
2: 五毒虫倒是好找，但是能做蛊的五毒虫却是万里挑一，很难找的。不过大家不要担心，我怕有万一，所以我准备了两套。
1: 哦，另一个罐子在哪儿啊？
2: 我藏起来了，不会有人找到的。
1: 嗯，你要注意安全。
2: 为什么？
1: 我担心有人偷袭你啊，担心敌人会故技重施。这样，从现在开始我们四个人一组，一来可以相互监督，二来避免暗算。这件事你怎么看？
3: 我想不通的是，敌人是如何跑到波仔碗里下毒的，又跑到大屋杀死毒虫的。
1: 很简单，敌人这么一闹，反倒提醒了我们一直忽略的问题。
3: 什么问题？
1: 奸细可能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
3: 那么说他们是两个人分头行动？
1: 没错，一个人根本来不及做这些事情。
3: 那你已经有答案了？
1: 最起码知道他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3: 银秀？
1: 嗯，
3: 那银秀岂不成了敌人的活靶子？
1: 不过你放心，我已经交代了刀子，让他暗中保护他。
3: 那你不早点说？
1: 我这不是告诉你了吗？
3: 王大雷，你不能每次都这样，你有什么想法能不能提前告诉我一下啊？王大雷，我跟你说话呢。哎，

0: 枪都给我放下！
1: 你以为你走得了吗？铁头，你终于露头了。东平百杀，还有波子，都是你杀的吗？
0: 对，全是我杀的。还有陈秋荣，我算你命大，死不了。你为什么杀秋荣？谁让他看见了百杀的钢笔？那样我很背的我。铁头，你混蛋！
2: 铁头，就算他们放你走，我也不会放过你。

0: 这是我的寨子，你偷不了的。
1: 袁良川，别激动。铁头，你也别激动。
0: 我给你个建议，有助于你下山。就属你话多，我不信你。你信不信没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一点事：你挟持东北下山，小分队所有的人都不会放过你。这样吧，我跟你走。
2: 你，你给我不比我好，指不定还没出寨子，我就成你们俘虏了。
1: 孟七，把我绑了。
3: 队长，
4: 快把我绑了。
5: 孟七，把王大雷绑了。

0: 往前点，
1: 怎么样？武器也没了，手也绑了。如果你还是个男人的话，就把冬梅给放了。
2: 太贤是你的女人，你跟我在这说什么呢？
1: 铁头，你仔细想想，是把我交给陈佩然，还是把冬梅交给陈佩然？谁的价值更大？你自个儿掂量量。
2: 别过来！
1: 铁头，你把我交给陈佩然，你会立头功，因为我是队长，我是王大雷。陈佩然做梦都想抓到我。
2: 好，你过来，你不许动啊！
1: 大伙儿别动。
2: 都别动啊！谁动我开枪了？
1: 大家别动，我跟他走。
2: 走。谁敢动我打死！
3: 王大雷，打死你别去，
0: 必须去！
2: 退！
1: 铁头兄弟，我都说了，
0: 你别，
1: 他们不会追过来的。
2: 啊！老子还不知道你们，狗急了还跳墙呢！今天我跑不了，你也甭想活。
1: 铁头兄弟，别着急，保证啊，让你跑。哎，咱们聊聊呗。哎，娶媳妇了没？
2: 关你他妈屁事儿啊！
1: 呸！如果要是有老婆孩子的话啊，拿点钱啊，回家做点小买卖得了。
2: 别说话，
1: 啊，对吧？别打打杀杀的了。
2: 老子要有钱，老子来这荒山野岭干嘛呀？啊！
1: 哎，就是，哎，我这口袋里有大洋，你赶紧拿了钱，赶紧走吧。
2: 我告诉你啊，别耍花样啊，走！
1: 哎，自己掏。
2: 别，你别、啊、别过来，过去
1: 掏，
2: 别动。
1: 哎，行，我不动。哎，你自个掏。没错吧？啊！
4: 大雷！大雷！大雷！大雷！
5: 蒋维克，我在这儿呢，快！
4: 队长。
6: 队长，没事吧？
5: 他们林子里面跑了。
6: 啊，这走，
5: 留活口啊！

0: 你开枪的。
1: 队长，我再不开枪他就跑了。
2: 就这么死了也太便宜他了。
3: 岳大山，反正都死了，找个地方埋了吧。

0: 找出这个奸细。
1: 嗨，这算什么呀？我告诉你啊，我的本事还多着呢。
2: 得了吧你，我看啊，你也就会弄点这歪门邪道的。
1: 什么叫歪门邪道啊？八哥，我跟你说，你不懂什么是蛊术，你就不要乱说。这蛊术在民间虽然只是传说，但是它确实存在，我只不过小小的用了一下而已。
3: 哎，英雄，你这个蛊术还能干什么？能催眠吗？
1: 什么是催眠？
3: 迷魂。
1: 能啊，当然可以啊，但是不能乱用。
3: 哦，怪不得指导员跟那个女的那么亲过，肯定是中了蛊术。
1: 什么？
3: 没事，

0: 怎么，你找我？
1: 王大雷，你说那蛇到底怎么回事？他怎么就奔铁头去了呢？
0: 其实很简单，这铁头他心里有鬼，所以我提前在他衣服上擦了些血迹。那蛇闻到了血腥味，当然直奔他去了。其实没有蛊术这一说法，只是我跟他打了一个心理战。
1: 你怎么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呀？我还真以为你和银秀搞什么蛊术去了。
0: 真没有想瞒你，就怕你不同意，这不没提前告诉你，对不起。
1: 看在你把奸细抓到的份上啊，这次我就不跟你追究了，下不为例啊。
0: 是，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2: 王大雷，你是不是早就和银秀串通好了？

0: 怎么了，队长？有心事啊？
1: 没什么。
0: 是不是心里不踏实？
1: 是啊，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2: 奸细不是已经找到了吗？怎么还会不对劲呢？
0: 你是不是觉得这里还有铁头的同党？
2: 铁头是奸细，那小分队后来的人就剩下黄虎江和冬梅姐了。冬梅姐指定不是奸细，那就只有黄虎江了。但他总不会对自己人下手吧？哦，对了，他可是亲手击毙的铁头。

0: 小苗队长，
1: 黄虎江，一定是他。
0: 你说黄虎江是奸细？
1: 没错，走，去找他。

0: 有什么事儿就在这儿说吧。现在是风口浪尖，咱们最好不要单独见面。
1: 营长，咱们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撤了？
0: 去哪儿？
1: 铁头现在已经死了，他们下一个就会怀疑到我，尤其是那个王大雷，说不定他现在已经猜到我是铁头的同伙了。
0: 铁头已经做了替死鬼，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1: 可昨天是我开枪杀了铁头，他们肯定会怀疑我杀人灭口的。我完了，就是你。

0: 好吧，如果你想走，我不拦着你，但是我不能走。
1: 为什么？因为那个陈秋荣。
0: 敌人大部队的位置还没有摸清，我的任务就没有完成。
2: 敌军的主力已经不多了，能作战的就更少了，
1: 根本对我军构不成威胁。
0: 这伙小分队的主要任务是替他们的主力部队做侦察工作，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摸清黔东南和整个贵州的形势。困牛山失败之后，被掩护的红六军团的主力已经跟贺龙的部队在印江会师了，他们不但对黔军构成了威胁，对咱们湘军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师座给我的任务就是要摸清主力部队的位置，所以这个时候我是不能走。
3: 眼镜，小苏，有没有见到黄虎将？
4: 黄虎将
3: 啊，
4: 他不是出去帮忙干活了吗？走
3: 走。我们分头找吧。
5: 好。老曾，
6: 你这才几点，你俩就饿了？
5: 你们看到黄虎将了没？
6: 没有啊，怎么了？
5: 没事，走。
3: 指导员，
7: 哎，
3: 看见黄虎江了吧？
7: 黄虎江
3: 啊，
7: 他跟岳山他们上山砍树去了。怎么了？
3: 我怀疑他杀了铁头，是为了杀人灭口。
7: 你确定？
3: 他把铁头供出他，所以杀人灭口了。
7: 那你怎么能证明他跟铁头是同伙？会不会是寨子里的其他人？
3: 寨子其他的人不知道放过的事。

0: 这黄胡椒肯定觉得自己的身份难以掩饰，怕被我们发现，就先逃跑了。嗯，有这个可能。哎，为什么这么明显的事，我就反应这么迟钝呢？没你的快。当然了，他才是指导员。不过这样也好，这两个奸细终于被我们发现了，这样也还周汉祥一个清白。
1: 是啊，队长，你也别太自责了。
0: 嗯，事不宜迟。 我们还是赶紧撤离吧，这样也不会牵扯到山寨的债民。
2: 哎，刀子，今晚我们出发。

0: 看你还是舍不得那个女人吧。
1: 这事儿跟秋荣没关系，
0: 你这是在狡辩。我早看出来了，你已经被那个女人迷得七荤八素。什么任务，什么党国，我看你现在心里已经想着投靠共军了吧。
1: 有些话说出来的时候要注意一点，有些事儿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
0: 你跟我们算什么账？咱们现在要是不走，你和我都会变成共军的阶下囚，铁头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周汉祥，我告诉你，你不跟我走可以，但不要阻止我杀了陈秋荣。
2: 你敢？我告诉你，你有什么任务你自己想清楚。
0: 那对不起了，杀死陈秋荣也是我的任务之一。你肯定以为是陈佩然让我这么做的，我告诉你，这是师佐直接下的命令。

0: 陈佩然根本不知道。师座知道，这个女人在你心中一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砝码，只要稍微加点重力，你就有可能投靠共军。师座这是不想让你的大好前程葬送在一个女人身上。
1: 是师座叫你杀掉秋荣的。
0: 除了师座还能有谁啊？杀了他对我们又没有什么帮助。好了，现在他不是活得好好的？咱们现在啊，最主要的就是保住性命，趁他们现在还没发现我们，赶快下山。

0: 用了。
1: 不，不，
0: 告诉你，师祖说的一点错都没有。秋荣的确是我心里一块非常重要的砝码，别说是你，就是师祖，别想碰的一根头发。
1: 好，英战，我知道错了，请你放我条生路，只要我下了山，你们就可以安心在一起了。
0: 现在就送你下山，

0: 哎，回来了，来，我来帮你。
1: 王武江呢？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0: 他没过来吗？他跟我说要去方便一下，一直没见到他，我以为他来找你们了。
2: 没有啊，该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0: 应该不会吧，我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如果遇到敌人的话他会喊我的。
3: 谁知道是不是真的遇到敌人了？
4: 可能是迷路了，也许一会儿就找来了。
5: 黄武江呢？
2: 说是去方便了，但人就不见了，怎么了队长？
6: 他是铁头的同伙，可能怕咱们发现他跑了。
1: 我看不像是跑了，没准被人给灭口了。二牛，你这话什么意思？
7: 那得问他呀，他俩一直在一块儿，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你怎么证明他去上厕所了？
8: 二牛，不要凭空怀疑别人，凡事都要讲个证据。
0: 刚才我确实跟黄武江在下面砍树，但是他突然说肚子疼要方便，我也没有多想，谁想好一会儿也没见到他，我以为他来这边了，所以就来跟大伙会合。
5: 王七说的没错，也许他知道自己身份暴露了，趁大伙不注意的时候溜了。
2: 追不追队长？
5: 这么大的山怎么追？
0: 王大雷说的对，光搜山也得好几天。
8: 事不宜迟，我们今晚就出发，换一个藏身之所，以免敌人再上山找寨子的麻烦。
5: 走。看什么看啊？
9: 我就喜欢看你干活。
8: 注意安全啊，二娘。
5: 放心。
8: 慢点。
0: 来，慢点。
8: 小心啊。
9: 小心点啊。
5: 好嘞。
8: 来，
9: 抱一下。

0: 银秀姑娘，你的这个银字写错了。
1: 写错了？我的字是原来账房先生教的，时间太久了，我记不得了。哎，那你看我那个秀字写的对吗？
0: 秀字写的没有错，值得表扬。
1: 值得表扬？哎，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挖苦我呀？
0: 怎么会呢？只是字迹不太工整罢了。
1: 哎，庄海翔，你教我写字吧。我听秋荣说你原来是讲武堂的高材生，一定认识很多字。哦，我明白了，你是怕秋荣不高兴吧？秋荣，让庄海翔教我写字行吗？
2: 这个当然可以了，我怎么会不高兴啊？
1: 你看，秋荣同意了。
2: 海翔，这个徒弟你收定了，一定要好好教英秀姐写字，知道吗？
0: 既然你都开口了，
3: 我遵命就是了。
1: 谢谢师傅。
4: 你还会回来吗？
5: 等革命胜利以后，我一定会回来的。
4: 我也想跟你一起走。
5: 不，这可不是儿戏，而且外面也太危险了，你就留在这儿。
4: 那要是再也见不到你了，该怎么办？
5: 三岗姑娘，我是有使命在身的，我一定要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这是我的一个理想。等革命成功以后，我一定会……
4: 不要说了，其实只要你平安就好了。
1: 指导员，
5: 小苏，你在这儿干什么？
4: 他这是怎么了？
5: 没什么，应该没什么吧。

0: 赞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

0: 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
1: 嗯，
0: 都减掉了，
1: 嗯，
0: 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
2: 嗯，
0: 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嗯，
0: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1: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2: 啊，
0: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1: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0: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1: 哦，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
1: 嗯，
0: 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
1: 嗯，
0: 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2: 嗯，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了，跟哗哗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
1: 哦，
0: 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
1: 哦，
0: 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嗯
0: 嗯，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
0: 嗯，
2: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
1: 嗯，
2: 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
0: 嗯，
2: 这些材料，
0: 嗯，
2: 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嗯，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50，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哦，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嗯嗯，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
1: 嗯，
0: 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杰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
1: 嗯，
2: 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
0: 嗯，
2: 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
2: 哦，
0: 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嗯，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
0: 嗯，
2: 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嗯，
0: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
0: 嗯。
1: 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
1: 哦，
0: 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咱这5米。

0: 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2: 嗯，
1: 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嗯，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0: 嗯，
2: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
2: 修
0: 您
2: 要
0: 选
2: 精
0: 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这一共有多少钱？
5: 3000欧。
6: 3000欧。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9: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0: 我呢
9: 不要钱，开着就行。
10: 好好。
11: 早在
1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3: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搬出去了。
14: 由我来给，
15: 来，你以前怎么对我？定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6: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7: 老子不干了，
18: 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9: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7: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1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 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0: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1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20: 有新情况了，
1: 王大雷，你给我严肃点。嗯，
20: 至于吗？哟，真有新任务。

0: 有客人来找你，哦，快请进来。
1: 戴参谋，快请进。哟，戴参谋，哈哈，您怎么来了？
0: 几日不见，原来陈处长躲在家里闹得个清闲。哪里呀、啊，这不失坐要给我放大假，让我好好陪陪若云。那我就歇着呗。来，请坐，请坐。哎，
1: 快请坐。
0: 嗯，
1: 您喝点茶还是咖啡？
0: 几句话的功夫就不麻烦了。哎，若云。
1: 戴参谋是喝茶的，去冲杯茶来。好，麻烦了。戴参谋，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亲自拜访，你打个电话我就过去了。有关陆海平的。啊，关于他的事儿，那倒真是来我这儿说方便。想必是陈处长在家陪夫人时间久了，也会闷吧。
2: 戴参谋，真会说笑。这陆海平平日就目中无人，现在更是仗着视作用人之际，嚣张跋扈。虽说你我没有过命的交情，但我也不愿见他在视作面前得势。周汉祥叛变之后，本应该由你来接替老曲的位置，可突然杀出个陆海平，恐怕会多些变数了吧。
1: 戴参谋今天来了，一番高谈阔论，到底是想说什么呢？师座得到消息，山上的共军已经向锦屏出发，所以陆海平前往锦屏部署。除了剿灭这伙共军之外，更主要的是确定敌人主力位置。这一旦剿成功，师座高升，陆海平必定得势，那十九师部可是有你我喝一壶的了。
0: 多谢了，戴兄。对裴然这么关心，这将来如何行事，我还需要再考虑考虑。师座那儿要有什么进一步的动向，还烦请戴兄多和我通通气啊。
1: 一定一定。现在具体的情况还不太清楚，师座也在等进一步的情报。那我就先告辞了。啊？
0: 喝杯茶再走吗？
1: 就不麻烦了。好，那我送送你。您留步吧，人多眼杂。
0: 那我就不远送了。

0: 事做，您找我。
1: 见过裴然了？
0: 见了。
1: 怎么样？心里一时很难接受吧？
0: 您的意思，我就向他转达了。我们无非也是借别人的力量，消灭烦人的苍蝇嘛。裴然兄是个聪明人，事做这点苦心，他还是明白的。
1: 那就好。不管怎么说，海平是借来的，裴然才是自己人。
0: 对。要没什么事，我就先出去了。
1: 好，你先去忙吧。
2: 待产嘛。
0: 要去找你吗？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2: 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
0: 怎么感谢全被安娜小姐说了算。
2: 这可是你说的。王大雷，

1934年10月下旬，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在印江木黄会师后遗失湘西，军团电令小分队就近留下，在黎平周边地区执行新的任务，必要时接应红军主力。

0: 冬梅姐，你没事吧？
1: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我就是有点累了。
1: 要不找个人背你？
0: 啊，不用了，我能行。
1: 文清，照顾他。
2: 是。走路也撒个娇，真能装。
3: 行了，都成女八哥了。
2: 你才女八哥呢。
3: 没事吧？
0: 没事。
4: 哎呀，
5: 月亮山，我们先在这儿休息一下吧。你跟刀子、二两、梦七到周边看一下情况。
6: 是。
5: 八哥
4: 啊，
5: 准备起火做饭。
4: 是。
1: 对、
4: 嗯。
1: 对。
0: 我想冬梅可能比我更需要这个。
1: 冬梅，姐，
0: 谢谢。
1: 别中暑了。
0: 抱歉，我给大家添麻烦了。
7: 哎，这添什么麻烦呀？有些人啊，还怕你不给他添麻烦呢。
5: 大哥，都什么时候了啊，还管不住你张嘴。
0: 指导员，我是说真的，我真的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
5: 看这话说的，照顾梦七那么久了，所以梦七康复的才这么快。大家都是一个小分队的，都是一家人，是吧？没事儿。

0: 冬梅姐，
1: 啊，
0: 来，你拿着。
1: 啊，
0: 哎，从哪儿来的？
1: 刚才我们去探路，月亮山帮我们摘的，挺甜的，你快吃吧。走了这么远的路，你都中暑了，真是辛苦你了。
2: 哼，哪儿的话，你不是也走很远吗？
0: 对了，冬梅姐，
1: 啊，
0: 刚才偷偷看什么呢？可不可以给我看看？
2: 啊，
0: 是不是队长那个时候的照片？
2: 不是不是，别瞎说啊！
3: 哎，怎么样？周围什么情况？
4: 应该是安全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吃顿饭了。
3: 好，
5: 谢谢。
3: 怎么了？
5: 我娘给我的项链不见了，可能是在来的路上丢了。
3: 你再好好找找，看看是不是放在其他地方了。
5: 这个我一直都是贴身带的，那个顾永德抓我的时候还在脖子上呢。
3: 这样吧，咱们回去找找。
5: 嗯，
3: 走。
6: 哎，秋荣，你们俩去哪儿？
3: 秋荣项链不见了，我们回去找一下。
6: 找什么项链？太危险了，你们不能去。
5: 放心吧，我们速去速回。
0: 等一下，我和你们一起去。
5: 不用了，海云姐，太麻烦了，你就在这儿休息吧。
0: 多一个人，多一个照应。
1: 哎，我也跟你们去吧。我对这儿的路熟。
0: 走吧。
3: 走，你小心。
1: 好。
6: 接着。

0: 我们再走就远了，还要找吗？
1: 不是因为值钱，而是因为项链是秋蓉妈妈生前留给她的，她一直随身带着，不知道怎么的就不见了。
2: 再找找看吧，他们也没那么快吃完饭。是你的项链。
3: 对呀，
2: 你别冲动，他们一定不止这些人。要是被他们大部队发现我，到时候谁都跑不了。
1: 看样子，他们的部队可能就在附近，我们最好偷偷跟着他们，等摸清了情况，再把小孩找回来。
2: 行，走走。
4: 二牛。啊，你们不够吃自己盛啊。
5: 好
4: 啊，岳老师。
2: 队长。
6: 啊，刀子。
5: 哎。够吗？
2: 队长，我们要不要去找他们？
5: 谢谢。
2: 他们不会遇到什么问题了吧？
6: 应该不会吧，如果出什么事的话，早就应该听到枪声了。去吃东西吧。啊。
5: 我说这个陈秋荣啊，到现在还意识不到革命的本质啊。依然被这个物质所束缚着，无组织无纪律。
7: 指导员，这个事情要是换成我，肯定不会回去的。我一定以咱们小分队的任务为重。
5: 你看看我们小苏同志思想觉悟多高啊。
8: 指导员，他们找的时间也太久了吧，不会又找回寨子了吧？
4: 哎，队长，依我看啊，咱先回去吧。你看这林子里多多蚊子，你看。
9: 哎，他跑那么快，
10: 离太空没影了。
11: 站那儿呢，站那儿呢，快，到我了。

0: 轻举妄动，小心中了敌人的埋伏。你没看见，那是个孩子，我顾不了那么多。走，王打雷。
1: 小朋友，别害怕，我们是好人。孩子，孩子。

0: 心，
1: 慢点啊。
2: 哎，孩子醒了。
0: 孩子，告诉叔叔阿姨，他们为什么追你啊？
3: 他们要我保住这句账户，就可以拿走其他人的钱。
1: 这帮畜生！
0: 阿牛，别激动，别吓坏了孩子。
3: 叔叔，你们是谁？能不能救救我们？
1: 那你跟叔叔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叔叔一定帮你，好不好？
3: 我们村就在山下面，他们来了就开始杀了。村子里好多人都被他们杀死了，
4: 他们抢了我家的东西，还杀了我爹和娘。
1: 这帮畜生！
5: 我现在就去烧了他们。
1: 月亮山，你冷静一点。
2: 月亮山，他们不是陈佩然的人，
6: 我想，应该是保安团。
7: 保安团？
8: 是，保安团是国军另外一支地方武装，
9: 都是一些军痞流氓组成的。真没想到，他们混蛋到这种地步。
3: 叔叔，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9: 王大雷，你跟我过来一下。大雷，我们救这个小男孩，已经出格了。我们现在有任务在身。
2: 有任务在身，难道就能见死不救啊？
9: 我们现在要赶紧赶到锦屏，很多伤员在等待药品的消息。
2: 我偏要去救人呢。
9: 王大雷，你要再这么任性的话，我就要以军法处置你。
2: 你跟我拔枪？
10: 指导员，都是自残兄弟。
11: 我们的枪只会对准敌人。队长，其实指导员说的也有道理。现在大部队急需这瓶药品，虽然救村子的百姓很重要，但是革命任务更重要。还有敌人那边的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贸然行动只会引火烧身。
12: 指导员，你就原谅队长一次，你也了解他并不是故意想破坏纪律，这样的事情谁遇到都会激动。
13: 小西说的没错，如果不是有任务在身，我相信每个人都要去。
1: 慢点。
0: 大家先不要管我，先去找人求助帮忙，快回去吧。

0: 怎么一个人？他们人呢？他们没事，都在后面，应该马上就到。你
1: 这人说的，他们没事，我们救谁？你们怎么了？怎么都不说话？赶紧去救人啊！你把红军的正义感哪儿去了？就你有正义感？那你赶紧去救人啊！这个小男孩就是从村子里逃出来的。
2: 那你们还等什么？王大来，
3: 我们有任务在身，不能违反纪律。走吧。
2: 队长，还行，你把事情汇报了吗？
3: 还是问问你们指导员吧。
2: 指导员，那些前军在村子里屠杀村民，我们就这么坐视不管吗？
3: 救我们！对不起啊，叔叔帮不了你们。这么多叔叔阿姨们，会用生命去保护你，直到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好吗？出发！出发！
2: 队长。 你不能那么单枪匹马的去，那边至少有50个人。

0: 程处长说的区域，应该就是这里。根据情报的推算，我觉得应该是这儿。传令，从这走。
1: 准备出发。
0: 等着，告诉我们的人，尽量抓活口。有我们的人。
1: 是。

0: 哎，队长山，还能认清方向吗？
1: 放心吧，指导员，这一带山区的路我都知道，我先走。
2: 建斌，啊！啊

0: 一会儿你在这等着我，我会想办法帮你把香兰拿回来的。
1: 太危险了，别去了。
0: 王大雷，你让岳灵山带我们到这儿来干嘛？
2: 指导员，你可以绕着走啊。
0: 小宋，
1: 指导员，
0: 你跟陈秋荣、杜冬梅留下来，把小孩藏好。如果我们还没回来的话，立刻向组织汇报，派另一个小分队过来继续执行任务。
1: 指导员，
0: 周汉强，你可以选择留下来。
3: 我等你说的可不是让我留下来。
2: 大家听我说，我们分两组进入村子。刀子，你戴眼镜，从高处伏击敌人。
4: 是，
2: 其他人跟我来。走，
4: 走。
5: 我们把孩子带到安全的地方藏起来。走。

0: 起来，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1: 谢谢你们，谢谢。送回去。
2: 大爷，你们藏在这儿，千万不要出去。
1: 谢谢恩人，
2: 我们走。
0: 走。

0: 要因为陈秋荣耽误正事。
1: 没想到你也是国军的人。
0: 放心吧，我不会带他做什么的，我只想完成任务，尽快离开这里，所以我只是提醒你。
1: 这个你也可以放心。
0: 走吧，尽快回去。

0: 你个畜生！你个畜生！你个畜生！你看看这些死去的老百姓，我今天非要杀了你！哎，你们不是谋杀俘虏吗？我畜生！我畜生！我畜生！我杀的就是你，
1: 王大雷！
0: 把枪放下！
1: 我红军是不会杀战俘的，
0: 你看着办吧。
1: 王大雷，
0: 各位英雄！

0: 一定是那皇宫精干的。这几天正在下雨，他们跑不了多远。
1: 团长，那我们现在应该往哪个方向追啊？
2: 地图，
1: 地图。
3: 是，
1: 小心。

0: 向导了。
1: 把向导带过来，快！老宋，
2: 你好，老乡，来，你看看，现在咱们在这儿，这个地方附近有没有村庄啊？
1: 老宋，这个我看不懂。
2: 啊，没关系，我就问你，这附近有没有村子？
1: 有的。
2: 有，在哪儿？
1: 一个在山下。
2: 啊，
1: 另一个在那边山上。
3: 哦，团长，要是他们去锦屏的话，您可是这边，您看呢？
2: 不，我们去那儿，他们一定往那儿跑。老乡，你给我们带路好吗？
1: 好，来，走，跟上。
3: 按地图上翻译，这里应该是一条小溪。秋荣姑娘，你懂法文，你看一下对不对？
4: 嗯，对的。
5: 月亮山是吗？
3: 这个不清楚，过了这个村子就不属于我们东宅地区了。
5: 田健，你继续。
3: 好，如果这里有条小溪，我们顺着它一直走，走到这儿，再往西北方向走5公里就是锦屏。但因为我们已经耽误了一天的行程，要想按时到达和联络人取得碰头的话，就只能这么走了。按我们原定的路线呢，至少要晚上

0: 那个男孩怎么样了？
1: 啊，他父母都遇害了，我把他寄养在其他人家里了。
0: 哦，那今天晚上这样，男同志轮流放哨，女同志休息，明天凌晨出发。
2: 我看看。

0: 哟，怎么还没睡啊？
1: 不是让你好好休息几天吗？又想着工作。
0: 哎呀，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比较突然，我可能要去锦屏几天。
1: 这么突然？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2: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既通呢？
3: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2: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2: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你怎么证明呀？
3: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0: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嗯，
1: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
0: 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2: 嗯，
0: 非常的棘手。
2: 没错，
0: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2: 嗯，
0: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2: 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3: 下不来，走不了。你看，
0: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2: 对，
3: 尤其这回水弯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2: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0: 哎、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3: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2: 哎，
0: 没错，
3: 哎，一次200多呢。
2: 对，
3: 贵了。
0: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2: 啊。
0: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2: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3: 哎呦，真的是在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
3: 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2: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3: 哎，还淡淡的。
2: 哎，
0: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2: 啊、把它放一边啊。
0: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2: 嗯，
0: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2: 一撮毛发，
0: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2: 嗯，
0: 我们再加入开水，
2: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
3: 哎呀，
2: 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0: 是。
2: 哎呀，
0: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3: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
3: 它给咬折了。
2: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2: 啊，
0: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3: 哎，通了。
2: 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3: 哎，真通了。
0: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2: 哦
3: 哦，
0: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2: 对，
3: 全都化，
2: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0: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2: 嗯，
0: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2: 嗯，
0: 这还用掏吗？
2: 确实是，
3: 真是省大事了，
2: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3: 我还遇到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
2: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3: 对，
1: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3: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0: 这一包是10块钱。
2: 嗯，
0: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2: 嗯，
0: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2: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3: 对，
2: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3: 对，
2: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3: 对，
2: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3: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2: 哎，
3: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2: 先预防，
3: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2: 哎，
0: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2: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3: 就是，
0: 这还要多呀？
2: 对。
0: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2: 这样，看我手势。
0: 这是多少啊？10个。

0: 40袋儿。
1: 哎，
2: 对，
1: 40袋儿啊，
0: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儿。
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啊，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0: 推广费，
1: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
1: 哎，
2: 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0: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1: 对，
0: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实了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呀，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得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嘿，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的。

0: 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1: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心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心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心的标志啊，源于顺心，一诺千金。
0: 顺心农业啊，大品牌，
1: 是
0: 我肯定放心呢。
1: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0: 香，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1: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心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0: 是
1: 不是？而且
0: 啊，
1: 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心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0: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1: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1: 是
2: 才好吃。
1: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0: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1: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0: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
0: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2: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0: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曲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2: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1: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 对,
2: 对
1: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2: 那您说加几包？
0: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企，是 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嗯啊，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嗯啊，

0: 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1: 您说、
0: 您再加五包，咱们凑20包，行不？
1: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2: 这20包，
1: 20包，
2: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1: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2: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1: 哎，想想，行吧，
2: 行，就这么着了。
1: 好，
2: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1: 好，
2: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1: 哎呦，
2: 行吧，
1: 太棒了，太棒了，行，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情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一比就比一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呢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妈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啊，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

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心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你满意。北京顺心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哪来的这些钱？
3: 墙砸出来的。
2: 怎么这样说呢？
3: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2: 你家祖上挖人民币？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4: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4: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7: 哥，那钱存我来，
8: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7: 等一下，
1: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9: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力，贱儿。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3000欧。
3: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4: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5: 我们就应该兴奋，
4: 我们应该庆祝。
6: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7: 我呢？
6: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7: 好，
8: 嫂子，
9: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0: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1: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2: 我来给他，
13: 来我来，哥们儿，
14: 你以前怎么这么聪明了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5: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6: 老子不干了。
17: 晚上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8: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19: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
20: 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2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3: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帮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帮耳通。
24: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25: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2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3: 帮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7: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28: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比较突然，我可能要去锦屏几天。
29: 这么突然？嗯。
28: 来，那天来那个代参谋是来给我送口信的，可能这也是师座的意思。
30: 师部里面出现了共军，
28: 还没有查出来他是谁，所以这次我是秘密的行动。
29: 什么时候走？
28: 明天一早就得走。荣源啊，家里要辛苦你了。
29: 安全回来。
28: 嗯，我知道。我这次是秘密行动，不带别的人。小宝宝，在家里要替爸爸照顾好妈妈。

0: 睡不着，来看看这边的情况。
1: 还好，没什么情况。
0: 晚上挺冷的，喝点热水吧。
1: 谢谢。今晚挺冷的，看来明天早上啊，一定会起大雾。
0: 你怕迷路？
1: 不会，不是有眼镜吗？
0: 那你担心什么？
1: 我看这一带一直都有前军出没。

0: 你他娘想让他们知道我们摸上来了吗？快点收敛！
1: 是。对不起，长官。团长，你就这么肯定他们在这儿？
0: 刚才你不是看到你老四的前军吗？他们都是双杆枪兵，常年抽大烟，把身体抽垮了，根本上不了山上那个村庄。他们一定是在山下遭到那帮共军的袭击。
1: 有道理，
0: 听我命令，
1: 走，跟上。

0: 大雷，怎么样？
1: 有情况，
2: 什么情况？
0: 发现大量敌军，
1: 是前军吗？
0: 看不清楚，像是湘军，兵力多少？人海挺多的。
1: 这帮龟孙子，看来是给咱们干上了。不要激动，我们保护村民要紧。
0: 这样吧，指导员，你带人保护村民，其他的人跟我来。
1: 老子，
0: 八哥，
1: 哟，
0: 咱们走。
3: 好，回去走。
0: 注意安全，
3: 放心吧。注意安全，
0: 我跟谁走？
1: 我。
0: 好，
1: 走，这边。

0: 哼，他们人少，跑不了哪儿去。张连长，
1: 在。
0: 你带队人马继续追。
1: 是。
0: 跟我走。

0: 什么也看不见呢。
1: 别急，雾虽然大了点，但这儿是他们必经之路，可我看好了，我这次让他们有来无回。
2: 指导员，
3: 大雷，
2: 老百姓都安顿好了吗？
3: 安顿好了。
2: 哎，月亮山呢？
3: 他找后路去了。
4: 回来了，
5: 队长，情况不妙，路口被人封住了，大概三十几个人，个个全副武装。
2: 看来这回低估了对手，
0: 敌人不贸然上前，而是选择前后围堵，我们总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吧？
5: 干脆跟他们拼了，大不了一死。
2: 不行，只能智取，不能硬拼。
3: 能有想到什么办法吗？
6: 指导员，雾气越来越重了，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雾气，让前面追击和后面堵截的国军狗咬狗，自相残杀。
2: 没错，
7: 他们会信吗？
2: 就当是草船借箭吧。我发现这个国军长官跟陈佩然完全不一样，雾气越来越重，我想他的疑心也会越来越重。
3: 怎么让他们上当？
2: 这还不明白？总有一些不怕死想领头功的人。
4: 队长，我去把他们引进雾区。
2: 不行，还是我去。
4: 不行，你是小分队的队长，你还要带领大家撤退呢。
2: 这样吧，我们一起去。
3: 王大雷，这次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谁开玩笑？这回只能险中求胜。

0: 前面有雾，什么都看不清了。
1: 这帮红军怎么成缩头乌龟了呢？连个枪响都听不到啊！
0: 连长，你看前面有光，
2: 一定是他们。所有人，跟我上！
0: 是。

0: 团长连长是吧？团长，放下枪！放！娘的，怎么是你呢？
1: 大家原地休息一下。怎么样，孟琪？好些了吗？没事，太云姐，我的伤都好了。那就好。你没事吧？
2: 没事，休息吧。就是抱得太紧了。
1: 刚才那伙人，要不是我们逃得快，英达一定不是对手。
0: 那个领头的，你认识吗？不清楚，应该不是十九师的人。他的人纪律性很强，绝对不是一打就散的乌合之众。队长，没看见二两？
3: 他可能受伤了，要不咱们回去找找。
4: 走，我带路。
3: 好，
4: 好，
3: 谁也别去。王大雷，你现在应该很清楚，我们已经很危险了。二两受伤了，肯定也被敌人抓了。我们再回去的话，就更危险了。

0: 那是咱自己兄弟啊！眼镜儿，
1: 到，
0: 你过来一下，把地图拿出来看看。

0: 是不是我们任何人，只要被抓了，小分队就要放弃我们？二两的问题，他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他是为了革命，说心里话，我也不希望他被敌人抓去。我只想知道，是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只要被抓了，小分队就会放弃我们？
1: 确切的说，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葬送了整个小分队。还记得我们曾经出发时的誓言吗？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不惜自己的生命。
2: 不管怎么样，我们确实应该先离开这里，等到了锦屏再做决定，敌人可能随时都能追上我们。
0: 你闭嘴！这是我们小分队的事儿。
3: 二妞，你冷静一点。
4: 周海翔说的有道理，
3: 我不管，我听队长的。
0: 二牛，这个时候我们不能钻牛角尖了，大局为重。
4: 我没钻牛角尖，队长，你说话呀！
3: 二牛，别太激动，指导员说的没错，先离开这里再说。走，走，
0: 走吧，
4: 二牛。
5: 慢点，淑云。淑云啊，哎，外
4: 面天气凉，就别送了啊，小心咱们的宝宝。
5: 嗯，家里啊，你就放心吧。嗯，早点回来。
4: 我知道。走了。

0: 叔叔，我们是去找妈妈吗？
1: 是啊，晴晴很快就会见到妈妈了，乖。
2: 处长，
1: 嗯，这是什么？
2: 这是戴参谋给你的，说是陆海平那边也有相同的一份。

0: 你就是二两。我从你的眼神里，我就知道我答对了。你也很奇怪，我怎么就知道你的名字是吗？你们小分队所有的人资料我都有，都在这儿。你是第一个，咱们慢慢聊啊。带走。
1: 三个小队并没有发现任何敌人，
2: 这帮共军跑得还真是快。团长，我们怎么办？
3: 我们先去紧敌，我们倒要看看他想干什么。
1: 是，
0: 上车。

0: 快走吧。
1: 大雷，
2: 啊，
1: 是不是还在想二两的事儿？
2: 是啊。
1: 跟你说，你不要再想你做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不对。这个事儿从组织角度上讲，蒋维克他就是对的，但是从兄弟感情上讲，二牛他也没有错。虽然我不知道这次任务是什么，但是从现在的角度分析，貌似任务更重要一些。
2: 这些道理我都懂。
1: 你都懂还在犹豫什么？我问你个问题。
2: 你说，
1: 如果这一次是你王大雷被抓了，他们会不会救你？会不会冒这个险？虽然我跟他们接触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相信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你救出来。这不是因为你是他们的队长，也不是说你能带他们完成任务。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想法。再或者，这次被抓的混造是蒋维克，你会不会去救他？难道你会放弃他吗？
2: 冬梅，谢谢你。

0: 们是哪个部队的？
1: 哈，自己人。
2: 我们是19师的。你们是？
0: 我们是前军第六团的，刚刚接到上峰命令，检查临时过往车辆，怕有共军冒充我们的人潜入我们的地盘。
2: 巧了，这不，我们刚抓了一个。
0: 是吗？听说这伙共军挺狡猾的，比兔子还难抓。你们长官狗烈，
2: 就那个。
3: 共军在哪儿？
4: 请问你们是哪个团的？你们的唐司令，我可是老朋友了。
5: 唐国勋是我的叔父，我爹是六团团长唐国坤，请问有问题吗？
4: 没问题，我只是没有想到国坤兄的公子也会在这偏僻的地方设卡。
5: 身为国军连长，难道我不应该在这儿吗？
4: 哦，当然，当然，那是应该的。啊，
6: 替我向令尊问好。
5: 谢谢。请问长官贵姓？
4: 哦，我叫陆海平。
5: 既然是家父的朋友，如果在这一带有什么问题，尽管开口。
4: 啊，不用，我们去锦屏没什么麻烦。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就告辞了。
7: 很高兴认识你。
5: 幸会。

0: 这个值得我考虑。
1: 哎，我说队长，咱不会就穿这身衣服进锦屏吧？
2: 不穿这身怎么混进去啊？就你事儿多。
3: 不过到了锦屏打算怎么办？
0: 一来呢是寻找药品仓库的位置，二来打听二两的项目。
3: 真没想到他们也到了锦屏。
0: 如果真的找不到二两的话，眼镜也会留下暗号的。有一件事情我很担心。
3: 什么事？
0: 陆海平，他也在锦屏。
3: 那你是担心唐虎江把情报透露给他？
0: 很有可能，但我不知道他究竟了解多少。
3: 不过这点你放心好了，药品仓库的事，即便他们知道了情报，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只有小苏才能解出来。

这小子嘴真硬，从昨天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连叫都没叫一声。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哑巴。

0: 这次来不想说什么，
1: 只是想让你活着。
0: 还没吃饭吧？
2: 给他饭。
3: 是。赶快吃。
0: 吃吧，慢慢吃。我是了解你们红军的，在困牛山和你们打过交道，你们可都是好样的，硬跳悬崖也不当俘虏，还不祸害老百姓。我相信你们坚强有信仰，可我觉得你们是自不量力。区区的几万人还想和国军的百万雄师对抗啊，你简直让我可笑。

0: 多吃点儿。你现在还活着的消息，他们已经知道了。
1: 看着我的眼睛，他们会派人来救你的。
2: 老师，别折磨自己了，你就老老实实待着，和他们一起团聚吧。
3: 跳起来！上！不过，城里面可能都是敌人的眼线，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轻举妄动。你放心，发生任何事情，我都不会再插手。我的目标很简单，一个药品仓库，一个二两。
4: 陆海平的临时指挥部就在东街的巷尾，离咱们这很近。
5: 处长，您不是跟我开玩笑的吗？
4: 你看我的样子，像是开玩笑吗？他怎么会是师座的坏人？
5: 别说你不知道。
4: 连师座自己都不知道他外甥长什么样。那他现在已经死了，我们可怎么办？师座要是知道是我杀了他的外甥，那我就是死路一条啊！
5: 死路？
4: 我倒觉得这应该是你的发达之路。发达？哎，处长。
6: 都到这时候了，您就给我指条活路吧，求您了，处长。
7: 小川，哎，你不是一直想出人头地吗？哎，我觉得他就是你的机会。您的意思是让我？
6: 难道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7: 小川，辛苦你了。哎，
8: 哪儿的话，处长，小川能有今天，靠的全都是处长您呢。 陆海平没有怀疑过你的身份吗？他怎么会怀疑师座的外甥呢？这倒也是。不过你还是应该要小心一点，千万不能暴露了你的身份。如果你的身份暴露了，那我们两个可都没有活路了。
7: 陈处长放心，小川明白。
8: 来，喝点茶水。
7: 陆海平抓的人现在怎么样了？
6: 始终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陆海平是拿他做诱饵，引出那侯共军。
7: 我看没那么简单，共军哪有那么容易上当？他一定是有别的什么打算。你得给我盯紧了，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举动，马上向我汇报。
6: 是，处长。

0: 上山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吧？那可不是，你带钱了吗？咱们一会儿跟海英姐找一个好的饭馆，咱们吃一顿吧。好，买完衣服之前，你先想一想，吃什么吧。
1: 海英姐，我们进这家店看看。
2: 好啊。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对钱军那么熟悉？况且我又不是一个党员。
3: 是啊，我感觉你不想说，所以没问。
2: 我的未婚夫是唐司令的参谋，在一次意外中牺牲了。
3: 不好意思，
4: 勾起了你的回忆。
2: 没有关系。你没有问，是我自己说的。况且，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5: 热血洒在青涩的路上。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8: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7: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8: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8: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7: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8: 岁玉换新
7: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8: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8: 是
7: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8: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7: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9: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睡了

0: 了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4: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7: 便宜
6: 啊，1万多都买不了。
7: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8: 对
7: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8: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7: 哦，
8: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6: 啊、
8: 然后还有个念想。
6: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7: 对
8: 对对，
7: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6: 对对对，
7: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8: 一共花了3500。
6: 3500块钱，
7: 两件才3500
8: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7: 对，这太划算了吧？
8: 你看多好，
6: 是太便宜了，
8: 太便宜了。
7: 哎，小姐姐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7: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

0: 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
2: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2: 就先给婆婆买吧。
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
0: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0: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2: 谢谢妈。
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2: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2: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2: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2: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呢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

0: 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脆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 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6: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7: 阿姨你好。
8: 哎你好，
7: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8: 是啊。
7: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8: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7: 是吗？
8: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7: 这么便宜
8: 啊。是啊，
7: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8: 哎呀谢谢。
7: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8: 是，
7: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8: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 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3: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0: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 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

0: 看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4: 你这边是王屯，我跟生病。
5: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6: 哪来的一笔钱？
7: 墙你砸出来
8: 的？怎么地方说呢？
9: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8: 你家祖上挖人民币？
2: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0: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11: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0: 我就让你走，你滚！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12: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2: 还是陷阱？
13: 哥，那钱存我这儿。
14: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凭证。
13: 等我一下。
2: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5: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8: 这一共有多少钱？
16: 3000欧。
17: 3000欧。
18: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9: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4: 我们就应该兴奋，
19: 我们应该庆祝。
11: 李先生，您的专属车厢。
10: 我呢？
11: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10: 好。
3: 嫂子，
0: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6: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9: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装，那你早搬出去了。
18: 我来给，
7: 我来，给我。
5: 你以前怎么这么聪明了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6: 你们没有 GPS 吗？
5: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 老子不干了。
12: 做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8: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14: 从小装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来了。韩警官，有事儿？
1: 我们依法传唤董杰，请你配合。
0: 传唤？老婆，警察找你。
2: 韩青，什么事儿啊？
1: 我们要在这儿问董杰话，希望你能够回避。
0: 韩警官，从法律上来讲，我是他的合法丈夫，难道我没有权利了解一
1: 下？你要是觉得不方便的话呢，那我们就把他带回局里谈。
3: 方便方便，没什么不方便的，没事的，你先上了。

0: 我们坐着聊吧。
1: 给白小慧那5万块是怎么回事？
2: 那我上次不是已经
0: 总结？
1: 我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这个问题，让陈斌回避，这是最大限度在保护你的隐私。白小慧的问题不交代清楚，陈斌迟早会知道你找安莲、找白小慧监视他的事情。我问过安莲，她说你曾经提出过让她以员工的身份进入健身会所，帮你监视陈斌，但是她拒绝了。所以你物色了正在为孩子治病筹钱的白小慧，从而实现对她全方位的监控。我对你的个人隐私不感兴趣，但是只要跟我们的案子搅在一起，我就必须一查到底。现在这个案子已经牵扯了2条人命和被劫持的白小慧了。

0: 那我有个请求。
1: 你说，
0: 这事儿别让陈斌知道。
1: 没问题。
2: 谢谢，
3: 别客气。其实我今天找你来，也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小小的忙。
2: 行，什么事儿？
3: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就是我想更多的了解陈斌一些，所以我希望你在他的办公室装一样东西，然后每天告诉我他的行踪，是不是很简单？稍等。

0: 什么情况？现在，您先看看。这有什么问题吗？您
1: 再仔细看看。哦，中间少了一段，
0: 少了整整53秒。你再给我放一遍，我看看。这是视频故障啊，还是被人为剪掉的呀？
2: 应该是被人剪掉了。那我有个请求，这事儿别让陈斌知道。
3: 没事的，你先上了。

0: 我，二位警官够早的。
1: 还有一些事情要向你了解一下。
0: 好啊。
1: 你给我那些视频，你自己都看过吗？
0: 看过。
1: 你剪辑过吗？
0: 没有。
1: 你确定？
0: 我当然确定，因为我不会。
1: 他后来有找过你吗？
0: 没有。
1: 你找过他吗？
0: 也没有。
1: 好，打搅了。
2: 哎，韩青，
0: 我的事儿没跟你姐说行吗？
1: 放心，
0: 谢谢。

0: 有事儿吗？
1: 这是我的线人在中午失踪前发给我的。
0: 什么意思啊？
2: 这条短信可能跟钟伟失踪有关。
0: 为什么？
2: 短信里提到的那个手机号码13001688027279，多了一位数，应该是阿姨。
1: 陈斌和野力健身会所一定有问题。
0: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2: 希望对你破案有帮助。啊，对了。这条短信在你没查清楚之前，不要告诉局里任何人。
3: 13001688027979，销售代表小黄。

0: 韩警官来了，
1: 我想看看你们这儿的员工名单，你这儿有吗？
2: 有，您稍等啊。
0: 陈总好。
2: 来，韩警官。
1: 你们陈总经常健身啊？
2: 我们陈总几乎每天都健身，有的时候还一天两练呢。
1: 精力旺盛吗？
2: 我们陈总啊，特别有毅力，从来不偷懒。我觉得比那会所里面健身教练练都好。
1: 这个黄伟斌现在在哪儿？
2: 哦，他是保洁员。
0: 哎，叫他。
1: 除了他，你们还有别的员工姓黄吗？
2: 没有了。
1: 回答这么快，你都认识啊？嗯，
2: 我是会所第一批员工，所有的员工我都记得。
1: 这条短信是你们发的吗？
2: 是，内容是一样的，

0: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这密码锁是健身房提供的吗？
1: 哦，不是，健身房不提供锁，都是我们自己带的。
0: 谢谢，
1: 没事儿。

韩警官，这是男更衣室，想进去参观啊？现在不行，现在营业时间，不方便。你要想进去，晚上10点以后。

0: 您好，先生，请先生登记一下会员卡号。
1: 啊，我这儿有一个，
2: 这个你免费体验券，这个能用吗？
0: 行，那您稍等，我给您联系一位教练。
3: 行，那个麻烦你快点啊，你先去换衣服
4: 吧，我在游泳区等你。
2: 行。
4: 哦，对了，你带锁了吗？这儿的柜子没有锁，得自己配。
2: 啊，我自己带了。
4: 行，
3: 那一会儿见。行，麻烦你了。嗨，没事儿。
5: 柜子号码是1688。

0: 姐，找到1688了。
1: 有锁吗？
0: 有。
2: 上面有4位密码。
1: 好，你试试，0279，戴手套啊。

0: 打开看看。你仔细看看，别漏了。
1: 就俩衣架，
2: 什么都没有。
3: 把密码锁带走，
4: 别让人看到。

0: 老杨，
1: 哟，来了，
0: 帮我个忙，
1: 指示吧，
0: 帮我查一下指纹，
1: 新线索啊，没问题。
0: 老杨，你查完之后直接给我打电话，先别告诉别人，行吗？
1: 好，行吧。
0: 谢了啊。

0: 冷静，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我刚得到一个线索，还没落实，所以没有汇报。
1: 谁给你的线索？
0: 一个线人。可靠吗？当然可靠。怎么了？
1: 喂啊，你跟他说。
2: 我们从密码锁上面一共提取到两个人的指纹，其中一个呢跟前几天在七台县抓获的毒贩蔡国权匹配上了，另外一个是钟伟的指纹。
0: 什么？
2: 是钟伟的指纹。这是蔡国权的资料。

0: 是在哪儿拍的？严厉精神会所。哪天？3月15号。3月15。钟伟失踪那天。对。
1: 那那个？钟伟失踪前，很可能跟这个毒贩蔡国权有过接触。
2: 这个警官，你认识吗？不认识。照片上这几个人有认识的吗？没有。看仔细了吗？看仔细了，没有。这三个女的认识吗？
3: 你像什么？有认识的吗？这几个女的，我认识。在哪认识的？床上。蔡国权啊！跟我满嘴放炮呢是吗？我发誓，我真的都跟他们做过。不信你去问他们呀。3月15日你去哪儿了？
4: 尽管，现在都快6月了，
3: 我哪想起来呀？
4: 我提醒你一下。
0: 东州，东州，我常去啊。具体去哪儿了？不是，
3: 警官，我劝你一句，别在这瞎耽误功夫了。在我这儿，得不到你想要的。是吗？
0: 这是你吗？你去健身会所干什么了？卖蛋白粉，还是去交易毒品？
3: 忘了，蔡国权，你的这些事情我们都清楚。这次你的情况可不好说，现在是你自己救自己的时候，路都是你自己选的。你要是想，那我们就好好聊聊；你要是不想，那我就不再废话了。我这回是死定了。
0: 非能保住我这颗脑袋，要是保不住，我也没办法保你们。你这颗脑袋想保住几率不大。行，那就这么着吧。
3: 警官，放我回去吧。
0: 你有多久没见过你母亲了？想不要跟她说几句话？以她现在的身体状况，估计她没有办法亲自来见你最后一面。
4: 你多保重身体。我小一点，小一点。妈，妈，不挂了。你母亲现在躺在病床上，身边连一个照顾她的人都没有。我的同事已经在你老家了。 他们会送你母亲去医院，后续我们也会关心他的。你母亲要是知道他儿子在最后立了功，给警方提供了重要线索，我相信他心里一定会好过很多。据蔡国权交代，经过我们梳理，3月15日，野利健身会所有一档毒品交易。
2: 现场有1公斤高纯度海洛因和20万现金，当时在调查案子的钟伟、野利健身会所的老板陈兵以及涉案毒贩蔡国权都在同一时段出现在了毒品交易地点。
4: 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5: 你们这儿那个健身房在哪里啊？我能看看吗？
4: 当然可以，您是我们的会员吗？
2: 我不是。
4: 先生您好，这位先生想看一下咱们的健身房啊，那你带他去一下。
6: 哎，好，先生这边请。哎，这边。
0: 这是现场的监控视频。
1: 这是我们的一个休息区，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力量训练区域，这个就是我们的男更衣室，24小时热水，这是手环感应锁，扫这个就可以。
0: 这是蔡国权。

之后，钟伟一直在男更衣室停留。这期间，陈斌以及另外五名男会员都进出过更衣室。一直到14:33，钟伟离开了男更衣室。后来，钟伟就回到了停车场的车上，一直到19:30，陈斌从会所出来，开车离开。钟伟就开着车，跟着陈斌的车去到了利民巷。

0: 再到后来，政委失踪，大家就都知道了。
1: 说一说指纹的情况。
2: 我们从涉案的密码锁上面一共提取到两个人指纹，其中一个呢是毒贩蔡国权的，另外一个是政委的。
0: 霍爵，我认为也不排除其他人用不留指纹的方法使用过密码锁，比如戴一次性手套，因为我的线人就是这样把密码锁带回来的。
1: 还有什么吗？
0: 蔡国权交代给他发暗语短信叫他来交易的人叫黑炮，是继万海强之后垄断东周毒品市场的新毒枭。我们还从蔡国权的通话记录中查到，黑炮肯定使用过尾号为1508的手机号。
1: 是你们发现那个秘密贩毒集团的手机号？
0: 对，这个1508也就是黑炮，是这个贩毒集团中重要的一环，上面有对他发出指令的6940，下面有接头毒贩小春等人。我们现已查明，小春曾托人打听过邱海龙的地址，而邱海龙体内残留的高纯度海洛因与黑炮和蔡国权交易的那批毒品的成分完全一致。黑炮还曾通知吕建明逃跑，所以我们认为黑炮不光是涉及毒品案这么简单，还和我们调查的碎尸案有关，是我们目前锁定的重要嫌疑人。
1: 这个之所以把何支队请过来啊，就是为了把咱们这场合成战打好打扎实了。
3: 对对对，何支队来了，我们在涉毒这一块就更有信心了。
4: 黄队，我们就是来给同志们带来信心的。我们分析啊，你们发现的这个秘密贩毒集团很有可能就跟去年的毒贩万海强被杀案有关。
1: 看来506案情况是越来越复杂了啊，先是连续作案，然后是失踪的钟伟跟毒贩交易有关，现在又是万海强案。
0: 侯局，钟伟就是重新调查万海强的案子而失踪的，现在又和506案有瓜葛，我建议并案调查钟伟失踪案。嗯，
1: 恐怕还得烧上万海强案吧？啊？好，就这么定了啊！钟伟失踪案、万海强被杀案一起并入506系列案。另外，关于钟伟同志，我说一句话：彻底调查，如有问题，绝不姑息。林佳佳，
5: 到。
1: 你主要负责钟伟失踪案。
5: 是。
1: 钟伟与毒贩有过交际，例行公事，也要搜查钟伟家。
6: 姐，
0: 哎，你快来看，这陈斌绝对有问题。你看，这是他从更衣室回到办公室的状态，动作细节、肌肉状态、包的分量。再看下一个，你看，他晚上从办公室离开的样子，动作细节、肌肉状态、包的分量，你看到了吗？
6: 姐，你是说陈斌用健身包从更衣室把20万带到了办公室，晚上又用背包转移出野力，
0: 你是不是也看出来了？虽然这视频里看不到那20万，但你看他的动作细节、肌肉状态、包的分量，我敢肯定的，包里装的就是那20万。
6: 姐，那个时间段，除了陈斌进过更衣室，还有钟伟哥和另外5个男的，这么认定陈斌拿的。太牵强了，
0: 一点都不牵强。另外那5个人我都查了，

0: 和钟伟陈斌没有任何瓜葛，没有任何前科，也没有犯过毒。
1: 姐，
0: 钟伟也没问题，他是警察，不是毒贩。钟伟的指纹在密码锁上，而他当天晚上跟着陈斌去了立明巷，然后就失踪了。为什么？如果钟伟和蔡国权要进行交易，那他为什么没有在交易完之后和蔡国权一样赶紧离开更衣室，而是在里面多待了一个多小时，身上背了20万现金？因为他在里面蹲守啊，他在等什么人拿走这20万。然后他等到了陈斌，他看到了陈斌拿走这20万，所以他才回到了停车场的车上继续蹲守陈斌，然后跟着陈斌去了立明巷，然后就莫名其妙失踪了，这才符合逻辑啊。
1: 姐，客观点儿。

0: 喝水。
1: 谢谢。那个，谢谢你之前让赵老师带我。
0: 哎，你别这么说，应该是我师父谢谢我才对，又给他找了个好徒弟。你别光站着，你坐。
1: 哦。怎么样？有什么新发现吗？
2: 能有什么发现啊？大家就是来看看最近有没有……
1: 不用解释，继续。
2: 哎，
3: 少了一摞衣服。
2: 少什么衣服？
3: 这应该有三摞的，现在才两摞。我上星期来时候还没少。少了两条牛仔裤，应该是20条，现在才18条。
2: 你确定吗？
3: 我当然确定。少了双鞋。
2: 中伟哥回来拿过东西。

0: 钟叔阿姨，
1: 小韩子，来了，来，快进屋，我刚泡好茶。
2: 是不是又熬了一宿夜？
3: 我就想来问，你们有没有钟伟的消息啊？有没有接到过他的电话，或者是陌生来电之类的？
2: 没有啊。
1: 小韩，是不是小伟的事儿有什么线索了？
3: 我们在钟伟的房间里发现少了些衣服和鞋。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3: 今天早上发现的。我上星期才去过，那时候还没少呢。
2: 我们小伟他是不是没出事儿？他就是执行任务，你们大家伙不知道，以为他失踪了，是不是啊？咱们小伟没事儿，他不是回来了吗？
3: 阿姨您别着急，只要有消息我一定马上来告诉你。
1: 小韩，为了小伟的事儿我们已经尽力了。
3: 我说阿姨，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他的，等我消息。

0: 哦，韩青啊，老宋呢？他不在，去他爸爸那儿了。他多久回来？不好说。他爸家在哪儿啊？在省城。我给他打电话，他手机一直关机，我怎么可以联系到老宋？哦，关机了。
1: 你有他爸的电话吗？我给他爸打电话，我真的着急找他。
0: 韩青，你别着急，这不巧，我手机坏了，他去修了，这号码你看我也背不出啊。
1: 大如，我给你打电话，你告诉他，我着急找他，我真的着急找他。
0: 哦，行行行，我跟他说。不是，韩青，你这是怎么了？
1: 是。
0: 哎，别着急啊。

0: 你知道万海强的案子吗？
1: 郑东，我看了，他在一次交易后失踪，随后发现死在南郊了。
0: 今年缉案攻坚会上，我和钟伟共同负责跟进这个案子，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旧案要跟进，所以我就跟钟伟商量，让他主要负责万海强的案子，我去负责另一个。如果当初我先和钟伟跟进万海强的案子，也许他就不会失踪。
1: 钟伟哥失踪跟你们分开办案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失踪一定有某种必然原因，但这个原因一定不是你。
2: 这个原因一定跟陈斌有关。葛志说了，黑炮是万海强的继承人，你觉得是陈斌吗？
1: 我觉得是，但我现在没办法证明，就是凭一个优秀警察的直觉。
2: 钟伟也说过这样的话，而且不止一次。
1: 姐啊，我们当警察的是不是不该这么感性？
2: 我认为这恰恰是一个好警察最重要的能力。
1: 好警察，姐你是吗？
2: 我是，这是我目前想干也是唯一能干好的事。
1: 那钟伟哥调查万海强的时候提到过陈斌吗？
2: 在他失踪之前，我们还没有在一起讨论过案情，他还处于自己调查的阶段。我给你煮了碗面，吃点吧。
3: 你放这吧。
2: 案子卡在哪儿了？这什么呀？
3: 没什么，一条没用的线索。

0: 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2: 你好，大家好。
1: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2: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1: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哎，来，咱们掌声欢迎。
2: 欢迎啊，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1: 好，
2: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1: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2: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
3: 特别好，感觉的，
2: 哎，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1: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3: 是
1: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3: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1: 对，
2: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1: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3: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哎，产品要好吃，
1: 是是是。
3: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啊，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

0: 是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0: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前说了，这一大堆呀、不到100块钱。
2: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可先包圆了啊。
2: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0: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2: 是。
0: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2: 是。
0: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0: 我们这款啊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不杂，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0: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2: 对，
0: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2: 是
0: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2: 对，
0: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2: 对，
0: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2: 对，
0: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王贤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2: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2: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1: 说。
2: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0: 对，
1: 太划算了，
2: 合适吧，阿姨？
0: 王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2: 还有福利啊！
0: 没错，40包的基础上啊，我们再继续。
2: 哎呦，还送还送
0: 10包的荞麦粗油面。
2: 哎呦，10包呢？
0: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2: 40包哇！
0: 对，黑麦青稞荞麦面。
2: 好，
0: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粗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
2: 呦，太合适了，关阿姨。
1: 太合适。
2: 哎呦，我今天50包啊！
1: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0: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1: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0: 是是。
2: 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1: 真好。
2: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0: 是的，
2: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
1: 还真是。
2: 哎呀，谢谢、
0: 是咱们这个栏目组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2: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 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的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哦，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哦，您吃不对啊，就得用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两种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哎，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是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真是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吧，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2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火，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0: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紧紧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

0: 荞麦葱油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1: 好嘞，
0: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1: 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想什么时候吃
0: 是的
1: 就什么时候吃，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
0: 是的，
1: 不到2块钱就一包，
0: 一个不到2块钱，
1: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这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有感，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边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啊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陈

0: 香。还有人说了，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包养有加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1: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2: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
0: 嗯，
2: 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
0: 嗯，
2: 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1: 这一类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
0: 嗯，
1: 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1: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1: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
0: 嗯，
1: 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
0: 嗯，
1: 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1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2: 邓总，不行，粒数再大点，
0: 就是
2: 看我的，
0: 哎，
2: 再加一袋。
0: 哎，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1: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2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1袋。行吧、
2: 啊、别呀邓总，
0: 嗯，
2: 哎呦，就送2袋吧，你看
0: 就是、
2: 我一袋，
0: 哎，
2: 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2: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0: 哎，
1: 2袋实在送不起
0: 啊、
1: 咱送1袋行不行？
0: 别别别、哎、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1: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
0: 嗯
1: 啊，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0: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
2: 嗯、
0: 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
2: 嗯、
0: 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
2: 嗯、
0: 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1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1: 你也补贴一袋。
0: 没错。
1: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
0: 嗯，
1: 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
0: 嗯，
1: 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0: 哎呦，太棒了，
2: 太
0: 棒
2: 了！我呀，立马递2朵。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武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美。

0: 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2: 您看啊，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即食。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那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0: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哎，您打电话打晚了，哎，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
0: 嗯，
2: 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
0: 嗯，
2: 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0: 嗯，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2道横菜。
0: 嗯，
3: 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
0: 嗯，
3: 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
0: 哦，
3: 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
4: 好，
0: 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
3: 哎，
0: 嗯，好，倒点料汁儿，
4: 搁点料汁儿，
3: 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3: 这就成了。
0: 嗯，
3: 这不是道横菜吗？
4: 是
3: 不是？
0: 哎，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4: 我也尝一块。
0: 嗯，
3: 来来来，
0: 嗯。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4: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0: 嗯，
4: 我尝尝，嗯。
5: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
0: 嗯，
3: 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
0: 嗯，
3: 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
0: 嗯，
3: 加上一袋酱牛肉，
0: 哎，
3: 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哎，
3: 您说就这个菜，
0: 嗯，
3: 放在饭店，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4: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
4: 嗯，
0: 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
4: 嗯，
0: 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哎，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哎，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
0: 嗯，
2: 过两天啊，
0: 嗯，
2: 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
0: 哦，
2: 他们带2袋多方便啊。
0: 嗯，
2: 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0: 嗯，
3: 哎，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
0: 嗯，
3: 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是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

0: 限购两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十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1: 你现在是王鹏，我跟他不一样。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哪来的力气？
2: 墙里砸出来
4: 的。怎么对外说呢？
2: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4: 你家祖上挖什么病？
3: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5: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6: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5: 我就让你走了，滚！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3: 还是陷阱？
2: 哥，那个钱存我这儿。
7: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2: 交给你。
3: 一面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8: 不能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4: 这一共有多少钱？
2: 3000欧。
9: 3000欧。
10: 这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1: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12: 我们应该庆祝。
13: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4: 我呢？
13: 不要钱，开着就行。
11: 好好。
15: 早在
16: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7: 以前你管玉宁叫过一声哥吗？
18: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9: 由我来给他。
20: 来，我来，
19: 给他。
21: 你以前怎么对我？
22: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3: 你们能有 GPS 吗？
22: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4: 老子不干了，送人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25: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没错。
27: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2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下。
1: 九妹子，不，我今天要和高翔做个了断。
0: 了断？那你就跟我肚子里的孩子一起做个了断吧。
1: 孩子？
2: 小鬼子，自己当爹了都不知道吧？九妹子怀孕了，她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你的。
1: 九妹子，跟我回去吧。
0: 我不会跟你回去的，我要把孩子生在龙牙山，不会让他跟你一样做个侵略者。
1: 九妹子，
0: 别过来，把高翔跟武器都留下，要不然我就跟孩子同归于尽。

0: 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好不好，晃得我眼都花了。哎
1: 呀，你说这次手术怎么那么长时间呢？上次蓝柳给刘胜斋做手术也没那么长时间吧。哎，你说这老胡不会有事吧？
0: 哎呀，你放心吧，肯定会有事的。老胡打仗打那么久，那个子弹看到他都要绕开他走的，所以他这次肯定没事了，你放心吧。

0: 我就感觉不对，这肯定有事儿。
1: 哎，别进去，他们在抢救当中，你进去反而添乱，你就在这等着吧，没事的，放心。哎呀，
2: 请大佐阁下息怒，
3: 父亲，龙儿没用，没能追回高翔他们抢走的武器，一定要把那批武器给我抢回来。
4: 加藤大佐，你现在就派兵把那批武器抢回来，那些武器绝对不能落在八路军的手里。
3: 魏总东佐，你先把伤养好，那批武器的事情我一定会给你解决。
4: 我们这次受的打击太大，加藤大佐，在你龙泉的地界上八路军真是太猖狂了。
3: 魏总军，请你放心，我会把那个胡天华和高疯子的人头割下来替你报仇。
5: 高司令，你们两个是什么血型啊？
0: 什么血型啊？
5: 胡队长的血型是阴性 AB 型。
1: 那是什么？
0: 我知道，这种血型非常稀少啊。来，赶紧给我们测一下，看我们能不能帮到老胡。
5: 我就是这种血型，赶紧抽我的血。
0: 蓝柳，不行，你现在身体太虚弱了，不能用你的血。
5: 别说那么多了，赶快抽吧。好。哎，没事了。
6: 罗二军，不能再打了。不能再摔了！
7: 你们这些都是废物！你来跟我打！
6: 我不会打！
7: 你给我打！
3: 住手！怎么回事？打了败仗，还在这里自暴自弃？
2: 不，父亲，不是的。
3: 那是因为什么？
2: 父亲，都是我家的龙二没用，对不起自己的女人孩子。
3: 女人和孩子？
5: 胡队长的气息平稳多了。
3: 别再掉眼泪了。九美子的那个孩子是你的吗？
2: 是的，父亲。九美子肚子里的孩子一定是我的，是加藤家族的，
8: 是您的亲孙子。
3: 不，龙儿，九美子的孩子不管是不是你的，我们都不能要。
2: 父亲，
8: 为什么？
3: 你不知道我们这次受了重创吗？我们打了那么多败仗，我们应该剖腹自杀，向天皇谢罪。
2: 我只想把九美子带回到身边来。
3: 怎么带回来？去龙牙山抢回来吗？为了一个女人，要牺牲我们那么多武士，知道吗？
2: 明白了。
3: 现在我们重要的是休整部队，一定要把那批武器给我抢回来。

0: 那六，你没事吧？队长怎么样了？他伤口已经缝合了，在医务室休息一下，没什么事了。我要去看看他。
1: 不，我一定要过去看看他。
0: 我陪你去。
1: 慢点。

0: 要醒过来。队长，你听到我说话了吗？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1: 这鬼子研究的这批是什么武器啊？雷先进，你见过没有？
2: 没见过，估计是他们新研制出来的。
1: 你赶紧去把侯嘉玲他们几个专家叫过来。
2: 好，这就去。
1: 这批武器看起来威力不小，一旦让鬼子投入到战场，后果不堪设想。
3: 哎，这仗是越来越难打了，小鬼子不好对付啊。
1: 嗯，对了，鬼子的那几个武器专家关在什么地方？
3: 隔壁仓库。
1: 走，
3: 给我站起来，站起来。
1: 我问你们，这到底是什么武器？你们为什么这么重视？
3: 问你们话了。
1: 我们八路军独立纵队向来都是善待俘虏，如果你们好好的配合我，我会考虑放你们走。
4: 哼，别做梦了，你就是高翔吧？我早就听说过你，你以为你很厉害？我告诉你，我们大日本皇军马上就要将这里当为平地，让你们这支独立纵队万劫不复。
3: 就你嚣张，
1: 口气不小啊。我高翔跟你们加藤父子战了那么久，他还没把我怎么样。说，这到底是什么武器？
4: 好，我告诉你，那是烈性炸药，比 TNT 还要烈的炸药。而且我们要在那里加入特殊物质，让你们这些中国人生不如死。
3: 闭嘴！
5: 根据日内瓦公约，我们现在是战俘，你们不能见到。
1: 日内瓦公约？你们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想没想过日内瓦公约啊？你们杀了我们那么多中国人，现在还有那么没有人性的武器对付我们，想让我们生不如死，我就先把你们给弄死。过来。
3: 别打我，求求你。
1: 好，不打你可以，好好配合我就好。王立新，把他带到隔壁去。
3: 走，
6: 走啊你！
1: 你不用害怕，我问你，你实话实说就行。刚才那个鬼子说，你们在这批炸药里边用了比 TNT 还要厉害的炸药，还准备在这里面加入新的物质，是不是真的？
7: 是的，这批炸弹是我们大日本新研制出来的，遵照东条英机手下的命令，我们是想在这批炸弹中加入一种生化物质。加入这种生化物质后，炸弹爆炸开来，接触到这种物质的敌人就会浑身溃烂，直至死亡。
1: 那你们现在加入那批物质没有？
7: 还没有，我们的试验还没有成功，所以我们要把炸弹先送到龙泉县城，先大批量生产，然后对付你们。
8: 高司令，这些小鬼子太阴毒了，他们这是在制造灭绝我们同胞的武器啊！
3: 干脆咱们趁他们没有制造出来之前杀入城中跟他们拼了。
8: 对啊，司令，杀进城中跟他们拼了。
1: 我知道，我们现在只有跟鬼子拼死一搏，把这批武器再夺了回去。

0: 李军命壮。大佐，我愿和龙二军再次联手。
1: 魏中军，明天中午。
2: 正好吃，多吃点啊。你怎么了？
3: 我不想吃。
2: 哎，你没事吧你？
3: 我没事，我出去透透气吧。
2: 哎，你没事吧？
4: 你不用担心，我没事。
5: 你的伤还没好，我必须看护好你。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
4: 我就喜欢这么看着你。不行啊，
2: 来刘，来刘，老胡，
4: 怎么了？
2: 不好了，牡丹特别不舒服，一直在呕吐，赶紧帮我看看吧。
5: 快走，
2: 走
4: 走。
5: 兰柳，我怎么了？牡丹怀孕了。
2: 她怀孕了？
5: 我怀孕了。
2: 牡丹，你怀孕了？
5: 你要当爹了？
2: 你要当娘了，牡丹？
5: 哎，别这样，这样会动胎记的。
2: 哦，对对对。
5: 你们两个大男人先出去吧，我还得给她检查一下呢。
2: 哎，好嘞，
4: 走走，
2: 好好检查啊，
4: 好好检查啊。
2: 护士，护士，来来来，我告诉你们，我要当爹了。
6: 恭喜高司令。

0: 谢，
1: 到时候好好给我接生，听到没有？快去！
2: 好嘞，好嘞。
1: 来喜，哎，来喜，来喜，哎，过来过来，来喜啊！啊，今天晚上我要好好庆祝一下，赶紧下山给我安排一下。
3: 庆祝啥？哎呀，
1: 我要当爹了！
3: 是吗？啊，你要当爹了？这可是大喜事啊！我马上就安排。
1: 赶紧去！哎，哎呀。
4: 你这逮谁跟谁说，我看这用不了两天啊，这整个龙泉县都得知道你要当爹喽。可是老高，你觉得有没有点奇怪，咱们抢走鬼子的秘密武器之后，这个加藤英雄就再没有动静。
1: 是啊，前段时间你伤势太重了，我不好意思打扰你。真吧，用完这事儿给冲昏了头脑。走吧，去做战事。
4: 走吧，啊，
1: 走。你说说这小鬼子有多可恶，怎么会想出这么卑劣的手段呢？
4: 是啊，鬼子要是真的拿出生化武器的话，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1: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主动出击，把那些武器销毁掉，还有把那几个武器专家给干掉。
4: 主动出击那是对的，但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估摸着这个加藤英雄也在等待时机，就看我们是否沉得住气了。
5: 牡丹，我已经给你检查过了，可能是动了胎气，所以你要好好休息，千万不要再去打仗了。
1: 那要不要紧啊？啊，我们该怎么办？
5: 得要好好休息，你记住了吗？
1: 啊，
5: 还有，不能再去喝酒了。我知道了。
1: 兰丽，我跟你说的话听到没有？要好好休息。
5: 知道了。
1: 哎呀，我说儿子，你要乖乖的，听娘的话，不要惹娘生气。
6: 什么儿子？不一定是儿子，是女儿又怎么样？你不喜欢啊？
1: 女儿我也喜欢，怎么会不喜欢呢？只要是我高翔的，我都喜欢。
6: 嗯。
1: 哎，你说这肚子里边到底是儿子还是女儿？
6: 这我怎么知道？但是要是儿子的话，我就教他打枪杀鬼子。
1: 你想让他和我们一样？
6: 是啊，跟你一样当大司令。
1: 那要是女孩呢？就跟你一样当个女司令，是不是？那还不是一样打鬼子吗？
6: 绝对不是的，我绝对不能让他打鬼子。我要从小到大让他学绣花，学认字，到时候啊当个大家闺秀。
1: 太好了，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要是个女孩啊，就让她好好读书。
6: 嗯，
1: 长大以后呢，让她去国外读，去英国，去剑桥大学，将来啊当个女博士。
6: 嗯，好啊好啊好啊。
1: 哎呀，我说孩子，你赶紧出来，爹想你了。

0: 大佐，您找我。大佐，您答应鬼冢次郎，在明天中午前要把那批武器弄回来。现在天快黑了，我家藤义雄说到做到，大佐已经有把握了。对面军，我这次叫你来，是要你去带几个独立纵队的士兵过来，
1: 抓独立纵队的士兵。是的。
2: 把这些酒赶紧送到龙江山去，记住啊，晚饭前一定送到。好嘞，哎，晚饭咱们吃猪肉炖粉条子，好不好？
3: 好，
2: 赶紧买白菜去。
3: 得嘞，
2: 走。
0: 走。
2: 老板，割块肉给我。
3: 好嘞。
2: 同志，自从你八路军来我们这儿，我们老百姓可算过上好日子了。
3: 这才到哪儿，我告诉你，老板，不出一年，小鬼子肯定让我们打出中国去。到那个时候，你们就能真真正正的过上太平日子了。哎，
2: 来，喜哥，我听说怀孕的女人吃猪心好，
3: 是吗？啊， 老板，把这两块猪心啊，也给我包上，行吗？来，都拿着，赶紧的。
2: 来，老板，你把钱拿来。
3: 您
2: 八路军都是好人呐，我们把你们盼来了，就像盼来了菩萨。

0: 小猫，哎，回去以后啊，猪肉赶紧炖上。
1: 好嘞，
0: 好好犒劳犒劳同志们。
1: 好嘞，
0: 你说谁说这猪心对孕妇好？你小子。

0: 你是高翔身边的人，我们应该见过几回。
1: 有话说，有屁放。
0: 痛快，我就喜欢你这么痛快的人。我只是需要你告诉我，通往龙牙山聚义厅，除了前门后山两条路，还有没有其他路可走？
1: 你们这些小鬼子，是不是又想偷袭我们龙牙山呢？我告诉你，你那是自寻死路。
0: 哼，自寻死路，你也会死在我面前的。
1: 要杀要剐，来！
0: 我知道你不怕死，不过我会让你有生不如死的感觉。

0: 怎么样？这种感觉不错，是不是感觉浑身有虫子在爬一样？
1: 天杀的，给我来个痛快！
0: 你想不想跟我们合作？看来你还是没想好。
2: 不要，不要！我说，我知道通往龙牙山还有另外一条捷径。
0: 说
1: 什么？不要，不要做叛徒，不能做叛徒，不能，不能做叛徒。
3: 哎，这王来喜怎么还没回来？
4: 他和小毛去买猪肉了，我们还以为他们先回龙牙山了。
3: 哎呀，这王来喜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要不这样，你把那个搅来的热罐头炖一锅猪肉炖粉条，赶紧给我送过来。
4: 好嘞，
3: 啊，快去快去！
4: 哎，
5: 哎，高司令，你倒快点啊，大伙都等着你呢。
3: 知道了，来了，赶紧的。
0: 今天晚上从龙牙山上去，直达龙牙山山顶。对备军，你要留守在城里，一定要保护好那批武器和鬼冢次郎他们。
3: 嘿，
5: 高司令。啊，今天你可不能跑了啊！
3: 我怎么会跑呢？我给同事们弄好吃的去了，肉罐头炖粉条，一会儿就上来了啊！来，同志们，先把酒满上，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哎呀，牡丹今天不能喝酒，她的酒全部我来喝。
6: 知道了，在孩子出生之前，我绝对不会喝酒的，你就放心吧。
7: 哎，高兴归高兴，可别喝多了啊，误事。
3: 不会的，我怎么会无事呢？来，同志们，先喝了，
5: 来，干！
7: 来来
6: 来
7: 来，
5: 干干！
8: 等等，你确定这条路线可以通往龙牙山聚义厅吗？
2: 是的，是的，我在龙牙山待了六七年了，我以前就是这儿的山民，我对这儿的地形十分熟悉。这条路就是独立纵队的人也知道的很少。
8: 哦，行。继续带路。
2: 哎，
3: 大家吃啊，多吃点儿。从今天开始，龙牙山独立纵队后继有人了。
9: 来来来，吃吃吃，
6: 来吃
9: 吃。
7: 老公，你们大家吃着吧，我去巡逻一下。
3: 哎呀，你身体还没康复呢，我去吧。
7: 哎，这么多同志呢，你陪着吧，我去就行了。
3: 行。
6: 这个好
10: 吃吧，你多吃点。

0: 哎，太君，顺着这儿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达聚义亭了。你们现在能放我了吗？要是让他们知道我是叛徒的话，他们肯定饶不了我的。
1: 你再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就可以放你回去。
0: 您说，
1: 上次我们被高疯子抢走的那批武器弹药，你知道放在哪儿了吗？
0: 这个
2: 什么这个那个的，你要现在不说，我立刻杀了你。要是说了，我就可以立刻放你走。
0: 我只看见他们把那批弹药放在后山的仓库，但是具体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1: 你真的不知道？
0: 我真的不知道。
1: 很好，你大大的良民，你走吧。
0: 谢谢谢谢谢谢太君。
2: 父亲，我们现在去后山仓库吗？
1: 我们现在兵分两路，我带一批人马去后山仓库，你带一队人马去聚义厅，把独立纵队给我引过去。
2: 是。
3: 你说王来喜独自去喝酒了？
4: 是这样的，我们一块下山去买东西，然后他和小毛去买猪肉了，结果我们回到山上，他们还没回来。
3: 到现在都没回来吗？
4: 是啊，估计是喝醉酒了，然后睡在酒馆里了。
5: 怎么了，队长？
3: 我觉得很有可能他们是出事了。
5: 出事了？
3: 很有可能啊，是被鬼子给抓走了。赶紧叫老高。
5: 好。
6: 你说什么？王来喜可能落在鬼子手里了。
3: 很有可能，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万分的谨慎，毕竟是非常时期，后山的仓库里藏着鬼子的秘密武器，还有鬼子专家，如果加藤英雄来的话，肯定就往那儿去。
6: 那我马上带人到后山去守着。
5: 老高，我陪你去吧。
6: 牡丹，你有身孕，在家待着吧。啊，大家分头行动。

0: 到，
1: 你带人到寨门那边去巡逻。
0: 好，
1: 蓝柳，你带人到聚义厅去巡逻。
2: 好。
3: 同志们，今天晚上一定要打起精神，听到没有？
4: 听到了。
5: 我们的目的是制造混乱，把乌鸦山的兵力吸引过来，确保大组行动成功。
6: 嘿，
5: 给我打！

0: 司令，前面有枪声，鬼子来了。
1: 这个电话真是诸葛孔明转世，简直就是料事如神。
0: 司令，我们要去支援吗？
1: 不，
0: 我们必须坚守后山。我相信老胡可以搞定那些鬼子。
2: 是，
0: 大家注意警戒，严加防守。
2: 是。

0: 姐，你不能出去。翠花，你让开！不行，现在外面太危险了，你不能出去。我不让你出去，而且你现在还有身孕，九美子，你才不能出去。你的肚子已经那么大了，出去外面有枪声，孩子肯定会被吓到的。你看，我的肚子还没有大起来，没事，你让我去。
1: 不能出去！
0: 你们就不让我出去是吧？
1: 不让。
0: 好，你们气

0: 击力，不知道胡队长能不能找出鬼子。这样吧，你带一队人马去支援胡队长。
1: 不行，司令，这里
0: 没事。别忘了，前面那可是我们的根据地。再说老胡身上有伤，你放心吧，这里有我呢。
1: 是司令，那你小心。一派，跟我走，快！
2: 大佐，我们可以行动了。
3: 再等一等。
2: 嗨，
4: 加藤英雄来营救我们，我已经做好了跟独立纵队拼命的准备。到时候你们先走。
5: 嗯。
6: 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也别动歪脑筋。就算加藤英雄来了，你们也没那么容易出去。
3: 准备。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

0: 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
8: 啊，1万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
9: 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
10: 泥，
11: 对，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啊。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10: 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在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啊？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那、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2: 哎，您好，您好。
9: 您这是陪您妈妈来买吗？
12: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马，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2: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2: 就先给婆婆买吧。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哦，您也给儿媳妇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3: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3: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3: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3: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3: 谢谢妈。
1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5: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 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1: 哎呀，太乖了！
1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0: 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3: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

0: 系。
1: 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毛线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3: 岁玉换新
4: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6: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

0: 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 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

0: 场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裸婚，我个头呀！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哪来的这些
6: 钱？钱你咋出来的？
1: 怎么这样说呢？
6: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4: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7: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8: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7: 我就让你走，滚！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4: 还是陷阱？
10: 哥，那个钱存我这儿。
11: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吧。
10: 稍微。
4: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2: 不能倒酒啊！
13: 没有眼泪，见儿。
1: 这一共有多少钱？
10: 3000欧。
9: 3000欧。
14: 这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5: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6: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7: 我呢？
16: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14: 好好。
18: 早在
19: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4: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20: 由我来给他。
14: 来来来，
16: 你以前怎么对我？
14: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6: 你们能有 GPS 吗？
14: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8: 老子不干了，送人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21: 他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22: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丹姐，你要干什么？
1: 九美子，你没听到吗？外面枪声那么急，再说这边肯定要受到牵连的。
0: 可是
1: 没有可是，我的男人在外面打仗，我绝对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外面，我要去看他。对了，九妹子，你听我说，留在这儿，外面太危险了，别出去，在这儿等着。

0: 往徐副司长那去了，你赶紧带人去后面包抄他们，其他人跟我走。
1: 我也去。
2: 走
0: 走。
1: 师傅，我来了。
0: 媳妇儿，你怎么来了？
1: 我要不来，你就吃大亏了。
0: 你怀着身孕，你不知道吗？
1: 没事，别说了。

牡丹，牡丹，牡丹，牡丹。

0: 你为什么攻打龙牙山？为什么要迫害中国人？
1: 九妹子，我是有任务的，把他给我带过来。嘿，
0: 队长，九妹子被龙二他们抓走了。
2: 放心吧，甲壳龙二不会伤害他的。
1: 九妹子，我一直都想来找你。
0: 不需要，肚子里的孩子也不需要你，你就是一个恶魔。
1: 今天我既然来了，就一定要把你带走。
0: 我不会跟你走的。
2: 甲壳龙二，你还是老老实实出来投降吧。
1: 武天皇，你是要做梦了。厨师们，给我冲上去。
2: 同志们，打！

0: 救妹子姐姐，快放了我姐姐！一郎，你这个大日本天皇的叛徒！加藤龙二，你个魔鬼，你杀死一郎，你有本事连我一起杀！
1: 你这个臭女人，你有让我不敢杀你吗？
0: 杀呀！你连我肚子里的孩子一起杀死！
2: 爆炸了！我看那批炸药是保不住了。
1: 胡天华，你以为你能得到那批武器吗？那个弹药库已经被我父亲炸掉了，那个高翔和徐牡丹说不定已经死了。
3: 加藤龙二，你少废话，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哈哈，胡天华，你以为你真的杀得了我吗？我今天非但死不了，我还要带走九妹子和她肚子里的孩子。
2: 队长，为今之计。就是把加藤龙二的子弹耗尽，这样我们就可以活捉他了。
3: 不，

0: 和你谈论条件。
1: 加藤龙二，你都这个处境了，你还要跟我谈什么条件？
0: 胡队长，我敬你是个英雄，所以在我死之前，我请求能以英雄决斗的方式做个了断。
1: 好，我答应你。

要把龙二少佐给我找到。

0: 龙司令咋的了？
1: 蓝柳呢？
0: 蓝柳姐还没回来呢，
1: 快给我叫回来。
0: 哦，好的。蓝队长，蓝队长，怎么了？翠花，西副司令他快不行了。
2: 牡丹，柳剑之术，没事的，一定没事的啊！剑之术。蓝柳，赶紧赶紧救救牡丹，救救孩子。
3: 好，我会尽力的，你赶紧出去吧。
1: 不，我在这陪他。
3: 都这个时候了，你赶紧出去吧。翠花，准备手术。
0: 好。

孩子没有用，我的孩子没有用。娘对不起你。

0: 这件事对牡丹打击很大，才刚刚得知怀孕，谁知道一转眼就又失去了。
1: 等高湘情绪好一些，我再找她谈一谈。
0: 好，但千万别提孩子的事。

0: 扎藤少佐，你没事吧？扎藤少佐呢？
1: 把监狱里那些八路全部给我拉到指挥部来。
0: 大佐要他们有什么用啊？
1: 把他们拉过来，还要我再说一遍吗？
0: 我现在就去。

0: 仇家恨，我高兴发誓，一定要跟小鬼子好好的算这笔账。龙儿，我一定会为你报仇，把胡天华他们碎尸万段。
1: 大佐，那些抓来的八路已经带到院子了。快
2: 走走走，快走，
3: 快点
2: 走，
3: 别碰我，
1: 小鬼子，
3: 快点快，快快快，大佐阁下，你们八路军的俘虏我全给你带过来了。
1: 你个狗腿子兵，
3: 你说什么？哎呦，那我弄不死你，我呸。
0: 你们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把你们带到这里来吗？
4: 还用问吗？肯定是吃了败仗，被我们给打回来了。
0: 我知道你们这些八路的确很厉害。
4: 知道我们的厉害？知道我们的厉害就滚出这片被你们践踏过的土地。
0: 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人为什么对八路那么卖力？
4: 为了把你们赶出中国去，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够过上太平的日子。
0: 这是不可能的，就凭你们这些中国人是打不过大日本皇军的。
4: 我们一定能够打败你们，
5: 我们一定能打败你们。
0: 八个鸭路，好，我就成全你，让你们下地狱为我儿子陪葬。
4: 你说什么？你儿子死了？加藤龙二那个混蛋死了？
3: 儿子死了？
0: 我让你们笑，
3: 不绝后了吗？
0: 我让你们笑，我让你们笑个够！
3: 笑！
0: 你真的不怕死吗？
4: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了民族大义，宁死不做叛徒，宁死不做亡国奴，我死得其所。
3: 来呀！
0: 来呀！来呀！好，我成全你。

0: 你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人是铁，饭是钢，不吃东西不行的。
1: 不要，我现在喝水，心里都好痛。
0: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一定给孩子报仇。等战争结束之后，我们生一堆孩子，好不好？生好多好多孩子啊！
1: 孩子，娘对不起你啊！
0: 不说了，不说了，这都怪我。不说了，不提孩子，不提了啊！咱不提了。
2: 高司令还在徐副司令呢，
3: 不要叫他了，我们开会吧。
4: 大佐，八路军的尸体作何处置？
5: 把他们挂在城墙上风吹雨打，让他们暴晒。
4: 嘿，
6: 大佐阁下，你答应过我把那批武器夺回来，现在那批武器呢？
5: 炸了！
6: 炸了！你知道我为了那批武器付出多大的人力物力吗？
5: 不知道。
6: 不知道？哼，我的大佐阁下，你这话说得太轻巧了。我想你很快

0: 很快就会受到处分的，我已经没脸回去见将军，我也回不了日本了。大佐，
1: 你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大事未成，你怎么能自杀呢？
0: 渡边君，这样我就可以去向天皇谢罪，也可以跟我儿子在一起了。不，大佐。
1: 如果你现在自杀了，就等于便宜了胡天华和高翔他们，会被他们嘲笑的。
2: 是，大佐，请你不要冲动，不就是丢了一些武器吗？我们城里还有，我们可以在这里继续研发，说不定我们还会研发出比这更加厉害的炸弹来。桂冢君说的对，我们一定能研制出更厉害的炸弹，到时把独立纵队和国军通通消灭，为龙二报仇。
3: 我知道，我是心疼，你知道吗？我们一定要壮大独立总队，早点把鬼子打退。我们一定要！哎呀，
4: 好了，不哭了，把鬼子打走。刚才刘明还通知我们开会呢。
3: 那去吧。
4: 那你怎么办？
3: 你扶着我就可以了。你真的可以吗？真的可以。我们要给独立纵队树立好榜样，只要我们不倒，谁也不能让我们倒。
4: 牡丹，我爱你。
3: 我知道，我真的感受得到。
5: 虽然我们这次预料到加藤一雄是要偷袭龙牙山，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做好防范，导致龙牙山受到重创。这个责任我是要负的。
6: 队长，你也不要太自责了，都怪小鬼子们太狡诈了。
5: 鬼子是狡诈，但是我们要考虑清楚，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哎，老高，老高，
7: 牡丹，你的身体还没有好，你要好好的休息啊。大家不是开会吗？我是独立纵队的副司令，怎么能少了我？
5: 是的，我们独立纵队无论到任何时候都不会倒下。
7: 刚刚我们说到加藤一雄是怎么才会进入到龙牙山的，我怀疑独立纵队里头出现了叛徒。
5: 我们的人只发现小毛的尸体，但是并没有找到王来喜。
7: 王来喜到现在都没有返回龙牙山，现在只有两种情况：一是他已经叛变，二来呢就是他已经牺牲了。
5: 来喜绝对不可能叛变，他跟了我这么多年，我太了解他了。
7: 我也相信来喜同志。刘明，
1: 哎，
7: 你带点人去到龙泉县城，打探情况。
1: 嗯。

0: 告诉你们，这个就是对抗大日本皇军的下场。这个王兰喜临死前还说什么八路军独立纵队万岁，哼，要不了几天独立纵队就全军覆没。告诉你们，这要是通共抓住，统统死了死了。
1: 老胡，现在王兰喜的尸体就挂在城门上，王兰喜的不

0: 叛徒。那个马三宝说了，王兰溪死的时候还高喊独立纵队万岁呢。
1: 这个加藤英雄也太残暴了，杀了我们的战士还要暴尸，简直太没人性了。
2: 一定要把来喜的尸体给我抢回来。

0: 大总，信上说什么？
1: 高翔想用龙二的尸体换回他们八路的尸体。
0: 在哪里换？
1: 城外小树林。
0: 大总，这正是为龙二报仇、消灭高翔的好机会。
1: 你为高翔那么好对付吗？如果能杀了高翔，我们就不会打那么多败仗了。
0: 嗨，我们要加倍小心。这个高翔诡计多端，
1: 只要能换回龙二的尸体，什么条件都可以。
0: 大佐，
1: 好了，不要再说了，就这么决定了。
0: 高翔他们会不会有阴谋啊？
1: 怕什么？我们的兵力比他们多。高翔，你怎么就带了这么几个人？
2: 当初关云长单刀赴会，只带了周仓一个人。我今天带了这么几个人，已经足够了。
1: 我很佩服你的胆量。
2: 少废话，把我的人的尸体还给我。
1: 你们的人的尸体都在这儿，把龙二的尸体还给我。
2: 你先把王来喜他们的尸体给我，我自然会把你儿子尸体给你。
3: 高翔，你凭什么让我们先把王来喜的尸体给你？
2: 不凭什么。你们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
1: 好，
0: 大佐。

我没好好照顾你，现在就要靠你自己照顾自己了。我们来生继续做兄弟。

0: 大佐阁下，我渡边有朋没用，没能消灭高翔，还损失了不少帝国的勇士。
1: 渡边军，你也不要太自责了，是独立纵队太狡猾了。高翔、胡天华，这笔账我一定会跟你们算的。
2: 现在抗日战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美国人那边也全面参战，但是中国这里主要还是由我们自己和鬼子来作战。

0: 我在想，对付加藤英雄得有别的办法。
1: 是啊，我想过强攻龙泉县县城，只是我们要强攻的话，加藤英雄必然死守，到时候咱们的伤亡恐怕不是一个小数目。
0: 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那批生化武器，一旦小鬼子研制成功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1: 老高啊，看来我们跟鬼子之间必有一场大战。
2: 鬼冢君，我给你找的这个地方还不错吧？
3: 很好，这个地方很隐秘，对于我们研制秘密武器来讲很有帮助。
2: 这是什么东西？
3: 这个暂时是个秘密，还不能告诉大佐阁下。不过我可以先让你见识一下它的威力。
2: 好，
3: 来人，
4: 进去。动作，
3: 让他们每个人合上一口。
4: 嘿，

0: 水这么厉害。鬼督军，祝贺你研制成功。
1: 不，现在只是第一阶段的成功，如果能成功的加入炸弹当中，那才是真正的成功。
0: 我相信你会成功的。

0: 老高，怎么老是愁眉苦脸的？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牡丹，省城现在形势是越来越紧张，我看鬼子很快就会把省城给占领。我娘还在城里呢，我这心里不踏实。
0: 哎呀，这还不简单呢？要是这样的话，可以让你娘来我们龙牙山啊。
1: 我怕她放不下那份家业，她不肯来。
0: 你怎么老是这么婆嘛？她不肯来的话，我把她绑过来。
1: 她是你婆婆？
0: 我开玩笑，怎么那么认真啊？她是我婆婆，我怎么可能绑她过来？要真的绑她过来的话，我不成了不孝媳妇儿了？
1: 我可告诉你啊，我娘来到山上之后，你可得对她孝顺点。
0: 当然了，我必须得孝顺她。哦，对了，老高，你是不是没时间啊？你要是没时间的话，要不这样吧，我去把她接过来。反正我认路，我去过。
1: 你去？
0: 嗯。哎呀，没事儿，我身体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反正我去把她接过来也没什么事儿啊。
1: 好吧，那就拜托你去一趟。
0: 行，我明天跟红霞一起去把她接过来。
2: 儿子，你放心，消灭胡天华和高翔他们的日子不远了，我们很快就能造出秘密武器，到时我一定会把龙牙山夷为平地。杜边军，有事吗？
3: 大佐阁下，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情报。
2: 一份情报？
3: 是关于高翔的母亲。
2: 高翔的母亲？
3: 我们的人刚刚侦查到高翔的母亲一直住在省城里，如果我们现在把高翔的母亲抓来，以此来要挟高翔，想必独立纵队会不攻自破。
2: 嗯，杜边军，你这个主意不错，不过我们要把高翔的母亲请过来。
3: 嘿，
4: 老太太，这事就让我们做吧，您这么大年纪别这么辛苦。
5: 这小棉袄啊，可是给我亲孙子缝。

0: 红的，或者当奶奶的当然要亲手做了，这样才显心意呀。
1: 是是是，但是老太太你也得保重身体啊。
0: 哎呀，我们高家对不起牡丹呐，希望高翔能和牡丹好好的过日子，我这老太婆也就心满意足了。
1: 老太太您真是太好了，我相信少夫人也会好好待少爷的。
0: 希望如此吧。
2: 老太太，外面有人求见，说是少爷的朋友。
0: 哦，这一大清早就有我儿的朋友来看我，快请他进来吧。
2: 是，请。就在前面了。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才说的是净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

0: 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一米八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这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那是5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1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 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七零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

0: 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8: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9: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0: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7: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12: 袁请，老太太，人到了。
13: 老夫人啊，您好啊。
14: 您是？
13: 啊，我是高翔留学时的同学，现在啊投靠了他，也参加了独立纵队，和他一起抗日。
14: 好啊，来来来，你们请坐。
13: 哎，好好。
14: 小静啊，给客人上茶。
15: 是。
13: 老夫人啊，不用客气了，这次来啊，我是奉高翔的命令接您到县城住一段时间。
14: 去县城住一段时间，他不是在龙牙山上吗？
13: 哦，对对对，他们不，我们独立纵队呀，刚把那个县城打下来，龙牙山呢也是我们的地盘。你要想住县城啊，那就住县城；如果想空气好点的，就住山上。
14: 你看看，你们这么来了，我都没什么准备的，要不你们在我这宅院里住一晚上，我也好准备准备行李什么的。
13: 伯母啊，什么都不用准备，现在高翔啊可是司令员，他那里啊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您现在呀就跟我们走，高翔和徐牡丹呢都急着见您呢。
14: 东西嘛还是要准备的，你看你们来一趟省城也挺辛苦的，至少午饭还是要吃的嘛。
13: 这个
14: 哎呀，别那个这个的了，你们先坐会儿，我这就吩咐下人给你们做几道菜。
15: 坐黄包车吧。
16: 李小姐，您去哪儿？
15: 我们去紫霞路61号高家宅院。
16: 好嘞，请上车。小姐，您坐稳了。

0: 老太太，我来帮你收拾吧。哎，
1: 不用了，那几个客人还在大厅吧？
0: 是的。
1: 我这心里总是有些疑惑。
0: 老太太，怎么了？
1: 这位客人虽然说是高翔的同学，但话语间还是有些奇怪，而且他身边那两个人一直沉默着不说话，一脸的冷漠，不像是什么八路军的人呐。
0: 可能他们就是那个样子吧。老太太，你也别多想了，难道他们还能把您卖了不成？
1: 哎呀，你这死丫头，没大没小的。
0: 其实我舍不得您走。
1: 这还不好办，你跟着我走不就得了？
0: 真的？
1: 当然了，我这老太婆呀还真离不开你。
0: 好嘞，我去准备准备。
2: 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儿，我害怕夜长梦多，我们必须马上把高老太带走。
3: 队长，不好了，徐牡丹他们过来了。
2: 什么？徐牡丹他们怎么回到这儿啊？
3: 不会错的，快到门口了。
2: 不行，我得马上把高母带走。这样，你们几个先稳住徐牡丹，必要时就动手。
3: 嘿，
2: 伯母啊，这都收拾好了
1: 啊，
2: 走，咱们现在就走。
1: 哎，怎么这么着急走啊？不是说吃了午饭再走吗？也不急这么一时半会儿的呀。
2: 伯母啊，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咱们吃完中饭再走，到天黑咱们肯定在山路上，如果咱们现在就走啊，咱们走快一点，天黑以前肯定能到县城。
1: 但这样也太赶了吧，我看呢你们还是在这儿住一晚上吧。
0: 姐，这就是高司令家宅子啊，这么大呀。
4: 当然，高家是大户人家，咱们以后要是来这儿住也不错啊。
0: 嘿，那咱们快进去吧。嘿，
2: 可是高翔急着见您呢。
1: 急着见我？那也不急这么一时半会儿的呀。
2: 伯母啊，您就听我的，现在就跟我走吧。
1: 你是什么人？
2: 我是高翔的老同学呀。
1: 老同学，我怎么没听高翔提起过你呢？我问你，咱们高翔在大学的时候那个女朋友叫什么名字？
2: 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不过我在寝室见过她。
1: 那个时候她根本就没有女朋友。你在撒谎，你根本就不是什么高翔的老同学。
2: 你最好配合我，要不然你会有危险。
1: 哼，我呀哪里也不去，我就待在这城里，让高翔自个儿来接我吧。
2: 你老太太，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你要干什么？
2: 别动，再动你们都没命。
1: 你是日本鬼子。
2: 老太太果然是聪明人，只要你配合我，我绝不伤害你们，要不然现在就得死。
0: 门开了，姐。
5: 哎，是赵奶奶回来了。
4: 是啊，你们是？
5: 我们是高家的下人，难道赵奶奶您忘了？
4: 哦，对不起，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啊，不如这样吧，你带我去见我娘。
5: 哎呀，可真不巧，老太太早上就去花鸟市场了，要不我现在带你们过去找她吧。
0: 姐，咱们都赶半天路了，先去休息一下吧，再说在里面休息等老太太那不一样吗？
4: 那也好，正好我有点渴了，进去吧。
5: 哎，少奶奶，我觉得你还是孝顺一点比较好，主动去找老太太，这样她肯定会感动的。
6: 少奶奶，您空着手来看老太太也不太好吧。
5: 对呀，少奶奶，您赶紧买点东西。
4: 你们说的也是，那我们走吧。
5: 哎，
0: 姐，你说这高家下人也真是的，少奶奶回家不拿东西怎么了？
4: 他们说的也对，是我太粗心了。我们去市场上看看有没有什么礼品买给我娘。
0: 嗯，好的。

0: 小金，快跑！我跟你拼了！
1: 怎么会有枪声呢？是高家大院传来的，咱们去看看。嗯。走
0: 走。
2: 快快把他塞车里面去。
1: 我来晚了一步。
3: 姐，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回龙牙山找高霞商量一下怎么把娘救回来。
3: 嗯，走
1: 走。
2: 大佐阁下，高翔的母亲带到。
4: 你好老太太，不好意思把你请到这里来。来人，上茶。
5: 我既然落在了你们的手里，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4: 不不不，怎么可能呢？
5: 哼，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无非是想挟持我，让我的儿子投降，是吧？
4: 老太太，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就不遮遮掩掩了。我们就希望你儿子投降。
5: 可笑之极！如果他要是当了汉奸，我这个老太婆还不如一头去撞死。
4: 不不不，我们都是为了他的前途着想，哪会让他去当汉奸呢？如果他现在跟着我们干，天皇一定会给他高官厚禄的。
5: 大佐先生，我还是奉劝你一句，我们家高翔根本不稀罕高官厚禄，你还是积点阴德，不然会断子绝孙的。
4: 王亚洛，
6: 你说什么？我娘被日本人抓走了？
1: 都是因为我没有干掉那个鬼子，才没有救出娘。都是因为我，对不起。
6: 不，这事不能怪你。老公，赶紧想办法把伯母救出来。
1: 是啊，我带一大队人马去城里面把娘救出来。我这次跟他们拼了。
6: 牡丹，你和我娘都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人，我不想失去你们当中任何一个。
2: 大佐阁下，高翔的母亲已经被关到了客房里，我派人24小时看护她。
4: 还是要好好对待她。
2: 嗯，
4: 用老太太的性命换高翔的性命。不过高翔要是能够投降就更好了。
2: 是的，不过想让高翔投降可没有那么容易。
4: 你错了，高翔毕竟是老太太的亲生儿子，再硬的人也是割舍不了亲情的。
2: 是，大佐阁下说的有道理。
7: 将军，你找我。
4: 马队长，你这辛苦一趟，去龙牙山给高翔带句话。高翔的母亲现在在我手里。
7: 嗯，
4: 如果他们能投降的话，我会安然无恙的把他送回去。嗯，
7: 嗨，将军，
6: 坐好。
1: 好你个马三胖，我要取了你的狗命。
7: 那许司令饶命啊！
6: 马三胖，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7: 哎，胡队长大人和大令，我这次来呢就是替驾城大佐带一句话的。
1: 哼，有什么话赶紧说，说完之后我要送你上路。
7: 不，这话我得单独跟高司令说。
1: 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们的面说？说。
7: 不是，高司令，
8: 加藤一雄是不是想用我的命来换我娘的命？
7: 不，大佐不是这个意思。大佐的意思是老太太那里的好酒好肉招待着呢。大佐说了，只要你归顺他，不仅能升官发财，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8: 回去告诉加藤英雄，别想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逼我投降。他要敢动我娘一根毫毛，我一定把他碎尸万段。
7: 我一定把他带到。
8: 滚！
7: 对，走了。大佐阁下，八路那帮人太猖狂了，你得赶紧消灭他们呢。
4: 哼，我知道他们是肯定不会投降的，他们现在肯定在商量怎么攻打龙泉县，把高老太 接我回去。
2: 请大佐阁下放心，高某那里我已经派了特种兵把守，只要有一个可疑的人接近，就会立即枪毙。
4: 不错，我已经在城池那边安排了重兵，防备他们独立纵队来偷袭。
2: 嗨，
7: 大佐阁下，您还有什么任务要交给我吗？
4: 马队长，你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接下来你再去给我抓一些人来。
7: 啊，抓一些人？
4: 是的，要壮实一点的，抓到以后直接送到鬼冢次郎那里。
7: 哦，是是是是，
4: 记住了。你动静不要太大，不要让他们察觉到是我们做的。
7: 哎，是是是，我这就去。
9: 老高，营救方案上级已经批准了，而且还有刘团长、副司令协助，我相信咱们一定能把你母亲给救出来。
6: 老胡，我很感谢你们可以这么积极地去营救我娘，但这次行动我不同意。
10: 老高，你脑子没糊涂吧？那可是你娘，我跟你说，我可是真心实意地救她了。
6: 我知道大家的好意啊，我都心领了，但是如果为了救我娘要损失这么多兵力，一，我觉得问心有愧；第二，我觉得实在不值得。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如今的抗战形势这么严峻，我不能因为我个人的事情而影响整个大局啊。
10: 老高，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这打鬼子早打晚打都一样，我觉得这次正好是个机会。
11: 是啊，咱们是正义之师，这说不定城里边的老百姓那都会帮咱们的。
9: 对啊，老高，这次营救行动啊，我还是有把握的，我还是想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刘团长、副司令，你们的兵力呢就安置在县城的侧门，老高，我的游击队啊就在后面协助你们。
10: 哎呀，我说老高，你就别犹豫了，你答应吧。
11: 得是啊。
6: 好。

0: 种的话，你下来跟我们决战。你信不信我马上把你炸得尸骨全无？
1: 老乔，炸死我可以，但你要看看他是谁。带上来。
0: 鬼子的诡计的话，那你就不会被他们抓了。
2: 牡丹，你是我们高家的好媳妇，儿啊，你不用管我，为娘有你这么有出息的儿子，这辈子也值了。让我现在死，我也无怨无悔。
3: 加藤义雄，你把我娘给放了。
1: 好，放了他可以，但你必须跟我投降。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再不跟我投降，我就毙了他。
2: 不要啊，儿子，不要！如果你现在向鬼子投降了，你就成了民族的罪人了。母亲也不会原谅你的，到地底下，我也没脸见你的父亲了。让我和这些日本鬼子同归于尽吧。
4: 老胡，咱们现在怎么办？
5: 给刘成斋他们发信号，他们一旦开打，我们就杀进城里去，寻找机会救治老高的母亲。
4: 好，
5: 去。
4: 兄弟们，打！
1: 老强，我数到十，如果你再不投降的话，给你母亲收尸吧。

都是孩儿不孝，没能好好的保护你。娘，对不起，我徐母大还没来得及孝敬您，您就走了。您放心吧，我跟高小慧好好的，我们会帮您杀了加藤一休，会替您报了这个仇。

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的母亲是一位巾帼英雄。我们八路军独立纵队一定会永远记住她的。

0: 老高，你看你又喝多了，要不这样吧，你洗个脚，早点休息吧。
1: 牡丹，你放心吧，我没事儿。可恶的小鬼子，这国仇家恨，我要一块跟他们算。
0: 你知道吗？这两年跟八路军去打鬼子，我终于明白了，到底为谁而战？
1: 为民族，为老百姓。
0: 没错，我们要把鬼子赶出中国，这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2: 喂，夏天民雄，你真的令我太失望了。这批秘密武器被八路军独立纵队炸毁不说，你差一点还丢掉了龙泉县县城。你真的是没用，太没用了。
3: 武田将军，请再给我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我跟鬼冢四郎在研制一种杀伤性武器，应该马上就会成功。到时候我会把独立纵队一网打尽。
2: 好了，你这些话我不想再听了。
4: 我们已经耗不起这个时间了，我们大日本皇军在大战场上节节败退。
2: 龙泉县是咽喉要塞，
4: 我这回准备带一个连队的兵力到龙泉县来，
2: 亲自消灭独立纵队。
3: 武田将军，您要亲自来？
2: 一周以后，等我调集好兵力，我会亲自带着部队去龙泉县。
3: 欢迎将军前来。
5: 大佐，武田将军要亲自来龙泉县吗？
3: 是的，将军对我已经失去信心了。
5: 不，武田将军只是想尽早消灭掉独立纵队，打通西南门户，为我们大日本多获取一些物资资源。
3: 好了，不提这些了，

0: 阿刘，
1: 有什么事儿吗？
0: 我。
1: 哎，哟，我们大司令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羞涩了？
0: 我是来递交入党申请书的。
1: 你这是？
0: 这一年多来，打了这么多次仗，我看明白很多事情。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同志，连我娘都死在鬼子手上。你说我们付出那么多是为了什么？我想明白了，我愿意加入共产党，为老百姓能过上幸福的日子，奋斗终身。
1: 你能有这个觉悟，我真的很开心。我们会开会研究，让你尽快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好。独立纵队这一年来发展得很快，在和日军的交战中成长很大。
1: 是啊，刘明在部队里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效果很大。哦，对了，高翔已经向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了。
0: 这小子想入党还偷偷摸摸的，他怎么不跟我说呀？
1: 我是党支部书记啊，他当然交给我了。他现在很积极，我看下个月就可以批准他成为预备党员了。
0: 嗯，像高翔这样的好同志早就应该入党了。
1: 好，我明天就给党总支部送信去。
0: 自从独立纵队重创加藤英雄之后，战胜的士气都很高。虽然高翔母亲的死对于高翔的刺激很大，但是他现在变得更坚强了。战士们都想和日军呢决一死战。
1: 军区来电说，日军为摧毁蒋介石的抗战意志，正准备实施大规模的战争计划。
0: 决战的时刻就要来临了。只要我们这一次能够击溃日军，我们的大反攻时机就快来了。
1: 嗯，
0: 叫刘明、高翔开会。
1: 好。
0: 军区要求我们在敌后展开斗争，看来这一场大战是要开始了。
2: 我们也得到一份情报，日本的武田将军会带着一个连队的日军来到龙泉县，亲自指挥作战。
3: 看来鬼子想要全面围剿我们龙牙山了。我们的兵力不到鬼子的三分之一，而且他们的武器也非常厉害。
2: 你们看啊，武田来的时候呢会走这条路，落峰山道。如果我们在半路上设下埋伏，让他们没有到龙泉县就送上山西天，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摘掉了加藤一雄的心脏，这里的日军折腾不了多久了。
0: 嗯，这个计划虽然冒险，但如果要布置成功的话，就算立下一个大功了。
2: 那我们就冒险一试吧。
4: 后天我们就要启程去龙泉县了，兵力部署好了吗？
5: 是的，请将军阁下放心，兵力已调集完毕。
4: 嗯，我们这次打龙泉县不仅仅是为了消灭独立纵队和国民党的部队，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打开西南门户，这如果成功的话，搞不好还能活捉蒋介石呢。
6: 听说
4: 这个独立纵队也不是太好对付，这加藤一雄在这儿已经打了几年的仗，损兵折将，现在不是快守不住了吗？
5: 嘿，等我们到了那里，定能为加藤大佐报仇。
0: 好，就这样办。
1: 胡队长，高司令，重庆方面来电。
0: 重庆方面来电？
1: 对，要求我们积极采取行动，截杀武田。
7: 桂仲军，那批武器研制的怎么样了？
8: 进展的非常顺利。
7: 武田将军过两天要到龙泉县来，如果能研制成功的话，就算给他一份大大的厚礼了。
8: 加藤大佐，看来你是立功心切。这研制秘密武器哪能这么快？如果这两天真的能研制出秘密武器来，那可真是天照大神保佑喽。
7: 如果真的天照大神保佑，武田将军就可以带着这批秘密武器投入到大战场，
8: 大佐，你放心，我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研制出这批秘密武器。
7: 鬼中军，那就拜托你了。
8: 嗨。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0: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9: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0: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9: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0: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9: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9: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
9: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9: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

0: 的，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带个时尚的漂亮的，带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3: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
5: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您。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都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7: 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那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啊，您也
1: 准备了一个礼物。
6: 是吗？哦，
1: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9: 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8: 谢谢妈。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1: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1: 哎呀，太乖了！
1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7: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 装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

0: 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焕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焕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 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6: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7: 阿姨您好。
8: 哎您好，
7: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8: 是啊。
7: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8: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7: 是吗？
8: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7: 这么便宜。
8: 是啊，
7: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8: 哎呀谢谢。
7: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8: 是，
7: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8: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 1877。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

0: 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0: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戴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

0: 费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

0: 我和老高还有刘明就在这里阻击敌人。牡丹，你带人呢就在这里挡住从龙泉县过来的鬼子，
1: 好的，
0: 防止加藤义雄攻击。
1: 没问题。

0: 说一遍。
1: 八路军独立纵队袭击武田将军，不过我们已经在包围消灭这些八路军了。
0: 武田将军现在怎么样？
1: 武田将军现在没事，很安全。
0: 好，一定要保证将军阁下的安全。
1: 好的，请加藤大佐派兵增援，以助我们消灭独立纵队。
0: 知道了，你们现在到哪里了？
1: 现在我们所处地界是落凤山道。
0: 好，渡边君。
2: 大佐阁下有何吩咐？
0: 渡边君，现在独立纵队偷袭武田将军，你马上去调集兵力，我亲自带队消灭增援独立纵队的中国军队。

0: 各位同志，今日我军各部队精诚团结，袭击了日军的一个连队，给我们大战场的正面会战以有力的支持，委员长特来电嘉奖。
1: 好，
0: 高翔啊，早就听说你的威名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我已经跟委员长说了，委员长也是很想见你啊。
2: 张将军，现在是非常时期，打鬼子重要，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0: 好啊，我愿意做你的领路人，委员长也是非常的爱心人才啊。
2: 谢谢委员长。
3: 武田将军也死了，一个连队的兵力和武器装备都没了，难道独立纵队真的是一个不可战胜的神话吗？
4: 大佐阁下，我们还有最后一步棋可以走。
3: 我看最后一步棋也是跟独立纵队同归于尽了。
5: 成功了，成功了，我们成功的将生化药剂同高爆炸药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6: 哟西，太好了太好了，快去告诉加藤大佐。
5: 嗨，
7: 今天向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哎，蓝柳有什么快说，别卖关子了。高翔同志已经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0: 鬼主君，这炸弹真有这么厉害吗？
1: 是的，用三颗我研制的炸弹就可以将龙泉县整座县城摧毁，所以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生产这些炸弹。现在我们日军节节胜利，急需这批先进的武器。
0: 是的，我现在已经跟上级联系了，这几天他们就派飞机来运送这批炸弹。
1: 好，
0: 鬼主君，能不能将三颗炸弹给我？
1: 这个
0: 我知道，这个炸弹很珍贵，但是留三颗炸弹给我以防不测。
1: 好，我给你。
0: 鬼主君，谢谢你。龙二君，我马上就能给你报仇了。
2: 现在日军在各大战场上都节节败退，在咱们中国的日子肯定长不了。但是也要防止他们困兽犹斗，再次向我们反扑。
3: 我同意你的说法，现在加藤义雄蜷缩在龙泉县里一直没有动静。可这种没有动静更可怕。
2: 对，老高啊，与其让他们偷袭我们，不如我们主动出击。
3: 好，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咱们是时候该主动出击了，攻打县城，干掉加藤义雄。
2: 说得对。
0: 渡边君，我让你把消息放出去，就说我们要炸毁整个龙泉县县城，如果他们敢来的话，我们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4: 大佐，难道我们真的要走这步险棋吗？那批炸弹的威力很大，我们是见识过的。
0: 怎么，你害怕了？
4: 不。
0: 很好，你很勇敢。不过你放心，如果我要把这座城池炸了的话，我也会让你先走的。
4: 谢大佐阁下。
0: 渡边君，我让你先把消息放出去，是想引蛇出洞，然后我们才能关门打狗。还有，你告诉马三胖，从今天开始城里的人只能进来，不许出去。
4: 嘿。
3: 这个加藤义雄简直太没人性了，他要炸毁整个龙泉县，把百姓们全部都炸死。
5: 是啊，我们的侦查员回来说，城内也是一片恐慌，鬼子不让任何人出城，几个想出城的老百姓直接被枪毙了。
6: 老高老胡，要不这样吧，我们杀到龙泉县城里去，把加藤义雄消灭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住县城，保护百姓的安全。
2: 哎，牡丹，这个时候我们更加应该冷静。我看这个消息是加藤

0: 义雄故意放出来的。
1: 他故意放出来的消息，
0: 他是想迷惑我们，让我们呢盲目攻入城中，他好瓮中捉鳖。
1: 哎呀，不管那消息是真是假，我们还是查清楚为好。这件事情啊，交给我来办。
2: 哎，我也去。
0: 二狗，进入城中以后，如果发现状况，马上发信号弹，我在城外接应你们。
1: 好。
3: 你们什么地府？
1: 太君，我们大大的良民，我媳妇生病了，我们进城找医生。
3: 生病？良民就有吗？
1: 有有。
3: 哎，坐。
1: 哎，好。
2: 这些日本鬼子就会欺负我们中国百姓，光天化日之下杀人，我真恨不得杀了他们。
1: 小日本在中国杀的人还少吗？我们现在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办，你忍住你的暴脾气。
2: 知道了。
1: 走吧，先找个地方落脚。嗯，走
2: 走
4: 走。哥几个喝酒去。
5: 队长，您天天请我们喝酒吃肉，您对我们哥几个可真好啊。
4: 我跟你说，把所有的钱一下都花光，要不都不知道明天能不能见到太阳。
5: 哎，队长，您这是太悲观了。加藤太君说要把整个县城炸了，我觉得他也是吓唬吓唬人的。
4: 加藤他还真没吓唬人，没准他就在城里边装了炸弹，而且那个炸弹的威力比我们想象的大多了。啊？
5: 难道鬼子就让我们给他们陪葬了？
4: 哼，走吧，快走去。
1: 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查清鬼子到底有没有秘密武器。
2: 会知道这件事的除了加藤一雄，还有他身边的那些人。
1: 加藤一雄身边的人先不要去动他，以免惊扰了加藤一雄。
2: 不动那些鬼子，动他身边的狗呢？姐，你的意思是抓那个马三胖？没错，马三胖就是加藤一雄身边的一条狗，他肯定知道很多日本人的秘密。
1: 好，那我们就从马三胖下手。
2: 好，那马三胖交给我，你去渡边友朋那边看看有什么线索。
1: 那你千万要小心啊。嗯，
2: 姐，那我跟你一起去吧。好。嗯，
5: 马队长，您喝这么多，要不哥几个送您吧。
4: 不，我去找我的小头猴。
5: 那哥几个就不坏您好事了。
4: 走，喝酒去。开花嘛，爷爷字儿黄哎，你是世上的奇女子儿哎哎哎！
2: 别动，别动，再动打死你！
4: 不动，
2: 走，跟我们走，走。
4: 别！别找我！别找我！
1: 你现在知道怕了？
4: 对，不，我是担心你们，这里太危险了。加藤太君啊，不是，加藤那个鬼子已经埋下了秘密武器，准备把你们一网打尽。
1: 照你这么说，你已经知道秘密武器的事了？
4: 啊，他已经放出消息来了。
1: 马队长，你还是不是一个中国人？
4: 我当然是中国人。
1: 好，那我希望你跟我们合作。
4: 合作？当然合作，只要你们不杀我，你们说什么我都可以。嗯，
1: 我问你，这小鬼子是不是真的研制出了秘密武器了？
4: 这
5: 什么这个那个，快说。
4: 这个我真不知道。你们知道我经常给日本人办事，但这帮日本人他不相信我。
1: 我相信马队长是不会撒谎的，但是你毕竟在加藤一雄的身边待了这么久，或多或少 都应该知道些什么吧。
4: 哦，我想起来了，前段时间加藤义雄让我去抓一些中国的老百姓，送到一个隐秘的地方。
1: 那个隐秘的地方在哪儿？
4: 在城东的一个秘密仓库里。
6: 城东秘密仓库？那些鬼子在那儿干什么？
4: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
1: 我估摸着他们应该在那里研制秘密武器。你知道的就这些吗？
4: 对了，我知道只要我们抓进去的人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
1: 那帮小鬼子一定是拿这些百姓在做人体试验。
6: 这些鬼子太没有人性了，早知道咱们就该在猫头山一战把他们全部干掉。
4: 对，
1: 马队长，谢谢你给我们提供的有价值的情报，希望你继续好好跟我们合作。走吧，带我们到那仓库去。
0: 这都两天了，老高他们一点消息都没有，不会出什么事情吧？
7: 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这两天城里的鬼子也没有什么动静，我估计他们没事。
0: 也许是老高发现了什么情况，特意留在城里。
8: 蓝队长，不好了！
7: 出什么事了？
8: 九美子快要生了。
7: 走，
9: 这孩子马上就要出来了，用力，用力啊！
8: 使劲，再使点劲，孩子马上就要出来了。

0: 独立纵队那边现在还没有动静吗？
1: 是的，大总，消息放出去已经快半个月了。
0: 郭天华和高翔真能沉得住气啊。
1: 他们不会害怕了，不敢来县城了吧？
0: 不，他们肯定会来。我们就再等等。
1: 嘿，大总阁下，我想到一件事情。
0: 说。
1: 我算了一下时间，九美子预产期已经到了，她肚子里的孩子可能已经出生了。
0: 知道了，你下去吧。
1: 嘿。
0: 龙儿啊，如果那个九美子她真的生下了你的孩子，也算是为我们加藤家族留下了血脉了。
2: 慢点，哪里慢点？
3: 太君，我们是奉加藤大佐的命令来看看鬼冢先生的武器进度。
4: 你们是加藤大佐派来的？
3: 嘿，
4: 我去打个电话问一下。
5: バカ！残留率悪すぎ。俺を信じてないのか？
3: 太君息怒，太君息怒，这位太君他也是职责所在。太君息怒。
5: 軍艦賞見せろ。覚えたぞ。二度と現れるな。電話しろ。
6: タイ殿、すいませんでした。どうぞお入り。

0: 你们是
1: 独立纵队高翔。
0: 高翔，你们想怎么样？
1: 把你们研制的秘密武器全部拿出来。
0: 别动，
2: 再等一下试试，我们就跟你同归于尽，你交还是不交？
0: 好，我交。

0: 我在。
1: 我走不了了。
0: 不是。

0: 别难过了，刘明和方向我们都不会忘记他们的。
1: 方向，你放心，剑一定会给你报仇，杀了加藤英雄。
0: 好了，牡丹，别难受了，我们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把这批武器藏起来，要不然红霞和刘明就白死了。

0: 高总阁下有何吩咐？
1: 独立纵队肯定进城了，给我全城搜捕。
0: 嘿，
1: 独立纵队，高翔、徐牡丹、胡天华，你们太可恶了！你们炸了我的武器基地，我会让你们粉身碎骨的。谁？
2: 高司令，是我，马三炮。
3: 马三炮，你为什么不死？为什么梁明红下牺牲了？
0: 下来。马三炮，你为什么要帮鬼子杀害我们中国人，不杀了你？
3: 许司令，别杀我，我有重要情报要说。
0: 什么情报？
3: 加藤恩雄把他们研制好的秘密武器，叫他的参谋吉田正义分别藏在城中的几个地方了。
0: 藏在什么地方？ 这个我发誓，这个我真不知道。但是那个吉田正义他肯定知道。
4: 你为什么前两天不说？
0: 我是早说了，我是小面还能保得住吗？我。海燕，海燕，海燕，刚刚发信号弹了，赶紧集合队伍。
1: 往龙卷先进发，
0: 是。走，
1: 大佐阁下，刚才发现独立纵队的信号弹。
0: 看来他们是要行动了。大佐，我已在城楼上布下重兵，如果独立纵队进攻的话，我会死守城池的。
1: 不，
0: 不要死守，马上通知打开城门，放他们进来。
1: 这个，
0: 我倒要看看独立纵队有没有这个胆。
1: 嘿。

0: 奇了怪了，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呢？
1: 队长，会不会鬼子在给我们唱空城计呢？
2: 胡队长，要不我先轰他几炮，看鬼子出不出来。
0: 等等，再看看。
1: 老高，我们的信号弹发出那么久了，怎么城里城外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0: 不能再等了。带我去吉田正一那边。
3: 高司令，你这可不行啊，这简直就是送死。去。
4: 参谋长，你已经两天两夜没有休息了，要不你先睡一会儿。
5: 好，那我先睡一会儿，一旦有情况马上通知我。
4: 嗨。
0: 走，带我进去。
3: 不是我不想带你们进去，这实在是太危险了。
0: 去还是不去？
3: 去。快去。
4: 马队长，你怎么来了？
3: 我有急事向吉田太君汇报。
4: 什么事情？参谋长他刚去休息，要不我进去通报一声。
3: 这不行，这事很着急，我犯你高翔他们了。
4: 哎，
5: 高翔，你怎么会在这里？既然落到你的手里，开枪吧，给个痛快。
0: 这样打死我太便宜你了。
5: 那你想怎样？
0: 我不想怎么样。我知道你是日本东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医学专业，本来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医生，可你却选择来中国杀人。不但杀人，还想杀了整座城市的人。我知道你们想用秘密武器来摧毁这座城市。
5: 我可以成为一名好医生，但是只要帝国需要，我会坚决服从，包括杀死整个城市的老百姓。
1: 老高，别跟这个鬼子废话，一枪打死他。
5: 打死我也没用，不妨告诉你们，加藤大佐在这座城市安装三个秘密炸弹，只要启动，整个城市的人都要死。
1: 小鬼子，你赶紧说，到底那个加藤乌龟把炸弹埋在了哪三个地方？
5: 说，就算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们的，爆破头也不在我这里，你们休想得到。
1: 老高，别再说了。
0: 走。

0: 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2: 你好，大家好。
1: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2: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1: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2: 欢迎啊，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个面条吧。
1: 好。
2: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1: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2: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
3: 特别好，感觉
2: 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1: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3: 是
1: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时候是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3: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秀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1: 对，
2: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1: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3: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1: 是
3: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啊，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2: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3: 是吧？
2: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乾说了，这一大堆呀、不到100块钱。
1: 对
2: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1: 对，郭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3: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1: 啊，
3: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1: 是。
3: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1: 是。
3: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2: 真是。
3: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2: 一包一顿
3: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1: 对，
3: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1: 是
3: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1: 对，
3: 可以制作很多美 美食哈。
1: 对，
3: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1: 对，
3: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2: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王先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1: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2: 是
1: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2: 说，
1: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3: 对，
2: 太划算了，
1: 合适吧，阿姨？
3: 关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1: 还有福利啊！
3: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1: 哎呦，还送还送
3: 10包的荞麦粗油面。
1: 哎呦，10包呢？
3: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嗯，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1: 40包哇！
3: 对，黑麦青春荞麦面。
1: 好，
3: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呦，
1: 太合适了，关阿姨。
2: 哎呦，
1: 我今天50包啊！
2: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3: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2: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1: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2: 真好，
1: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3: 是的，
1: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友们努力的，
2: 还真是。
1: 哎呀，谢谢！
3: 是咱们那个栏目主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1: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0: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着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这不然。

0: 不足啊，那我给他、嗯、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嗯，咱们这个节目啊，嗯，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1: 没错。
0: 我压力很大呀，啊、嗯，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1: 哎，是吗？
0: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嗯，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把关，嗯，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嗯、大家都说要吃粗粮，嗯，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0: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咯。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1: 是
0: 低糖食品，嗯，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嗯，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1: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两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做法也多样嘛。
1: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1: 是，
0: 你想想，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
2: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2: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滩都浑的。
0: 对。
2: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1: 是，
2: 紧紧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1: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醋油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醋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1: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想什么时候吃
1: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两块钱就一包，
1: 一包不到两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

0: 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有感觉，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儿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边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多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包养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3: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3: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0: 就是
1: 我的，哎，再加一袋，
0: 哎，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3: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1: 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0: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1: 就是嘛。
0: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2: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1: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九袋对吧？不到200块钱，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2: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嗯啊，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1: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九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2: 你也补贴一袋，
1: 没错。哎呀，
2: 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嗯，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嗯，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1: 哎呦，太棒了，
0: 太
1: 棒
0: 了，我呀立马递两朵。
1: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武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总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的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

0: 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1: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对，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1: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2: 我呀用三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2: 对，
0: 就可以了。倒点料汁儿，
1: 搁点料汁
2: 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啊，
2: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1: 是
2: 不
1: 是？
0: 我尝尝啊，
2: 您尝尝，
0: 来，
3: 我也尝一块。
2: 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3: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2: 对，
3: 我尝尝，
4: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2: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2: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对，
2: 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要了您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3: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1: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2: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1: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

0: 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6: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5: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怎么城门楼上的鬼子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伯伯，你们看，鬼子肯定是埋伏在城门楼上了，我们要进去了，否则老高他们一定会遇到危险。
2: 吴队长，叶伯伯带着一队人马杀进去。
1: 不，你和雷千金在这掩护我们，我和蓝柳进去。
2: 是是。
3: 谭总，他们进来了，我们要杀出去吗？
4: 不，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行动。等我枪响之后，把城门给我关起来。
3: 嘿。

0: 英雄关在了城中，要不要突围出去啊？
1: 既然来了，就一定要消灭假面英雄。
0: 好，

0: 水城门那边，肯定是胡天华来了。
1: 嗨，走。
2: 老高，鬼子没有追上来，我们冲出城吧。
3: 不行，任务还没完成呢。
2: 什么任务还没完成呢？我们都已经拿到了鬼子的武器，还炸了他的研制基地。
3: 那三颗炸弹还没有找到呢。
2: 三颗炸弹？那太困难了。我们怎么知道加藤英雄会放在哪儿啊？
3: 我们先去加藤英雄的办公室，说不定在那边能找到线索。
2: 老高，你疯了！
3: 走。
4: 同志们，过去支援胡队长，冲啊！
0: 没事吧？
5: 没事，今天一定要消灭加藤英雄，拿下龙泉县。
4: 是。

0: 这张好像就是爆破图，
1: 没错，就是这份。可今天郑一说了，有三个地方有炸弹，为什么这上面只标了两个？
0: 那怎么办？
1: 不管了，先找到这两个再说。
0: 好，
1: 走。

0: 撤退，
1: 撤退！
0: 往城中撤，把胡天华他们引进来。
1: 嘿！
2: 引进，造队，
3: 是。
2: 蓝柳，别后。
4: 不，我们要一起打进去。
2: 不行，加藤英雄进城以后，他如果启动那批炸弹，我们谁都走不了了。
4: 你认为我是那种怕死之人吗？
2: 嘿，蓝柳，蓝柳，同志们，

好。

0: 糟糕，看来加藤秀这个老乌龟比我们早来一步。
1: 高翔，你很聪明，你的智商我加藤一雄不得不佩服你。
2: 还行吧，对付你是足够了。
1: 可是我还是比你快了一步。
2: 加藤英雄，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我看你还是投降吧。
1: 哼，高翔，我刚夸完你的智商高，你怎么又笨了呢？现在明明你处于劣势。
2: 加藤英雄，不要伤害学校。
1: 不伤害他们可以，但是那你也得过来。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炸弹被那个高枪抢走了，我们一定要把它抢回来。
0: 嗨，牡丹，牡丹，牡丹，牡丹，你醒醒，醒醒，牡丹。

0: 不会的，你不会有事的，你不会有事的，坚持住啊，坚持住。
1: 东翔，我在这儿。
0: 兰柳，兰柳，快点，快救救牡丹，我求你了，你一定要把她救醒，我求你了，
1: 我一定尽力。

才能说会话。

0: 好好保护你。
1: 不要这么说，大长妈一定是有伤亡的，你知道吗？我什么也不怕，我就怕。
0: 今生今世只爱你虚母的一个人。
1: 老高，好冷，好紧我。对不起，我虚母的这辈子都没有帮你生。
0: 我们是很多很多孩子，很多很多，
1: 老高，你答应我，你一定要振作起来。你是一个英雄，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
0: 你别说了，
1: 答应我，找一个好女人，给你生孩子。
0: 我谁也不要，我只要你徐牡丹一个人。
1: 高翔，对不起。

0: 你还能挺得住吗？
1: 没事儿。
0: 那许牡丹呢？
2: 报告，蓝政委被鬼子抓走了。
0: 是啥？
1: 老黄，现在蓝辽还有最后一颗炸弹都在加藤一雄手里，我们没有退路了。
0: 也要把这个炸弹夺回来，否则整个龙泉县一定会毁在那个老鬼子的手里头。
3: 老乡，你没想到吧？我会把炸弹放在这里，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最安全。来吧，我就在这里等着你了。
4: 加藤一雄，你个没人性的东西，老天不会放过你的，你会遭报应的。
3: 遭报应？我儿子都没有了，我还怕遭报应？让所有的报应都来吧！让我一刀砍了你！
5: 吴天华来了，
3: 他果然很喜欢你。好，那我带你去见他。走，
4: 放开我！
5: 快，
6: 快，
5: 快走！快，
6: 爷爷，
5: 快，快点！
6: 这情况怎么样？老何、老高他们呢？
7: 他们已经到指挥部去了。
0: 加藤一雄的老鬼子，我引爆炸弹。
6: 什么？
7: 朱胜和高司令、胡队长他们，还有这里老百姓同归于尽啊！
6: 什么玩意儿？加藤一雄这老鬼子是不是真的疯了？
7: 走，去支援老胡、老高，
3: 跑步前进，
5: 快点，跟上，跟上。
4: 队长，你不要管我，向加藤一雄开枪啊！
3: 胡铁华，你开枪啊！我倒要看看你的枪法到底怎么样。来，往这里打，大不了我今天跟你同归于尽。

0: 你怎么来了？
1: 九妹子，这孩子是龙二的吗？
2: 是的，他是龙二的孩子。

0: 成一雄有孙子了，我嘉诚家族没有绝后，
1: 所以请您不要启动炸弹。
0: 你把孩子给我，我就不启动炸弹。
2: 什么意思？不能把孩子给他？你要知道他可是一个杀人恶魔呀。
0: 吴天华，我以为八路军是正义之士，没想到连一个孩子都不肯救。我只想让孩子活命，既然你不把孩子给我，我就跟你同归于尽了。
1: 不要同归于尽，我把孩子给你，可是你答应我不要伤害他。
0: 今天把孩子接过来。
2: 嘿。

0: 少佐，这孩子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我要让孩子活命，你现在带着孩子走得越远越好，快走。
0: 嘿，走。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4: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5: 走
3: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2: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 再配眼镜。
8: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7: 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8: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
7: 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四点：一，永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二，永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十大品牌；三，永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四，那第四点就更牛了，永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1: 故事从这里开始。
12: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3: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4: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5: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2: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通州第4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小苏，
1: 嗯，
0: 你确定是这里吗？
1: 没错，我翻译的肯定没有错。
0: 这地图也没错，说的就是这里。
1: 这也不像是药品仓库，连个站岗的都没有。
0: 难道这是敌人的障眼法？这里还真是一个教堂。情报是这里，肯定不会有错。我们不要轻易放弃，尽快摸清这里的情况，

0: 看着。吃快点。真磨叽。吃个饭都这么磨叽。
1: 把他放下！
0: 别这样！
1: 把他放下！
2: 别扔了，
3: 慢慢走进来。
1: 快！
0: 别这样，
1: 把门关上。
2: 行了，人都跑了，不用再演了，起来吧。
0: 连长，这小子下手也忒狠了点。
2: 来，你们辛苦了。
4: 谢连长，
0: 谢连长。
4: 连长，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咱费这么大力气抓的共军，就这样给他放了？
2: 这个你们就不用懂了。
0: 哦，连长慢走。走，喝酒去。
4: 哎，等等我。

0: 怎么样，指导员，这屋不错吧？啊，
1: 老哥，你哪儿租的房子？哎，看这儿，还有那窗户都漏风了。
0: 你懂得个什么呀？这叫大隐隐于市，明白吗？这家房子主人啊，早就不在这住了，他们把这房子交给他们一亲戚照看着，我随便给他点钱，他们都不管是谁住，我就告诉他们，咱是生意人，借他们这房子呀存点货。来，队长，喝点水。
2: 好，来，我去。
3: 言归正传啊，今天呢，我们去仓库的位置看了一下，那里只不过是一个教堂而已，连一个国军士兵都没有，他们根本不可能把大批的军用药品藏在那里。
4: 是不是被转移了？
5: 别妄下定论。要不这样，明天我们再进去打探一番，如果真的没有什么发现，再跟组织联系。对了，有二两消息吗？
4: 啊，今天我们去了这里的敌人守卫部，没有发现逮捕二两的那几辆车，我们打算明天去别处看看，应该会有收获。
3: 嗯，好，明天王大雷，你带着海云去福音堂摸摸情况，其他人分头看看药品仓库的位置。时间紧迫，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找出仓库来。
5: 好，
0: 行吧。
3: 嗯，
0: 啊。

0: 知道这儿的情况，但是没办法，现在药品价格实在是太高了，我目前只能弄到这些，而且还出现一些特殊情况。
1: 这些只有箱子的一半吧，他们为什么不多卖一些药品给我们？
0: 说是这两天有检查的，风声紧，所以你们也要小心一点，万一被查到了可是要坐牢的。
1: 谢谢你为他们做的一切，上帝保佑，阿门。
0: 我先走了，其他的药品我会再想办法。

0: 我这边一切正常，只是大家看起来都病殃殃的，好像生了病。你呢？
1: 我能够确定药品仓库不在这里。
0: 为什么？
1: 这里不仅仅是个教堂，
0: 难道是个烟馆？
1: 是医院。
0: 医院？
1: 这个传教士是一名医生，之前我还纳闷他们遮遮掩掩，怕人知道，原来是为了掩人耳目。
0: 他们怕人知道，所以躲在这里救人。
1: 只要我们跟进这条线，我相信就可以找到药品仓库。
0: 李培德博士，
1: 怎么你认识啊？
0: 他怎么会在这儿呢？
2: 啊，不用谢，慢点走。
0: 走，咱们去看看。
3: 正宗的好酒，
4: 干口，
3: 要不您来一瓶尝尝？啊，
4: 这是干口，
5: 这是好用的鸡毛掸子。
4: 尝一尝，看一看啦。
5: 看看鸡毛掸子嘞。
6: 来一只。
7: 老板，这怎么办？
6: 一个呀。
7: 好，来一只。
6: 好，你包上。
4: 尝一尝，看一看。
7: 好，谢老板。
4: 哎呦。
8: 请进。
0: 您好，李博士，您还记得我吗？
9: 海云小姐。
1: 怎么会说中文啊？
0: 嗯。
9: 哦，这位是？
1: 哦，我叫关中，是海云的丈夫。
9: 啊，你好，我的中文名字叫李培德。
1: 李博士你好。
9: 嗯，你好，
0: 李博士。咱们也有5年没见了吧？我记得上次见是在天津的医学院，我听您的讲课，没想到在这儿又能见着您。啊，
9: 有你们的花手，这叫蛇来花场。本来我是来这里传教，来这里发现很多人看不起病，买不起药，所以我就代替上帝来帮助他们。
0: 您还是那么仁慈、善良。
9: 哪里哪里。这都是上帝的指引，我只是做自己应该做的罢了。对了，看你们气色不错，应该不是来这里找我看病的吧？再说，你自己也是医生，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应该也不用来找我。
1: 李博士，是这样的，我是做生意的，我们急着出一批货，从湖南着急赶过来，跟着我的十几个兄弟呢都病倒了，听说李博士能够治病救人，是不来求救的？
0: 对，其实我们只是想要一些药，一来是救我丈夫手下那些兄弟，二来也是为了方便路上有什么突发情况。
9: 我不知道你们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我只能非常抱歉地告诉两位，我这里没有你们需要的那么多的药品，条件所限，我只能帮助一些普通的病人，如果他们情况危急，我也无能为力。
1: 李博士，其实我们是来买药的，你开个价吧，我们需要的药品钱不是问题。
9: 海云小姐，我想你们两位是误会了，上帝帮助众生是不求回报的，这绝不是钱的问题。
0: 李博士， 您能不能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在哪儿买到这些药？
9: 现在我也正在为这件事情发愁，非常抱歉没能帮上两位。

0: 哪里的话，您已经帮助很多人了，
1: 真是应该的。
0: 我们就先告辞了。
1: 我送送两位。请。

0: 利用他勾引小分队，那是对他的刺激的。让他跑或者让他自杀，如果他真的跑了，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找到那些剩下的共军了。那些共军太狡猾了，就跟猴子一样，照这样找下去，就是把锦屏翻个底朝天，恐怕也找不到他们。让他走，他会为我们节省很多的时间和力气。
1: 那他怎么找呢？
0: 我想他们一定会给他留下联络方式。
1: 那他要是找不到的话，我们岂不是放虎归山了？
0: 如果真是找不到的话，我们不是还有一个叫周汉祥的吗？他会主动联络我们的。

0: 一个人。我今天来这儿不是来抓你的，我觉得你不应该拿着枪指着一个诚心想要来帮助你的。
1: 你就怕我一枪毙了你？
0: 我要是怕你打死我，我今天就不会来这样见你。
1: 我真要去找你，你居然送上门来了。
0: 你真的不为我今天来了想说些什么感到好奇吗？枪在你的手里，你随时都可以扣动扳机打死我，可在这之前，你应该先听听我想说什么。如果我说的都是真的，对你有用，你再衡量一下要不要把一颗子弹浪费在一个真心想帮助你的人身上。
1: 好，我就给你50个数的时间，50个数你要说不服我，我就把这颗子弹送给你。49 48。
0: 陆海平是故意放走你的，他们的人一直都在跟踪你。如果你打开这个窗户看，下面都是陆海平的人，他们就是为了要找到其他和你联络的人。也许陆海平的自己就坐在几十米开外的汽车里，正等着你们的人来找你。
1: 38 37。
0: 陆海平抢了我的职位，我现在不能看着你们栽在他的手里。如果情况需要，我可以帮助你。现在我就觉得有这个必要，所以我人来了这儿。
1: 25 24。
0: 我比你们更了解陆海平，

0: 看来李博士有不少难言。你又要冒险？
1: 怎么会？我这不是告诉你吗？我打算回去跟指导员商量。怎么？干嘛这么看着我？
0: 你变了。
1: 哪有？
0: 看来二两的事对你改变不小啊。
1: 是啊，二两的事值得我反思。如果不是执意救人的话，二两也不会被抓。
0: 这个不是你的错。当时我们要救的是整个村子，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的。
1: 希望刀子尽快能找到二两的下落。
0: 所以啊，做好该做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完成好这次任务。
1: 你看，东北的后面。

0: 觉得我想说的话说的差不多了，你觉得呢？
1: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需要准备一些东西。
0: 这里面的钱足够你用的了。三锦平，我也是人生定熟的，也只能在钱上先帮着你了。
1: 有这些钱就够了。
2: 好，那就祝我们两个人合作愉快。
1: 在我没有反悔杀你之前，你还是滚得越远越好。
0: 那就祝你顺利吧。
3: 哦，对了，
0: 城里面有个福音堂，地点偏僻，是个不错的地方。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可以写个字条交给楼下的那个掌柜的。

0: 什么情况？上级情报工作出现了问题，接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1: 现在李佩德博士确实是一条可以跟下去的线索，不过我们要取得他的信任，才能了解到军需药品的渠道，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药品的仓库地址。
0: 那有什么办法吗？
1: 有一个办法倒是可以试一试，不过有些冒险。
0: 是他的主意吧？有办法就去试嘛，该冒险的时候就要去冒险。
2: 哎，指导员，正好想跟你商量这个事儿。我们想向李博士坦白我们的身份，你觉得怎么样？
1: 指导员，只要我们立场一致，我想他一定会坦白身份。况且他又是神职人员，也是冒着风险的精神在救人。
0: 可以啊，可以试一试。妈，你们三个人这么看着我干嘛？
3: 师兄，你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你怎么现在这么有冒险精神啊？
4: 有点像他。
0: 像他？
3: 是因为二两让你变成这样的吗？现在有二两的消息吗？
0: 月亮山、刀子和八哥都出去找了一圈了，一直都没有二两的消息。
3: 二两他会不会已经……
1: 别瞎说。
2: 哎，对了，见到二牛了吗？
3: 看到了。哎，

0: 一回来就去找银秀了。最近我已经见着二牛找两次银秀了，他们两个不会再谈恋爱吧？
1: 哎，我说小苏同志，你还挺会胡思乱想的嘛。
2: 二牛，二牛，王大雷，怎么是你啊？
3: 怎么不是我啊？
2: 二牛呢？
3: 二牛呢？我问你呢，
4: 银秀。队长，
3: 哟，
4: 你俩咋在一块儿呢？
3: 我说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难道被小苏说中了啊？你们俩在谈恋爱？
4: 哎，队长，
2: 我们就是在谈恋爱，怕被蒋维克发现。怎么了？这你也管啊？你倒是说句话呀！
4: 我是都说了，什么都跟队长说了。
2: 你，
3: 我还真佩服你们俩，这办法也想得出。有什么事可以跟我和蒋维克商量吗？
2: 得了吧，商量什么？你们又要说我冤枉你的未婚妻？
3: 你看你又来了，冬梅的确没问题，你别老盯着冬梅不放好不好？
2: 叫的可真亲啊，真是碰不得说不得。
3: 怎么，你盯着冬梅不放，难道是为了我？
2: 你可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以前我是喜欢你，没错，但是你不喜欢我呀，难不成还让我等你一辈子呀？我觉得二牛就比你好多了。
4: 你可别拉我下水啊！
2: 怎么了？我配不上你吗？我告诉你，只要是我愿意，随时可以回玉梁山当我的压寨夫人。
4: 我没那意思。
2: 那就行了，队长大人，你没有意见了吧？
3: 我没意见，我觉得你跟二牛在一起挺好的，挺般配的。
2: 那你就少管闲事，我早晚会证明给你们看，我的直觉是没有错误的。越是完美的女人，内心藏的秘密就越多。不信咱们走着瞧。
3: 那周汉祥呢？
2: 我不知道，不过我相信二牛哥的直觉，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心灵相通的。走吧，我还有事儿跟你说呢。
4: 队长，
1: 队长，
5: 您的茶。
6: 哎，真告辞了，两位啊，
7: 慢走啊，
6: 慢走
7: 啊。
5: 哎，小二，
8: 哎，
5: 赶紧来一下。
8: 哎，好嘞，
5: 来一杯上午茶。
8: 哎，好嘞，您稍等。
9: 昨天出什么问题了？
0: 昨天二牛一直跟着我，所以我只好半路回去了。
9: 二牛？他不是一直在怀疑我吗？他怎么会突然跟着你？
0: 不知道，所以我今天出来的时候特意留意了一下，发现他没有跟着，我才过来的。也可要小心了。
9: 放心吧，
6: 他们的目光都在我的身上，我怎么会不注意呢？
9: 你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0: 没有，但是我知道他们这次目的是药品仓库，但是具体位置还是没有找到。
9: 红军主力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有情报吗？
0: 他们没有提起。电报好像也没有涉及啊。
9: 好吧，看来只能再坚持一段时间了。
0: 面对自己喜欢的人撒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9: 你该不会是还惦记着王大雷吧？
0: 王大雷，那早就是过去的事儿了。况且，我早就结婚了。我说的是陈秋荣。

0: 你说的没错，有时候真的挺难的。每次看着秋荣，难免会真情流露，但是看着其他人，又要演戏，还要时时刻刻想着自己的任务。
1: 这也难免，人之常情嘛。
0: 你有什么办法能早点知道红军主力的位置吗？
1: 他们虽然没有怀疑我，但是如果他们不提起，我又不能主动去问。除了等待，没有别的法子。
0: 这样也好，省得我没有动作会被发现。如果有问题的话，只要有我在，他们就不会怀疑到你的头上。
1: 是的，我也希望这一切能够早日结束。
0: 那就这样，咱们分头撤。
1: 好，你先走，我一会儿再走，咱们错开时间。
0: 好，一切小心。

0: 性很好，我相信你还是有希望见到他。
1: 好了，求求你，求求你把军器还给我！你只要把军器还给我，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啊！
0: 其实我想让你做的并不多，只需要你帮我一个小忙。请坐。从今天开始，我要你成为我的眼线，潜伏在那帮共军的身边，把他们的一举一动时刻向我汇报。只要是你按照我的要求做到了，我保证你可以见到晴晴。怎么样，他们没有怀疑你吧？
2: 放心吧，我跟他说是赵觉先派我来的。
3: 那些洒在青色的路上，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

0: 资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8207-7077。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2期，中国美术馆。 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7: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1: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1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0: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4: 怎么样，他们没有怀疑你吧？
15: 放心吧，我跟他说是赵觉先派我来的。
14: 这样就好。
15: 晴晴怎么样了？
14: 晴晴非常好，这次我把她带到锦屏来了。
15: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她呀？
14: 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15: 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主力的动向他们一直没有提。
14: 他们到锦屏来干嘛？
15: 为了药品仓库。
14: 药品仓库？这说明他们的前线吃紧，这是一个剿灭他们的好机会。
15: 我可以见晴晴了吧？
14: 你先不要着急，你尽可以放心，我会替你好好的照顾晴晴的。只要你做好你该做好的事，我相信你们很快就会团聚的。而且你不用担心，我跟晴晴说，她的爸爸妈妈到外面工作了，很快就会回来接她。

0: 再坚持几天，你们就可以团聚了。
1: 团聚？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团聚啊？我把地址都告诉你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啊？
0: 赵决心现在找了一个叫陆海平的人替我剿共，如果我现在就出手干掉这伙人，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不要等到他们摆平陆海平，我到时候再出手，这才叫一箭双雕。
1: 你真够狠的，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0: 你要注意跟我的说话方式。陆海平是谁的自己人？你以为他什么好东西吗？如果我不假装在家里陪老婆，我这一到锦屏，他就会干掉我，你懂吗？
1: 我根本不懂，我根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只要我的经济安全，我只要我的经济安全就可以。
0: 我陈佩然做事虽然比较有手段，可是我也不会对一个小孩子动手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1: 大爷，你呢？说到做到。
0: 我等你的好消息。注意安全。

0: 抽烟吧。
1: 多少钱一盒？
0: 都挺便宜的。
1: 不要，
0: 来一包呗。
2: 有先生，看看吧，瞧瞧灯笼啊。
3: 看一下吧，这个挺好的。
2: 先生您看看，
1: 老板给我来两瓶。
2: 来，给您。
1: 你们走啊。
2: 老板给我来两只烧鸡。
4: 哎，好嘞。哎，那好。
2: 好嘞，
4: 慢走啊。

0: 激动点啊，快，是，好。
1: 今天他都去了哪儿啊？
2: 他出门转了一大圈，好像没和其他人联络上。之后买了两只鸡和两瓶酒。
1: 和他说话的人都记下来了吗？
0: 全记上了。
1: 去查一遍，很可能有他们的地下联络员。
0: 是。
3: 团长，您看，咱们还有必要继续跟着他吗？
4: 没听说过放长线钓大鱼吗？
3: 啊，是是。

0: 停泊车，快！
1: 哎，来了。
0: 先生，去哪儿？福音堂，快点。
1: 哎，好嘞。

0: 李博士，李博士，你好。你们好。非常抱歉，昨天跟您说了谎话。其实我叫王大雷。那么你们今天是来说实话的吗？没错，我们真的很需要您的帮助，也希望您能够相信我们。什么事？说吧。
1: 其实我也不是什么生意人，也没那么多兄弟生病。不过我们真的急需药品。
0: 没有病人，你们需要药品做什么呀？
1: 李博士，你别误会，我们不是靠药品去发财，我们是靠这些药品救济前线的同志们。
0: 是的，他是我们红军小分队队长，我是军医。

0: 哦，就是你们在和郭军打仗。那你们怎么想到来我这里寻找药品呢？
1: 李博士，实不相瞒，我们的组织收到了错误的情报，说这里是国军的药品仓库。昨天我是来摸情况的，没想到这里是福音堂。后来我去了东厅，发现你们救人的药品都是军用的，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利用这个渠道找到药品仓库。
0: 想必你们已经见过我的病人了，其实这些药品都不够这些病人用的。
2: 那您的药是从哪儿来的呢？

0: 趋势，这些药都是靠一些胶友花高价从黑市和军队购买来的。
1: 看来国军也很需要这些药品。
0: 是的，现在查得很严，如果被发现就会坐牢。
1: 这样行不行？李博士，您能不能介绍卖药的教友给我们认识？
0: 这个绝对不可以的，我答应过他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暴露他们的身份。他们也相信我，所以才会义务地帮助那些生了病的穷人的。
1: 那好吧，我们就不为难李博士了，我们自己想办法。
2: 感谢您的坦诚。
0: 啊，没什么，其实你们今天也很坦诚，只是非常抱歉我没有帮到你们。
1: 那好，我们告辞了。

0: 怎么样？
1: 他一个人进去有一会儿呢，也没见到和什么人接头啊。
2: 团长，他们的人可能都藏在里边。
3: 把他给我包围起来，记住，一个人不许放过。
2: 是，给我围住！
4: 是。

你保护李博士，我去看看。有虫。

你再找我，我只想把这帮孙子引到这儿来个一

0: 这炸药都是你布的，
1: 没错，谁让这帮孙子敢进来，一个都别想跑出去。
2: 看来这伙共军是要跟他们同归于尽呐！
3: 我们在外边，他们在里边。再说今天也没什么大雾，我看他们往哪儿跑。
0: 海云，你也在？
4: 二良，
0: 糟了，上了陈必然那孙子的当了。陈佩然，他也在锦屏，
5: 没错，但是他已经被革职了，要不然他还是有机会干掉我的。
0: 那外面的是谁？
5: 外面是一个叫陆海平的国军团长，他是赵觉先找来接替陈佩然的。他先是抓了我，然后又故意放走我，从而跟踪我，然后找到你们。
3: 你的意思是说，陈佩然他要利用你干掉陆海平？只不过你没想到在这儿碰到我们。
5: 没错，
4: 这是一箭双雕，一石二鸟，还不用自己动手，真是太狡猾了。
3: 他来得正好，这一回绝不能放他走了。
4: 二良，你刚才说陈佩然想利用你引他们过来。
5: 没错，是陈佩然告诉我这是个伏击的好地方。
4: 那现在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陈佩然在城里埋下了很多人监视我们。第二种可能，我们自己人出了问题。
3: 他不是已经被革职了吗？哪来那么多眼线？再说了，这是前军的地盘。
4: 现在小分队里唯一有可能的就是周汉祥。
3: 就是他。
0: 陈佩然这个龟孙子。
5: 队长，你们想办法先撤，我随后就到。
3: 不行，要走一起走。
4: 对，要走一起走。
5: 时间来不及了，队长，你们先撤，我掩护。
3: 我说了，要走一起走。
5: 队长，外面那么多敌人，就这么围着我们打，再不走，我们谁都走不掉。
3: 我是队长，听我的。
4: 二良，
0: 干什么？
5: 队长，你希望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吗？
3: 把枪放下，
0: 走啊，
3: 二良，走，二良，
4: 走，
5: 快！
6: 我想，我可以尝试着帮助梁伟离开这里，跟我来。

0: 团长，我带人杀进去了，就那几个共军，用不了多少功夫就能解决掉。别再像山上一样，时间久了，让他们给跑了。
1: 山上是个意外，那天还有大雾，要不是我们的人擅自行动，他们一个也跑不掉。
0: 那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2: 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1: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一名穿脚石，是上帝的信徒，在这样和平神圣的地方不适宜大开杀戒。
0: 你少他娘给老子废话，我告诉你，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别说你什么上帝，就是玉帝来了都不好使。
2: 我告诉你，现在这个说了算。教堂里面

0: 有一些生了病的百姓。无论你们来这里做什么，我都希望你们能让我的病人安全地离开这里。
1: 团长，不能听梁鬼子的，他一定是共军的同伙。
2: 把他的病人放了，看仔细了，别让共军混进去。
1: 团长，那也说不准啊。喂，
2: 啊，师傅，你先回去吧。
0: 谢谢这位长官。
2: 放了他们，你要看仔细了。如果发现什么问题，立即枪毙。
1: 是，团长。
0: 快，快，快快！后面跟上。长官，我们可以走了吗？
2: 走吧。
3: 等等，等会儿，
4: 你们俩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啊？
0: 啊，他们两个是我的学生，跟着我四处传教，在别处见到了也不奇怪啊。
4: 哼，学生，
5: 刘聪，上来。
0: 谢谢。
2: 等会儿。
0: 长官。
2: 神父，我问你个问题。你的教堂里边有带枪过去的吗？
0: 有。
2: 几个？
0: 一个。
2: 一个？你确定？
0: 我以上帝的名义确定。
2: 可以问你个问题吗？这天主教和耶稣教有什么不同吗？
6: 当然有，他们是父子关系。

0: 走了。
1: 上帝保佑，谢谢长官。
0: 请吧。
2: 来，快，跟走。
3: 快，快，快，快，快，快，
0: 走。
4: 里面的人给我听着，要是怕死的，就在里面给我当缩头乌龟。有种的，出来跟大爷我较量较量。
5: 少他娘废话！那么多人，有种进来试试。
0: 别上当，给我包围住，包围住。

0: 其他人呢？
1: 其他人？你们想利用我找到其他人？但是很抱歉，这里除了我和你们这帮畜生，根本就没有什么其他人。
0: 你少废话，快告诉我其他人在哪儿。
1: 你想知道其他人在哪儿是吧？好，那我告诉你。

0: 指导员，你看这个。
1: 周汉强。
0: 啊？
1: 哎，哎，周汉强呢？
2: 王大雷，你这什么情况？你干嘛呢？
1: 周汉强呢？我问你话呢。
3: 我让他帮忙打水洗菜去了。
2: 哎，王大雷，王大雷，哎，
0: 怎么了？
2: 不知道啊。
4: 王大雷，有没有看见王大雷？
2: 哎，你们这都什么情况？刚刚王大雷找周汉祥，你又进来找王大雷？
4: 指导员，先不解释了，找王大雷要紧。
3: 他去找周汉祥去了，
0: 都在洗菜那儿呢。
4: 哦，
2: 走走走，去看看，走
3: 走走走。走走走，哎，

0: 你没看见队长跟指导员啊？
1: 没看见啊。怎么了？
2: 周汉强，周汉强，
3: 动手啊！
2: 是不是你把我们的位置告诉了陈佩然？说啊，
0: 别打了，别打了，
2: 他是奸细。
0: 哎呀，有话好好说。
4: 王大雷，你疯了！
0: 别
3: 打了！
0: 别打！
4: 不是我，
3: 大雷。
2: 说，
0: 队长。
1: 王大雷，
2: 你是奸细！
1: 王大雷，你疯了吗？你是要开枪把敌人引来吗？
2: 就算我不开枪，他也会把敌人引来的。
1: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
1: 就算你想杀了周汉祥，总要有一个理由吧？
2: 周汉祥是奸细，是他害死了二两。
5: 周汉祥给二两报仇啊！
1: 二妞，别再添乱了。
6: 二妞，放手。跟我出去！跟我出去！
5: 银杏，
6: 二娘，
5: 银杏，银杏，
6: 出来！
5: 你放开我，银杏，银杏，你干什么？我早说过吧，你周汉祥不是这个好东西，你们都不相信我。现在好了，二娘被他害死了，
6: 不一定是他。这两天我一直监视他，他并没有跟陈佩然见过面，而且天天跟陈秋柔在一起。
5: 你咋跟他们一样啊？你没看着，你没看着他就没干啊！他有的是办法把消息传出去。
6: 那万一要是别人呢？
5: 是别人，不可能。你说冬梅？
6: 不是他还能是谁？
5: 不可能，不可能！他要是奸细，他也太厉害了。他把队长和指导员都蒙过去了。
6: 你们队长那是被他灌了迷药了。如果换一个位置，我也不相信他是奸细。
5: 不管了！
6: 哎，你干什么去啊？
5: 二人还躺在废墟上，他是我兄弟。就算他被炸碎了，我也要把他拼回来。
6: 我也跟你去。
1: 我也去帮忙。
5: 谢谢。
1: 二两他怎么了？
7: 今天我们去了福音堂，碰到了二两。身上围剿我们的敌人放了二两，他们想通过二两找到我们，而陈佩然知道我们会去福音堂，他也想通过二两一箭双雕，消灭我们和围剿我们的敌人。听二两的意思，陈佩然的位置已经被围剿我们的人所顶替，那个人叫陆海平。
8: 海云姐，你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9: 那为什么说汉祥害死了二两？
2: 锦屏是前军的地界，一个被革了职的陈佩然，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去了福音堂？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人出卖了我们。
9: 如果是汉祥出卖了我们，那为什么他不直接把人带到这儿来把我们给抓了？
7: 这就是陈佩然的阴险之处，他知道陆海平不是等闲之辈，一旦我们被他围剿，一定会一举歼灭我们，到时候

陈佩然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所以陈佩然利用二两，除掉陆海平，顺便让陆海平围剿你跟王大雷。没错，二两。 二两同志为了救我们，他留在了福音堂，和陆海平同归于尽了。

0: 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8207-7077。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呀。

0: 座，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着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

0: 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9: 秋荣，你和冬梅带周海翔先进去。
10: 嗯，走吧。
9: 海云，你替周海翔检查一下。嗯，
11: 我没事。
10: 秋荣，带他进来。
12: 你看什么看？你打够是吧？
9: 王大雷，
12: 哎，队长，队长。
10: 周海翔。
12: 好了，队长，队长，来，坐下，坐下，坐下。
9: 你能不能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啊？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这几天陈秋荣一直陪在周汉祥的身边，如果碰到陈佩然的话，他肯定会汇报的。
2: 除了他周汉祥还会有谁啊？啊，把情报传给陈佩然。
9: 按照你这种逻辑的话，那杜冬梅也有可能。
2: 你说冬梅啊，那你问大家究竟谁相信冬梅是奸细？
11: 我不相信冬梅姐是奸细。
13: 我也不信，她天天帮我洗菜做饭的，那要想害我们，我们不早被毒死了。
14: 我也相信冬梅姐不是。
11: 我相信指导员的判断。
9: 那看来我们真要审查一下周汉祥了。但是王大雷，你不能参加。
2: 我才不稀罕呢。
9: 小松，
11: 嗯，
13: 你进去看看。

0: 你们找到了吗？
1: 没有。
0: 这些尸体里面也没有啊，看来是烧成灰烬了，就是想拼啊也拼不起来了。
1: 英雄，这个时候就别再说这话了。英雄，
0: 本来嘛，哎，二牛，那你说二两还能飞了不成？是王大雷亲眼看到这里爆炸了，也没见二两逃出来啊。
2: 别着急，我们再分头找找。

0: 二两俱乎，你哪儿找着的？
1: 就在这儿。
2: 我仔细看过，周围没有尸体被炸碎的痕迹，
0: 所以二两可能还活着，被人带走了。
2: 二两没死，还有希望。
1: 啊，好，只要活着，就有机会把他救出来。
2: 走，回去跟指导员汇报一下。

0: 队长。你们去了福音堂？
1: 二良可能没有死。
0: 什么？
2: 我们仔细找过，没有看到二良的尸体。他可能还活着，被人带走了，但一定伤得不轻。
0: 周汉祥呢？
3: 指导员他们正审着呢。
4: 我跟你们说啊，这要是再打翻了，就真喝西北风了。
0: 一顿不吃能死啊？
4: 不是，你小子说的什么话呀？你一大老爷们儿三五天不吃没事儿，这么多姑娘不吃良心吗？不是，都干嘛呢？吃饭呢？
1: 这不等结果呢吗？吃什么吃啊？吃不下。
0: 别吵了。周汉祥，
5: 哎，队长，哎，
4: 队长，
0: 周汉祥，周汉祥，
5: 王大雷，
6: 我会证明我的清白，
0: 你最好证明给我看。
5: 王大雷，你能不能冷静一些啊？周汉祥这些日子一直都是陈秋荣陪着他，即便陈秋荣不在，我们的人也在啊。周汉祥根本没有机会跟陈佩然接触，他也没有跟其他人接触过。
1: 王大雷，队长，你去哪儿？

0: 指导员，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一定是陈佩然的眼线所为，所以今后我们的行动要更加小心了。嗯，我们现在对付的不仅仅是一个对手。指导员，二两可能还没死。真的吗？
1: 他可能被敌人抓走了，
0: 有机会。 我们一定要把二两救回来。
2: 嗯，
0: 二牛
3: 到，
0: 你把这个保管好，直到他回来。

0: 安祥，我有件事情想问你。
1: 说吧。
0: 你知道我撒谎了。
1: 什么意思啊？
0: 那天我们经过茶楼，你跟我说你要去方便一下。

0: 我就是想知道，你到底有没有骗我？你是真的去放鞭了，还是去见陈佩然了？
1: 秋蓉，非常感谢你能站在我这边，但是我可以坚定地告诉你，我没有骗你。那天我真的没有见过陈佩然。
0: 好吧，我相信你。

0: 二牛哥，咱们是要转移吗？
1: 我胆小，不敢住这儿，怕被人卖了。
0: 那你去哪儿住啊？
1: 去大街，大街都比这儿安全。

0: 陈处长，哟，陆兄啊，您这是怎么了？啊，小川，你怎么保护长官的？啊，
1: 是属下一时疏忽。
0: 烦劳陈处长亲自关心，陈处长不会是亲自从老城来关心陆某的话？
1: 哎呦，陆兄，求您说笑。 我们来之前也不知道您受伤了。我今天来，是专门来给你送一个情报。我的人得到了那伙共军的落脚地点，如果我们现在马上出动，可以将这伙共军一网打尽。

弟兄们，你们这是怎么了啊？不会是让那伙共军给吓破胆了吧？只要我们现在出动剿共，你们白天受的屈辱，我晚上加倍让他们给你偿还回来。陆兄啊，你还在犹豫什么呢？啊？

0: 们听着，如果谁想帮助陈处长的话，那就站出来吧。
1: 陆兄啊，您是咱们这帮弟兄的老大啊，您这样讲话，他们谁敢跟着我去剿共啊？啊？
0: 那你的意思是，我亲自跟你去喽？
1: 陆兄，我知道，您现在刚刚受了伤，应该待在家里好好养伤，以后将来有朝一日再和这帮共军一较高下。可是我要提醒你，俗话说得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如果今天要放过这伙共军，我相信将来有天咱们俩都会后悔的。我知道，你们都认为我陈某人以前在那伙共军那儿栽过跟头，对吧？现在没必要跟我去冒险了，是不是？可是我要提醒大家，你们都是国家的军人，这剿灭共军、为国建立是你们的职责。
0: 陈兄是想戴罪立功，东山再起吧？
2: 是啊，陈处长，你该不是想让我们替你卖命，然后你家功劳都抢了去吧？
1: 小川，你现在可真是陆兄的好帮手啊，处处为了陆兄着想。陆兄啊，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这个消息我是刚刚得到的，我马上就来告诉你，我根本没有向师座汇报。如果不相信我，打电话过去问是不是这个情况。只要陆兄您现在出动人马剿灭这伙共军，没有任何人能抢走您的功劳啊。
0: 这么讲，我也领陈处长这份厚礼了呀。
1: 陆兄，您这么讲我还真不敢当了。咱们都是党国的人，总得枪口一致对外吧。
0: 我要是不领这份情呢？
1: 陆兄啊，话我只能说到这儿。这今天晚上要不要放手一搏，那就看您的决定了。如果你还有什么不相信的，您行动的时候带上我，到了那儿发现有什么情况不对，您第一个先帮了我。
3: 团长，我们可以带他去看看，如果情报准确，那可真是可以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0: 兄。
1: 兄弟们，准备行动。
2: 是。
0: 起，起。
3: 大雷，吃点饭吧。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身体也很重要啊。
0: 谢谢，没什么胃口。
3: 不想就二两了吗？
0: 这话怎么说？
3: 玉良山不是说他还没有死吗？我们现在还靠着你去救他呢，所以你得填饱肚子，攒足力气，才好去救二两。

0: 怎么啦？
1: 没什么。
0: 你吃点吧，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八哥还特意给你开了小灶。
1: 真的？
0: 真的。
2: 二妞，这个菜可是你告诉我王大雷喜欢吃的，他要是不爱吃你就死定了。
3: 哎，你秀，你怎么不讲理啊？
2: 你见过讲理的女人吗？
0: 哎，你慢点吃。
3: 哎，看着没，这叫讲理的女人。
2: 给你吃，堵住你的嘴。
3: 嘿，脾气那么臭，难怪不喜欢你。菜还挺好吃，我吃就我吃。
0: 哎，慢点吃，要不够厨房里还有。
1: 嗯，够了够了。
0: 我有个问题，刚才没好意思插嘴。
1: 你说吧。
0: 我听你们说陈佩然知道你们在福音堂，所以他也有可能知道这里啊。你说敌人会不会连夜包围这里呢？

0: 团长，其实您没有必要亲自跟着过来，我当然来就可以了。何况您身上还有伤。
1: 陈佩然太狡猾，如果他敢通共，我可以找任可机会把他干掉。川儿，
2: 哎，
1: 把他看好了。
2: 知道了，团长。
1: 万一发现他通共。
3: 就一枪把他干掉，哪怕他把共军放掉。属下明白。
4: 林健，销毁一切痕迹，
5: 所有东西都已经销毁了。
4: 好，王大雷，大家准备出发。
5: 走。
4: 李博士，哎，自己人。二妞，海云，这位是？
6: 这位是福音堂的李博士，这儿的地址是我告诉他的。李博士，这位是我们小分队的指导员蒋维克先生。
4: 李博士，你好。
7: 你好，
4: 李博士，你愿意帮我吗？
7: 是的，我已经说服了那几个交友。
4: 他们会想尽办法带你们找到药品仓库的。
5: 太好了！
3: 谢谢李博士。
7: 不客气，跟我来吧。
3: 嗯，我现在带你们去见那几位交友。
4: 队长，怎么了？敌人冲过来了！啊！郝云，
5: 哎，
4: 你和刀子带李博士先走，
3: 不急一救，你们带着其他女同志先撤，其他人拖住他们走。
4: 哎，队长，我想留下跟你一起。走，那周海翔，你保护女同志先撤。
7: 好，
4: 走。

0: 陈处长，这里边太危险，万一有什么差错的话，我也不好向师所交代，不是？你一定要保护好陈处长的安全，记住，不要让陈处长离开车半步，明白吗？
1: 是。
0: 陈处长，我的枪忘带了，麻烦您把你的配枪借我用一下，可以吗？谢谢啊。

0: 团长，这会儿龟孙子会不会跟咱们玩什么空城计啊？
1: 你懂的还不少啊。要真是空城计，他们也没有诸葛亮。

在这边。

0: 别让他们开枪，看清楚在哪！
1: 夏怀，这是干什么？我在消耗他们子弹。你什么时候准备的这些？上回偷袭仓库的时候准备的。你下次去墓前能不能告诉我一声？
0: 下次一定告诉你。

0: 村里人跑了，村长，咱们赶紧跑吧，再不跑来不及了。
1: 走，快，快撤！

0: 队长，这儿有个活的，起来，起来！
1: 各位红军大爷，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呀！
2: 你不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就杀了你！
1: 我说，我知道的我都说。
2: 之前被你们抓走的那个人，是不是又被你们抓回去了？你们把他关在什么地方？
1: 您是说在山上被抓到的那个吗？
2: 没错。
1: 他跑了以后就再也没见到他，他不是在教堂被炸死了吗？
2: 胡说，福音堂根本就没有他的尸体，是不是你们的人又把他带走了？
1: 没有，我们团长受了伤，和小川一起回去的，剩下的人也都自己回去的，根本没见到他们跟其他人一块儿。
3: 王大雷，看来他没有说谎。
2: 看来是被我们的老朋友带走了，
3: 陈佩然。
0: 队长，那这小子怎么办？
1: 各位好汉，我知道的我全说了呀，求求你们放了我走吧。
2: 放他走吧，
0: 走吧。
1: 谢谢。

0: 陆兄啊，跑这么快，对你的伤口可不好啊！哼，你果然和共军串通好了。这种话可不能随便乱说。这地方是我告诉你的，现在只能怪你自己太大意了。而且我还提醒过你。
1: 这和共军可不简单，不然我陈某人也不会栽这么大个跟头。你既然没有串通共军，那你在这儿想干什么？
0: 罗兄，这句话问的太见外了。一直以来，你对我都这么关怀，我得礼尚往来呀。
1: 我用不着，闪开！闪开呀！你他妈疯了吗你？

0: 你也有今天的啊，这是你自找的，你自找的死路，懂吗？
1: 小官儿。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叫陆游。陆游，你不用再好奇了。小时候，他的确是活的人。这下你没有遗憾了吧？
1: 我。

0: 你怎么样了？
1: 我还好，多亏陈处长来得及时，不然我估计就没有机会再给您打这通电话了。
0: 佩然，佩然怎么到了济平？
2: 这会儿共军比较棘手，几天前在福音堂中了埋伏，陆团长还受了伤，可他不听我劝，还要坚持剿共，所以我怕再有意外，就暗中叫陈处长过来帮忙。
0: 好，我知道了，你那儿就先让佩然指挥吧。你让佩然接电话。
3: 处长，电话。
4: 师座您好，我是佩然。
0: 佩然啊，不管怎么样，你要保证小川的安全，即使剿共失败了，你也不能让小川冲锋陷阵，明白吧？
4: 是，我明白，我绝不会让小川损伤半根毫毛。
0: 那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4: 是，请师座您放心，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0: 好，再见。等会儿，你这是在干什么？
5: 对不起，师座，
3: 我是红军的侦察员，
5: 我现在需要你给陈佩然再打一通电话。
0: 你想好了怎么离开这里了？
5: 我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就算死了这也无所谓。
0: 待会儿啊，你跟了我六年，如果现在
5: 我已经回不了头了。
0: 看来你是没有办法活着离开这里了。
5: 现在情况紧急，你说的这些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我需要你做的就是给陈佩然再打一通电话，就现在。
0: 你想让我说什么？
5: 告诉他，让他把安插在锦屏的奸细明天中午约到主街茶楼，并且点三壶茶，等待接头，就说是你要亲自部署任务。
0: 如果我不打这个电话呢？
5: 那我就对不住了，师座。

0: 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0: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

0: 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这一共有多少钱？
3: 3000欧。
4: 3000欧。
5: 这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6: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7: 我们应该庆祝。
8: 李先生，
9: 您的专属座驾，
10: 我呢
9: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11: 好，
12: 早在
13: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4: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5: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
16: 你要想装，那你早干出去了。
17: 跟我来，
18: 你以前怎么对我定了吗？这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9: 你们没有 GPS 吗？
18: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5: 老子不干了。
12: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1: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1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16: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这一共有多少钱？
3: 3000欧。
4: 3000欧。
5: 这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6: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7: 我们就应该兴奋，
18: 我们应该庆祝。
8: 李先生，
9: 您的专属座驾，
10: 我呢
9: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11: 好，
12: 早在
13: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4: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5: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
16: 你要想装，那你早干出去了。
18: 跟我来，你
16: 以前怎么对我定了吗？这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9: 你们没有 GPS 吗？
18: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5: 老子不干了，
12: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1: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1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

0: 明旅游，快乐相随。
1: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2: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3: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喂，哪位？
1: 裴然，是我。
2: 石总，您还有什么事情要吩咐裴然吗？
1: 啊，刚才忘了件事儿，你让你的卧底
3: 明天中午到主街岔路来找我，我有重要任务要交代给他。
1: 记住，一个人点三壶茶。
2: 哦，是。石总，您是说您要来锦屏吗？
1: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2: 哦，没有，我明白了。
1: 戴华，你真的没法活着离开这里了。
4: 非常感谢你这六年对我的照顾，可是对不住了，师座。
5: 不对呀，怎么了，处长？
2: 我觉得师座有点不对劲儿。
5: 他要干什么？
2: 他说他要亲自来锦屏，来见一个人。
5: 来见我吗？
2: 见你干嘛？他是要见一个我不想让他见的人。
5: 来了再说呗，先恭喜处长升职。
2: 小川，
5: 哎，
2: 从今往后你小子可真得注意点了啊！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还真不好交代。
5: 处长放心，处长放心。
4: 哟，这么巧啊，戴娜小姐。
6: 巧，我看见你匆匆忙忙的进来，所以专门来给师长送这个文件。顺便问问你，上次为什么放我鸽子啊？我先去送文件，你等着我，回来再收拾。
7: 师座在给委员长汇报工作，
4: 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军事上的机密，所以这个时候，咱们最好不要去打扰他们了。
6: 那正好，你跟我来。

0: 安娜小姐，对于您的帮助戴某齿难忘，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开口，但是我今天确实有要紧的事情。
1: 我问艾娜看上的男人，没有人能拒绝，连赵觉先都如此，更何况是你呀。我就知道你们男人都喜欢这样。
0: 艾娜小姐如此妩媚，拒绝你的男人才是傻瓜呢。我有个不臣之请。
1: 说，
0: 我能否借用一下你的电台，顺便让我给锦屏的小川送样东西？这个时候，想要这份青涩。

0: 为了助兴，咱们干一杯吧。
1: 给你三分钟时间。
0: 两分钟就行了。

0: 你刚刚说师座和委员长正在通话。
1: 对啊，怎么了？
0: 你撒谎，师座通话的灯根本就没亮。
1: 说不定已经结束通话了。
0: 你为什么骗我？

0: 这些废旧的零件真能拼出辆车吗？
1: 差不多了，要是不行的话我要他们干嘛？
2: 二妞，真看不出来你还有这本事啊。
1: 没点特长怎么能进小分队啊？哼，不过这些东西还是差了点。
0: 差什么？
1: 四个轮子，一个废旧车壳。
0: 那去哪里能找到呢？
1: 先弄回去吧，晚上就有办法了。
3: 罪犯张二两声势扰民，反抗政府，背叛国家，国法不容，定于民国1923年10月4日5时于锦屏广场进行处决。
1: 怎么了？
4: 明天他们要公开处决二两。
0: 什么？英雄，袁乐山，我们赶紧回去告诉队长。
2: 好，

啊啊啊啊啊！

0: 阿云，李博士会不会出什么事了？你什么时候学的像八哥一样那么乌鸦嘴了？你不觉得我们在锦屏很不顺利吗？哎，车来了。
1: 李博士，
2: 你好，
1: 久等了。这位就是钟先生。
0: 你好，
1: 他们就是我说的需要帮助的人。
2: 李博士都跟我说了，走吧。
1: 怎么走？
2: 往这儿走。
1: 好，你带路
2: 走啊，
1: 跟我来。
2: 谢谢。
1: 走，
2: 请吧。

0: 还行，还行，赶紧喝口水休息一下吧。
1: 还有好多呢。
0: 慢点喝，慢点喝。你看看你。

0: 钱都准备好了吗？走吧，跟我来。
1: 这里是我们的位置，桥上有国军在把守，想要把药弄出去的话只能走水路，从我们这儿出发，最后到西口上岸。
2: 水路目标大，太危险了。
1: 放心，指导员，我都已经想好办法了。
2: 什么办法？

0: 可以啊，眼镜。
1: 万无一失。
0: 哎，要不要再加点热水？都凉了吧？
2: 啊，不用了，谢谢啊。
0: 啊，哎，别光喝酒，吃菜吃菜。
3: 好，行行行，吃。
0: 哎呦，老板，里边请。
3: 香。
0: 哎，
3: 吃了，尝尝尝尝。
0: 哎，各位，您的酒。慢用，老板，您看我先吃点吧，
3: 吃吧。
0: 哎，那我吃了啊。哎，别说了，端端端端端。
1: 小二，
0: 哎呦，谢谢老板。哎，哎，您有什么吩咐？
1: 坐在那儿的那个女的来多长时间了？
0: 啊，那位姑娘，来了得有一个时辰了，一个人点了三壶茶。也不知道在等谁。
3: 行，谢谢啊，您先忙吧。
0: 哎，好嘞好嘞。

0: 怎么会是他呢？
1: 哎，本师兄
2: 啊，
1: 借一步说话
2: 啊。钱准备好了吗？
1: 啊，给。
2: 嗯，不知道这位老板怎么称呼？做什么生意的？
3: 我姓关，做粮食生意的。
2: 哦，粮食生意。
1: 啊，这位是满顺兄弟。
3: 啊，你好。
2: 最近战事频繁，关老板没少发财吧？
3: 大家都这么说。
2: 啊。
3: 说实话，我们就是混口饭吃。你看，前两天赶上这个大雾天气，我那些兄弟们都病倒了。
2: 哦，
3: 所以嘛，还请满顺兄多多帮忙。有什么事，您尽管开口。
2: 啊，啊，这样啊，我这个人呢，什么都好，就是没有什么时间观念。你看看，
3: 哦，您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啊？我看关老板刚才那块怀表挺不错的，我挺喜欢。
3: 哦，那是家传之物。您的眼光真不错。
2: 啊。哦，既然这么不方便，那就算了，回头再聊。
4: 哎，请留步。
1: 过来，
3: 稍等。不行，那是连长的遗物。
4: 现在是任务，等任务结束以后，我帮你拿出来。
3: 喂，
4: 我会把它拿回来的。
2: 啊，
4: 这位兄弟，
2: 啊，
4: 这表您收好。
2: 哎，
4: 我们的事儿就麻烦您了。
2: 没问题啊，没问题。明天这个时候在这等我啊，在这等我。
4: 谢谢。
2: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来香烟嘞，香烟了，
1: 哎，来份老刀，
0: 哎，好嘞，
1: 给你请，
0: 哎，香烟嘞，来份香烟吧。香烟，卖香烟了，香烟，
1: 哎，后边那个穿皮衣戴墨镜的给我拦住。
0: 哎，这里不能进。

0: 指导员，哦，王大雷，我跟你说两句。海云姐，你回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找我，梦琪妹妹，我想请你帮我个忙。什么忙？你说呀。帮我偷一样东西。偷东西？
1: 嗯。
0: 怎么了？
1: 陈佩然要在明天午后公开处决二良，是二牛和月亮山在街上看到的告示。
0: 那指导员怎么说？
1: 他这不正在跟队长商量吗？

0: 王大雷，你打算怎么办？
1: 曾经有人问过我，如果我被抓了，小分队是去救我，还是放弃我继续执行任务？我说我不知道，但他坚定地告诉我，小分队的任何成员都不会放弃我。我想你应该知道答案了。
0: 那是在接到这份电报之前，这是一个小时之前刚接到的电报。我想现在上面的数字会有所增加。
1: 我们已经找到了仓库，相信不出三日就能完成任务了。
0: 那二两你打算怎么办？
1: 你知道
0: 二两是我们的兄弟，救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
2: 要是我们现在去救他，很可能会有更多的战友流血牺牲。
1: 我会想别的办法。
0: 王大雷，你了解陈佩然，你知道陈佩然的作风，他就是想利用二两把我们引出来，对我们一网打尽。
1: 那又怎么样？这一路不就这么走过来的吗？
0: 那不代表这一次我们还能走过来。说心里话，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能不能把二两救出来。如果能，当然好；如果不能，我们小分队可能都会牺牲。
1: 我只知道，没有二两，我和海云同志活不到今天。我们已经放弃过他一次了，换作是你，你怎么选择？快点！走！
3: 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我们押上台的这个人，他就是福音堂惨案的制造者。二十几条鲜活的生命，十数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瞬间就毁在他手里。他的真实身份就是一个红军，是我们国民政府。

0: 一直在追剿的共军，是那区区几万共军当中的一员。我们今天在这儿公审他，就是要让大家看一看，一个对抗政府、对抗党国的人会有怎样的下场。我们并不是只是为了要处决他，我们还要提醒那些共军们，你们这样对抗国家、对抗人民、对抗中央政府，你们是会有这样的下场的。在这里我还要强调，我们的国民政府是讲究民主、民生、民权的，所以今天如果你肯对自己犯下的罪行进行忏悔的话，我们还是可以饶了你的死罪的。小川，问问他认罪吗？
1: 你都听见了，你认不认罪？看在群众的份上，处长给你第二次机会。如果你承认红军是匪徒，到处烧杀抢掠，那就可以免除你的死罪。

0: 好，事不过三，你没有机会的。不过，在你临死之前，你还可以有一个愿望，只要不过分，我就当送你一程。
1: 我想喝口酒。
0: 好，上酒。你的酒

0: 想再来一碗。
1: 这再来一碗，你没完没了了，一个将死的人啊，还要再来一碗啊？死到临头。

0: 船。啊，
1: 处长，
0: 一个将死之人，满足他的要求，给他松了绑，让他喝得舒服一点。
2: 是，处长，给他松绑。

0: 做。
1: 好。赵师长，赵师长，
2: 手扶你了。
1: 我要说这个，发生什么事了？
2: 戴华是共党的卧底，我被他打晕了。
1: 什么？
0: 啊，师座，你没事吧？
2: 赶快给佩然打电话，叫他把自己人叫来，还有，告诉他，一定不能把戴华给我放走。

0: 知道你平时爱喝两口，是为了掩饰你的内心。我相信你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心思缜密。现在好了，你走了，不用再去纠结，也不用去矛盾，可以痛快地做回自己。我只希望你在天之灵能够保佑我们平安。
1: 兄弟，到了下边就有家了，这回你把他们娘俩照顾好了。

0: 就算你们所有人都怀疑他，我也相信他。
1: 秋荣，你还是那么单纯。
0: 你们总是说我单纯，是不是也觉得我傻？
1: 其实有时候我真的挺羡慕你的，你可以什么都不想，一心一意的相信一个人，爱一个人。
0: 你也可以啊。

0: 难道爱一个人不就是简简单单的吗？
1: 或许有一天可以吧。

0: 行呀！
1: 被竹子发现有什么意思？虽然我跟二两接触的时间也不如你们长，但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一直听他们说，你的身手比王大雷厉害，早就想领教了。不如今天我们切磋一下。
2: 还是留着力气，多杀敌人吧。
1: 怎么，怕输给我？
3: 热血洒在青色的路上。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8207-7077。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睡了的镯子啊，还能顶。

0: 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碎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这机器一共有多少钱？
6: 3000欧。
7: 3000欧。
8: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9: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0: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1: 我呢？
10: 不要钱，开着就行。
11: 好好。
12: 嫂子，
13: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4: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5: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搬出去了。
16: 由我来给他。
17: 你以前怎么对我？
18: 记得吗？这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7: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9: 老子不干了，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9: 我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1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还是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还是留着力气多杀敌人吧。
1: 怎么，怕输给我？
0: 我从来就没输过。

0: 你果然比王大雷厉害。这把飞刀跟了我很多年，我把它送给你。它应该属于你。
1: 冬梅啊，你去把那蒜给我拿过来。冬梅，冬梅，
2: 啊，
1: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我去清醒清醒。哎，冬梅姐，冬梅姐，你去哪儿啊？八哥
1: 啊，
2: 冬梅姐她怎么了？
1: 不知道啊，她说要去清醒清醒。
2: 清醒？
1: 哎，你来的正好
2: 啊，
1: 我这做饭呢，你去陪陪她，顺便安慰她一下啊。
2: 我去都不合适，要去也得队长去啊。
1: 队长？
2: 啊，
1: 哼，他现在自己都不知道谁安慰呢，你快去吧。
2: 那也不能我去，我一个男的多不方便。
1: 这也没别人，你就别跟八哥演了行吗，梦琪妹妹。
2: 你
1: 行了妹子，其实啊我早就知道了，我知道你没跟大伙说呢肯定有你自己的原因，既然你没说我也就没跟任何人提过。
2: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不会是偷看我？
1: 你把你八哥想成什么人了？
2: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是这么回事儿。之前你不是受伤了吗？海云和冬梅从我这儿给你弄那些东西，那都是给女人补身子用的，别人不知道，这能瞒得过你八哥？
2: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1: 放心吧，虽然你八哥平时嘴上没个把门的，但这事儿我有谱。行了，赶紧去看看你冬梅姐去吧。啊，
2: 行，谢谢你了，八哥。

0: 怎么样？院子里面人好像刚打了仗，应该走了好几天了。
1: 他们任务还没有完成，应该不会离开金平。
0: 这样，再四处找找吧。
1: 好，我知道了。

0: 来了。
1: 安生兄弟，
2: 东西都在这儿了，那我先走了。
1: 哎，等一下，还有一事相求。拿着。
2: 哎呀，老钟没教你规矩吗？每次拿货要隔一周，我们是要盘点的。
1: 兄弟，你误会了。还记得上回那块怀表吗？这钱我相信可以买一块更好的，你把那块还给我。
2: 大兄弟，对不起啊，这钱啊我没那个享受的命。
1: 为什么？
2: 不是我不还给你，是被人给借走了。

0: 这是你负责。
1: 二位长官，这是？
2: 这是我们十九师陈团长。
1: 十九师？
3: 啊，那就是湘军了。
2: 哼，你小子瞎了狗眼！我们团长直接说明于委员长，就连你们军长都要给面子。
4: 哎呦，
2: 你看，哎，二位长官，你看，小子有眼不识泰山，有眼不识泰山，这还差不多。我问你，最近你们这仓库有没有出现什么异常？
3: 异常？
2: 没有，什么情况都没有。长官放心。好，打起点精神。一会儿共军就潜伏在警营，如果你是仓库出了什么问题，我看你还有几个脑袋抽大烟。
3: 长官放心，一只蚂蚁也进不来。
0: 这块表是你的？
2: 是。
0: 哪儿搞的？
2: 当铺换的。
0: 这个我借用几天。
2: 尽管用，尽管用。
1: 二位长官慢走。
3: 什么借走啊？仗着自己的官大，说是要玩几天，我就不相信他还能还给我。
5: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是哪位长官借走的？
3: 怎么，你还想找他？
6: 大人，这是我家传之物，我不能让他失传了。
3: 这我哪知道他在哪儿啊？你看，要不这样，这块表呢，你也别惦记了。等我下次拿货的时候，补偿给你一点啊。
6: 等一下，真的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3: 这个我哪知道啊。哎，我先走了。
6: 你看，怀表没下落了吧？
5: 糟了。
6: 怎么了？
5: 我们先回去吧。
6: 怎么了？
5: 走。

芊芊啊，刚才叔叔跑出去的时候，有没有坏人进来啊？没有。那以后叔叔不在的时候，要是有坏人来了，一定要告诉叔叔。嗯，真乖。来，亲叔叔一口。好孩子。

0: 芊芊，我们继续做游戏好吗？
1: 嗯，
0: 但是还是不能讲话。
1: 一会儿妈妈来了怎么办？
0: 妈妈？
1: 嗯，
0: 没事儿。
2: 去把我的咖啡拿来。
3: 哎，

0: 可菲来了。
1: 哎，你们也
2: 走好了，赶紧的，
3: 买
2: 大买买大买小啊，赶紧的哈，
1: 买好了，
2: 买小啊，买小啊，
3: 有我没错，加大，
0: 十，
2: 加大，
1: 别玩了，
2: 再小，来来来，各位各位，
3: 老子要大，
4: 你快开呀，眼，
5: 我继续啊，
2: 小子，
3: 小，老子不信了，
4: 我压大，还压大，
2: 好嘞，
3: 压大，好，小，开，大，大，大。
4: 进来
1: 吧，这里人来了。哎呀，
3: 今天遇到财神爷了，老胡在吗？我想借点钱，跟我来。
1: 来喽！
4: 来喽！来来来来来，
1: 继续排进来。
3: 哎，有钱了，有钱了！
6: 哎，满叔哥，别玩我自焚啊！
3: 嗯，等着看我赢钱吧，财神爷在那儿呢。
4: 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点，快点！
1: 还有买的，
3: 哎，走。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0: 您的，
1: 我的，您的，
2: 还是爷。
0: 又抢抢抢，兄弟，
1: 来，大买小，买大买小，啊，喝一杯酒，买大买小，
0: 来，这是你，来，
1: 买定的酒，
2: 不行，又抢抢，
0: 快
2: 点，
0: 快点，快点，快
2: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今天小
2: 啊，不是小，
0: 哎呀，我全都压上了呀！
2: 我赢了，我的钱，这是我的钱，这是我的钱，这是钱，这是我的钱，我的，这是我的钱，我赢的钱，我的，
1: 这是
2: 我的
1: 钱，
2: 我的钱，我的钱，我赢的。
3: 行了，这吧。
4: 给你七天时间，连本带利一块还上，不然你知道后果。
3: 胡爷，能不能再给我机会，借给我点儿？
2: 哎呦，
4: 还借？你以为老子是印钱的？
3: 胡爷，胡爷，你再给我个机会，胡爷，一个机会。
4: 你老婆孩子不认识我，可我认识你老婆孩子，
2: 尤其是那小秋姑娘，今年快十六了。
3: 胡爷。胡爷，胡爷，饶我一命，我保证，七天之内一定还钱。
4: 骸骨，快滚！
3: 谢胡爷，谢胡爷。

0: 老胡，多谢了啊。
1: 哎，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王大雷吗？
0: 我知道你是一个道义有道的人。
1: 哎，真没想到啊，咱们能够在锦屏这种小地方。王大雷
0: 好眼力啊。
1: 怎么
0: 戴了眼镜贴了胡子你也认得我
1: 咱们什么交情啊？啊，
0: 没错。
2: 来，你们也走好了，
3: 走好
2: 了，买大炮，
3: 好，
2: 大炮，
4: 来吧，
2: 第一手，买第一手啊，
3: 听我，没错，加大，
2: 来，来，来，来，来，来，
0: 没错，刀子，我跟老胡一别六年了，
1: 六年了。哎，你们记住，他可是我的恩人。当年我们一起打仗的时候，要不是他把我从死人堆里扛出来，那就没有今天胡老九。
0: 哎，打住！好汉不提当年勇啊！你再这么感慨下去，我们得喝上好几壶了。
1: 哎，老王，你就这么肯定他会找你们帮忙？
0: 这么一大笔钱，除非他去抢，还有什么办法？
1: 那我祝你们好运了，
0: 多谢了兄弟。
5: 哎，又掉了，捅你的。
6: 太祥，你怎么今天一天都不太对劲儿啊？
7: 敌人围着我们打，我哥不就这么被你打死的吗？
6: 二牛哥，你误会了，海祥没有这个意思。
7: 不是我，是我，王大雷，你疯了吧？你是要开枪把敌人引来吗？
8: 那天我真的没有见过陈佩然。
6: 相信你，就算你们所有人都怀疑他，我也相信你。

0: 请问关老板在里面吗？
1: 哦，你是钟大夫吧？
0: 你是
1: 我是他弟弟，咱们外面说。
0: 好。

0: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要不要你们自己考虑吧。
1: 嗯，那等我哥他们回来，我跟他们商量一下。谢谢你啊，钟大夫。
0: 看样子他是输了不少钱，不过你们最好还是小心一点，别是财货两空。
1: 嗯，
0: 那我先告辞了。
1: 好，再见。
0: 再见。指导员，看来队长他们的大鱼要上钩了。
1: 是啊，等他们回来吧，今晚我们就行动。
0: 是。

0: 我等你很久了。
1: 晴晴呢？
0: 在屋里面。我给你5分钟的时间。啊。

0: 姐姐。
1: 妈妈，你怎么哭了？
0: 妈妈真是高兴，姐姐，妈妈真是高兴。姐姐最近有没有乖啊？
1: 很乖的，一直都听叔叔的话。

0: 是不是你把他们抓了，就可以放我们走？
1: 这是当然了，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所以你也要体谅我的心情。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天晚上他们会去药品仓库，然后通过水路运到西口。
1: 你决定？
2: 什么人？
3: 晴晴，你没事吧？晴晴，
4: 叔叔走了。
0: 叔叔，
4: 他和我玩游戏，他输了就走。

0: 到人没？
1: 没看到人。冬梅啊，你要先一步回去，别影响了我们的计划。
0: 我知道该怎么做，希望你能信守承诺。我希望再看你而已。前进啊！
2: 妈妈，我想回家。
0: 妈妈这边还有事情，等妈妈忙完，妈妈接你回家好不好？
2: 晴晴，等妈妈回家。
0: 晴晴乖，晴晴乖。晴晴乖啊，要听叔叔的话，知道吗？

0: 知道了，
1: 妈妈回来接你的啊。静静乖。
2: 哎，兄弟们！
3: 哎，老板，你怎么来了？
2: 今天手气不错，赢了钱，想着自己在家喝酒也没意思。
3: 嘿，赢钱！
2: 过来犒劳犒劳几个兄弟，热闹热闹啊！来来来来，摆在这儿，
3: 让你这么一弄，还真有点饿。
2: 哎，是吧？
4: 老板，今天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啊，竟然让你赢了钱！
2: 这张臭嘴，我就不能赢钱了？不怕点我好是吧？
4: 好好好，
3: 来来来，
4: 老板那天天发大财。咱们兄弟啊，天天吃肉，
2: 对对 对, 对，
4: 吃肉啊！
2: 这句话说的对，来，干了，兄弟们，
4: 来来，
2: 干了，干了，够劲儿吧？来来来来来，再倒一杯啊！
4: 这酒够味儿啊！
2: 来来来，
4: 来来来，坐坐坐，
2: 坐坐坐坐坐坐坐，
4: 啊，走，来，
2: 倒上
4: 啊，赶紧满上！
2: 来来来来来，哎，多加点，多加点，多加点，哎。来，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4: 得了，
2: 兄弟们，
4: 喝着
2: 啊！来来，端起来端起来，哎，哎呀，吃吃吃吃吃啊！最喜欢吃的，
4: 哎哎哎，别，你也吃你也吃啊！
2: 哎，兄弟们，吃吃吃吃吃
3: 啊！吃吃吃吃，
2: 哎，满上，哎，来，兄弟们，
4: 还是老板仗义啊！
2: 来，边吃边喝，来来来来来
4: 来来，哎，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
3: 过瘾呐，
2: 过瘾，
3: 够味
2: 吧？
3: 过瘾
2: 啊，
3: 过瘾。

0: 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哪来的这些
3: 钱？你咋出来的？
2: 我就要说呢，
3: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2: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4: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
6: 现在就想离开，
5: 我就让你走，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7: 1.3亿啊！
8: 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9: 哥，那个钱存我这儿。
10: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
11: 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段。
9: 交给你。
1: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2: 不能倒酒啊！没有眼泪，进而。
2: 这一共有多少钱？
9: 3000欧。
13: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4: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5: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6: 我呢？
15: 不要钱，开着就行。
16: 好好。
17: 嫂子，
18: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9: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20: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21: 由我来给他，
22: 让我来
21: 给他。
23: 你以前怎么对我？
24: 听了吗？
23: 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4: 你们没有 GPS 吗？
23: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5: 老子不干了。
26: 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27: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29: 没错。

0: 同志们，今晚八点我们准时出发。
1: 得手之后，二牛负责开车到江边，秋荣、小苏负责接应。
2: 是。
3: 队长，我有个请求。
1: 你说。
3: 我想请求让汉翔也加入这次任务。
1: 不行。
3: 队长，你就给他一次机会，让他证明一下自己好不好？指导员，队长，你们就给他一次机会吧。如果他出了任何问题，你们可以就地处决他，我绝对不阻拦。
4: 我申请相信秋荣一次。
5: 多一个男人，药品转移会快一些。
0: 王大雷，那就让他先留下来，如果有问题就地处决。
1: 母亲呢？她去哪儿了？
4: 她去帮我办件事，很快回来。
5: 啊，我在这儿等她，然后赶上你们。
1: 不如这样吧，你们直接去西口，负责接货。
5: 好，明白了。
0: 时间已经不多了，大家准备出发。
1: 走。

0: 今天的事情你都听到了。
1: 如果可以，我宁愿没听到。
0: 既然事情这样了，我是不会让你追上他们的。
1: 冬梅姐，你是要开枪杀了我吗？
0: 不，小七，你只要不去追他们，我是不会杀你的。只要时间一过，我可以放你走。
1: 你觉得我会不顾他们的安危而苟且偷生吗？
2: 不要再走了。
0: 你知道我不想伤害你，
1: 那你就应该让我去找他们。现在去，一切都还来得及。
0: 真的，小七，不要再往前走了。为了晴晴，我真的可以开枪的。
1: 苏梅姐，你为什么不把晴晴的事告诉我们呢？至少你可以告诉队长，我们都会想办法把她救出来的。
0: 不，你们都不了解陈佩然，
2: 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1: 那你就宁可牺牲队长，牺牲整个小分队吗？
2: 对不起，我也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孩子，你不会明白。至少我是这样，只要青青能够安全，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1: 我是没有孩子，你不明白你的感受，但你就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送死？
2: 我刚才已经说了，千不该万不该都是我的错，有什么仇有什么怨都冲我身上来好了。
1: 请你冷静一点，让我把他们找回来，只要有队长在，一定能够救出晴晴的。
2: 你不要再说了，我已经说了，再过几个小时我就可以带晴晴回家了。而且我说了，你只要在这儿老老实实的待着，几个小时过后我就会放你走的。

0: 来，慢点，哎，快点，快点，快，接下，
1: 好，
0: 走，
2: 快，
0: 别。
3: 给你们一次机会，把枪放下来。

0: 提起来精神。队长，咱们从下午找到现在了，连半个共军的人影子都没看见。
1: 杜冬梅给处长的情报，你说他能有错吗？啊，都给我提起来精神。
2: 是，头，头，我发现他们了，
3: 在哪？
2: 在那边，在路。
3: 好。

0: 你醒了，你为什么要绑我？我不想看你白白送死，你让我看着他们白白送死，你还不杀了我？我说了，只要过了今晚，我会放你走的。小七，对不起，我别无选择，我要走了，你就安心在这儿待一晚上吧，等到明天我接了晴晴，我来放你走。
1: 冬梅姐，冬梅姐。

0: 钟汉祥。
1: 队长，你认识他？
0: 当然，他以前是咱们的人，就是因为他身边这个女的居然背叛了党国。
2: 那正好，咱们现在就把他们一起带走。
0: 哎，不要急不要急，他们好像在等什么人。
2: 彭博，
0: 就是他和那两个女的能成什么气候，他们一定是在等其他人，等他们全都到了我们再动手。
2: 好，明白。

安排人给我追。

0: 时间已经过了，
1: 该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0: 不会的，赵公子饶我，指导员不会有事的。

0: 你们不给我拿下，大家还剩多少弹药？没有了。
1: 玉两山，
0: 玉两山，
1: 你，玉两山，
2: 别动，别动，
0: 别动！

0: 一定出什么意外了，不能再等了，我们还先撤吧。
1: 周汉祥，你打什么鬼主意？你说什么呢？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他们一定出什么意外了。
0: 指导员的命令，我们不能走。他们如果出了意外，敌人很快就会发现我们。他们是不会出卖我们的。小苏，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虽然你们之前好几次打败了陈佩然，但是他绝不是你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对付的。如果让他发现你们在转移药物资，他一定会派人来江面搜查。
2: 小苏，韩翔说的有道理，要不我们先回去等消息吧。来吧，我们先把朱凡收起来。不好，他们要跑，
3: 上，走。
4: 周汉祥，果然是你出卖我们。

0: 不用这么看着我，我是师座派来做的卧底，我可以跟你回去，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给师座打个电话，要是有什么问题你随时可以枪毙我。
1: 好，我相信你，连自己的女人都骗了，真有你，把他们给我带走。
2: 是。

0: 这是什么东西？证件呢？
1: 这上装的都是硬物资，送去前线的。
0: 你的领子上怎么有血迹？哦，前两天杀鸡，不小心弄上的。我们要整车检查一下。走，等一下。什么情况？这是我们自己的车。
2: 长官，您是？
1: 我是19师部的参谋，负责秘密接应这批物资。目前共党到处流窜，我们所有的物资都要乔装成普通的货物，就是避免被偷袭。有问题吗？
0: 知道了，长官，你们可以走了。

0: 上，拉上。
1: 你是？我叫戴化，是潜伏在十九师部的参谋，代号067。因为你们小分队出现了内奸，所以被唤醒了。
2: 不用你，我们也知道内奸是谁。周汉祥，
1: 你错了，是杜冬梅，是他出卖了你们。
0: 杜冬梅？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是他？
1: 不会错的，我亲眼见他到了联络点。
0: 你是说，一直以来出卖我们位置的人，都是他？
1: 对。我本来是想及时通知你们，但陈佩然手下到处找我，所以没有机会。我知道你们的任务是运送这批医药物资，所以在哨卡等你们。但其他的人呢？
2: 在仓库中埋伏了，他们掩护我才闯出来的。
1: 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目前最关键的是要把物资安全送到，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白白牺牲。
0: 他们不会牺牲，我们队长一定有办法出来。
1: 那就等物资送到之后再打探他们下落吧。你这准备往哪儿走？
2: 我们还有几个同志在岸边等着接应。原来的计划，走一段水路，想避过桥上的封锁。
1: 来不及了，他们很有可能已经被捕了。咱们走大路吧，
2: 我负责帮你过去。

0: 座，您一路辛苦了。
1: 您的请吧。
2: 进去吧。
1: 哎呀，师座。
3: 嗯。
1: 那小姐您请。
3: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1: 师座，您一路上也辛苦了。
3: 我听说共党的一个小分队被你们抓获了。
1: 哦，是啊。不过还是让他们跑了两个，现在已经全程戒严，整个锦屏都封锁了，在搜捕他们。
3: 啊，干得不错。啊，这个小川没给你们添麻烦吧？
1: 哎呦，您这哪里话？小川，来来来，这次小川可帮了大忙了
3: 啊！
1: 有两个供据，就是他在江边给搜到的。
3: 是吗？
4: 当然是真的。哦，对了，舅舅，我们把周化祥这个叛徒也抓回来了，他都死到临头了，还说是您安排他潜伏到小分队内部的。
5: 阿祥，你说过，
6: 为了党国的生意，这点骨头，韩祥还吃得下。
5: 我走后，会把你安排到
6: 共军的死囚中，
5: 这里面有两个自行车，一个叫铁头。一个叫黄浦江，
6: 知道了。
5: 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有陈秋荣这个保护伞，你要好好利用。我知道，这对于你来说非常为难，但这也是最好的机会。
6: 请师座放心，韩翔保证完成任务，打乱敌人侦察计划，我要清共军注意的位置。
5: 阿祥，
6: 辛苦你了。
3: 确有其事。他人现在在哪儿啊？哎，该不会……
6: 没有，
4: 我们只是暂时把他给关押起来了，等着您到了再做定夺。哎
3: 呀，那好，马上把他给我带过来。
7: 是。

0: 开门。
1: 是。给他送走吧，
0: 是素颜。
2: 谢了。
0: 还好你小子命大，师座保你。行了，走吧，师座等你呢。

0: 海云姐，对不起，
1: 这事不能怪你，是周汉祥背叛了你，不要自责了。
0: 小苏，对不起。
2: 哎呀，行了吧你，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要不是你成天让我们相信他，相信他，我们能把他带在身边出卖我们吗？哎，你放心吧，你肯定没事儿，你一会儿就被他接出去，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真的是以为我们可以用感情去把他给感化了，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他还是会拿这一切当做他升官的砝码。

0: 就算他背叛了小分队，但我相信他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1: 对，这句话我同意。所以啊，你肯定能大摇大摆的出去。
0: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0: 还没有找到戴华的下落。是啊，把其他的共军先暂且放一放，缉拿戴华放在首位，就算是把整个锦屏，拿我天翻地覆，也要把他活捉出来。是，属下明白。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麻烦，你也不必亲自来趟锦屏了，是吗？是啊。
1: 看起来这林督察员给了您很大的压力啊！要不要我们？哎，
2: 以后这些话呀，不许再说。他是委员长的人，不管发生了什么，都不能在我的地盘上出事。
3: 是。
1: 报告。
4: 起来。
1: 哟，汉强。
4: 嘿。
1: 哎呀，
4: 汉强总。
1: 哎呀。
5: 多亏了汉祥兄的情报，如果没有您的情报，我是绝对不可能活捉这帮共军的。
1: 来来来，
4: 这伙共军如此狡猾，
1: 这功劳还是要归功于程处长。
4: 好了好了，你们就别再相互吹捧了。你们俩呀，就是我的左右手，精神合作才是我最需要的。
2: 陈处长过奖了，彼此彼此。
6: 行了行了，跟我过来吧，我还有事儿交代给你们。
2: 来来，请请请。
6: 我说你干嘛呢啊？晃来晃去的。
2: 是你晃来晃去的。
6: 赶紧坐。谁？
7: 是我。
5: 是老胡，哎，快点，我回来了。老胡，外面到底什么情况？他们都被抓了，包括你们说的那几个在江边的女同志。哎呀，
6: 你先别激动嘛，先听老胡把话说完。
5: 银秀姑娘说的对，你先别激动，办法嘛，慢慢的想。这几天你们最好不要出去。
6: 看样子陈佩然是要把整个锦屏翻个个儿。王大雷，吃点东西吧，你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8: 我吃不下，你吃吧。
6: 你要吃点东西嘛。
8: 不吃也得吃。
6: 你就是铁打的，也得吃东西啊，不然怎么救人呢？哎，老胡。
8: 卡车有消息吗？
5: 我打听了一圈，也没听说当天有被扣押的卡车。看来你那个二牛兄弟应该是已经离开锦屏了。
8: 希望没事就好。
5: 二牛至少完成了任务，我们也不算太失败。
8: 哎，不知道他们究竟怎么样了。
5: 这个我会再打听。这几天呢，你们就委屈一下，千万别出去，这里还是比较安全的。

0: 谁是陈秋荣？
1: 我是。
0: 跟我出去。
1: 韩云姐，我不会丢下你们跟他走的。
2: 别装了你啊，赶紧走吧，找你的汉翔去吧。
0: 别那么多废话，赶紧走。
3: 小心。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 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
8: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对
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1: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1: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9: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
1: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9: 那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您好您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
4: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0: 谢谢妈。
1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 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2: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3: 哎呀太乖了，
1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

0: 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二五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6: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5: 是的，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5: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6: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5: 是啊，只要您是翡

0: 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0: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柴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0: 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0: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0: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0: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0: 这么便宜、
3: 是啊，
0: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

0: 六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 明天呀、啊、我还来，家里呀、啊、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啊、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啊、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8: 你竟然乱说，我个疯子！
9: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0: 哪来的这些钱？
11: 墙里砸出来的。
7: 你这样说呢？
11: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7: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2: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13: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
12: 现在就想离开，
13: 我就让你走，
12: 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14: 1.3亿啊！
15: 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16: 哥，那钱存我的，
17: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
18: 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段。
19: 稍微点。
0: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20: 不能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7: 这一共有多少钱？
21: 3000欧。
22: 3000欧。
23: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24: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25: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6: 我呢？
25: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26: 好好。
27: 嫂子，
28: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29: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30: 由我来给他。
31: 来，我来，哥们儿。
32: 你以前怎么对我？
33: 记得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34: 你们能有 GPS 吗？
33: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35: 老子不干了，
36: 送人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37: 好像有钱人变了，为富不仁了，
3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只有伊彦之和日本人知道。伊彦之太警惕了，如果我们从他那儿打探消息，恐怕会引起他的怀疑。而金城玲子呢，又太狡猾，不会向我们透露半点消息，搞不好呢还会暴露我们身份。所以我想在渡边少身上下手。
1: 他会说吗？
0: 正常的情况下他肯定不说，所以今天晚上我想请他喝酒，还给他套数。
2: 要我做点什么？
0: 你嘛，等我把话套出来就得需要你帮忙了。
2: 可以。
3: 喂，渡边先生吗？
4: 啊，杨先生。
3: 渡边先生，上次炸伤在贵军的医院治疗，承蒙渡边先生多多关照，今天晚上嘛，就想请您喝一杯，表达一下我对您的谢意。
4: 您太客气了，您是我们日本人的朋友，在我们医院治病那是应该的。
3: 渡边少佐啊，我呢本来是想请医院的院长来，但是我跟他不熟，我又想请金城小姐，但我知道她不肯来，所以呢我只好请你代表他们二位，不知道渡边先生肯不肯上光啊？
4: 当然要上光了，今天晚上我就陪着杨先生一醉方休。
3: 谢谢，谢谢你了。

0: 到的？这儿不是日军建造的绿水净化工厂吗？怎么成了日军研究细菌的机构了？
1: 净化工厂只是它的外衣，这里是日本人专门用来培育繁殖鼠疫病毒的秘密研究所。咱们要小心啊，这里面有不少宪兵把守，还有不少的研究人员。
0: 嗨，小菜一碟，不就是几个小日本人吗？咱们兄弟三人出马，还不是手到擒来啊？
1: 你别大意啊，小五，记住一点，这里面不能用枪，打破任何一个小小东西，很可能就引起上海的鼠疫扩散。
0: 这儿不是麻烦了，只许小日本用枪啊？
1: 他们也不会用枪的，一旦这里泄密，日本人在上海秘密实验的消息就会暴露，他们也不愿意是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东西出来要比日本人更加小心。
2: 不用枪也好，奥建没活动活动筋骨。
0: 哎，老大，事成之后这儿里面细菌我们全部带走吗？
1: 不用，只要把细菌母体带走就行了。只要把母体带走，他就没法继续研究了，一旦这里被暴露，他们也不会再在这里研究任何东西。
0: 哎，细菌母体是什么东西啊？长的方的，弯的还是尖的？
1: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问日本人去，行动。

0: 都别动。有会说中国话的吗？
1: 我会。
0: 谁是头？
2: 我是这里的客人。
0: 细菌母体在什么地方？
2: 不知道。
0: 交出母体，饶你们命；不交，全部死光。
2: 好，好，我交。

0: 末，母体一旦泄露，我们所有的人都会中毒死亡。我只有一个请求，你把我们给放了。我们只是研究者，我们没有杀害中国人。
1: 你杀过中国人？你知道你们研制这些细菌病毒能杀死多少中国人？特工总部送来那些人质是干什么的？
0: 他们本来就是犯人，他们只是实验品。
2: 老大，别跟他废话，杀了他！
0: 你敢？我跟你们同。

0: 军的细菌也有所被嫌，渡边少一定会怀疑杨大哥的。你去把他做了，不能让渡边少活着走到特工总部。
1: 遵命。你们能回去闭着眼睛睡觉，我还得睁着眼睛杀人。
0: 小五，你送小飞去杀渡边少，我就不去了。一会儿日本人肯定要召集我们，我不能缺席。
2: 好，不用你管了，剩下事交给我们了。
0: 小心。

喂，天女阁下，什么？细菌研究所被劫？是。

救所未竭。

0: 竟然敢打劫戏剧研究所，不是国民党干的，就是地下党干的，你们要马上查出来，到底是哪一路人干的，把他们统统抓起来。
1: 是，属下一定彻查到底。
0: 还有，一定要查出细菌母本藏在何处，绝不能让细菌母本落在敌人手中。
1: 是。
0: 这个机密到底是怎么泄露出去的？你要把特工总部所有的人召集起来，统统审问。
1: 将军阁下，细菌研究机密是海军陆战部的机密，特工总部当中只有我和一行人知道，我们是不可能泄露出去的，是不是应该从陆战部内部着手调查？
0: 混账！你竟然敢怀疑大日本帝国军人的忠诚，这个消息是绝不可能从陆战部泄露出去的，你还是要从特工总部开始调查。
1: 是。
0: 如果查不出，你这个大佐就不要做了。渡边呢，让他马上来见我。
1: 是，已经通知渡边少尉，马上就会过来。是我。你说什么？

怎么回事？报告将军阁下，渡边少在家中被暗杀。什么？你还说不是你们特工总督出了问题？这一定就是杀人灭口。京城领子这件事情，我限你3天之内查出。如果查不出来，我会向土匪将军说明，让你回东京。

0: 你们都听见了，那就开始查吧。
1: 你想怎么查？
0: 经常接触渡边少的应该不超过10个人，把他们都叫过来挨个排查，看看他们这几天的行踪，接触过什么人，晚上有没有出去过，有什么证人。
1: 我马上打电话叫他们一起过来。
0: 还有你孙先生，这几天都干了些什么？
2: 我还要查？我
0: 每个人都要查，包括我自己在内。你们开始吧。

0: 昨天晚上你们三个都做了什么？别想说谎，你们都很清楚说谎的代价。
1: 我晚上天一黑就去戏院看了一出空城计，接着就回去睡大觉，一直睡到你打电话把我叫醒。这个戏院老板和你弟妹能够证明。
0: 沐风，你呢？
2: 天黑以后我和易小姐到对面的大上海酒楼吃饭，吃完饭我就送易小姐回家了，这一路上易小姐都可以为我作证。然后我就直接回了自己家，回去以后就一直没再出来，在楼下保护我的兄弟可以为我作证。
0: 李轩，你昨晚都做过什么？
3: 昨天晚上我在家哪儿都没去，但是确实找不到谁来给我做证明。
0: 这样对你很不利，就算我相信你，金城小姐也不会相信你。
4: 杨先生，为了你的清白，你最好能够好好想想，有谁能证明你昨天晚上没出去？
3: 金城小姐，我这个人呢一向深居简出，如果金城小姐非让我找一个证明人的话，那我只能找一个，我自己。
4: 我听说你前天晚上和渡边少一起喝酒去了，是吗？
3: 是这样，我受伤的时候呢在贵军医院住院，接受贵军医院的治疗，受到了很好的待遇，我很感谢。本来我想请金城小姐还有渡边先生一起吃饭，但是我知道金城小姐一向都不接受别人的请客吃饭，所以最后我只能跟渡边先生一起吃饭。金城小姐，我请别人吃饭不是第一次，你比方说我还请过易先生、庄先生还有孙先生，如果您为这点就怀疑我的话，我无话可说。
4: 好吧，不过易先生，在事情查清楚之前，请他们。

0: 三位不要离开特工总部。
1: 没问题。孙默生那边怎么样？
0: 孙先生也在问他的手下，很快就会有消息。
1: 记者小姐，如果因为一起吃饭就怀疑杨云轩，我觉得对他实在太不公平了。你知不知道，前天下午孙默生和渡边先生一起吃饭，直到昨晚半夜才回家。
0: 真的？
1: 你可以问问孙默生。

0: 啊，对了，易先生，我想起来了，在我们家门口呢，有两个摆夜摊卖馄饨的，这两个人完全可以证明我晚上出没出门，您可以找人去问问他们。
1: 云轩，不是我不相信你，我们特工总部出了间谍，横山将军大为恼火，如果不清理掉间谍的话，大家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0: 哎呀，姐夫呀，
2: 这样查有意思吗？
3: 有意思吗？
2: 就查谁跟渡边少喝没喝过酒，晚上出去没出去，查得出来吗？
3: 跟渡边少喝酒人的多了，我也跟他喝过几次酒，总不能说是我出卖他吧。
2: 再说了，出去就是间谍，晚上不出去就不是间谍。如果地下党从渡边少那儿得到信息，以来根本用不着自己出去，他可以通知他们同伙一干嘛，对不对？
1: 对，是不好查，但总要查的，如果查不到的话，就找个替罪羊向日本人交代。
0: 易先生是说孙默笙
1: 半夜让你们过来打扰你们睡觉，现在你们各自回办公室，你们可以回自己的办公室睡觉，但不可以出特工总部的大门。
0: 是，哪儿都不去。
4: 哎，这一惊一乍的，睡衣全吓跑了，还怎么睡啊？
0: 好在天快亮，我们不如叫些人去弄点小菜，
4: 完了吃老酒吧。
0: 我赞成。
5: 行，去我房间。
0: 好，就到小沈那儿，我那儿有两瓶好酒，我拿去。
6: 金城玲子和孙默笙对杨云轩的怀疑让伊安之感到有些惶恐，他绝不能让杨云轩成为孙默笙攻击自己的筹码。而几次对杨云轩的考验又似乎说明杨云轩不可能有问题，与其让孙默笙拿杨云轩来攻击自己，倒不如趁此机会除掉老对头孙默笙。
5: 杨大哥，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你应该提前找好证明人啊。你说你现在金城玲子都怀疑你了。
0: 我就是故意让金城玲子怀疑我的，他只有怀疑我才不会注意你。你放心，我门口那两个摆摊的呢，完全可以证明我晚上没有出过门，这样呢金城玲子就会打消对我的怀疑。再说现在呢，易安之正好想趁机向孙默笙栽赃，这样一来我就没事了。
5: 一个汉奸死不足惜。
0: 对，现在可以除掉孙默笙了。
2: 来了。
7: 哎呀，你看，哎，酒菜都有了。
8: 哟，还真是好酒，好酒。来来来
5: 来来来，走菜。
2: 我老庄是什么人？差的酒我从来不喝的。啊，哎呀，我跟你们说呀，昨晚上我真去看戏了。
5: 好，走。
2: 那个叫小艳秋的小戏子啊，可真勾人呐，那眼睛呐，能把男人的鬼给勾走。那小蛮腰一拧啊，哎呀，差点把老庄的心给晃下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
9: 咦，老裴，
7: 哎，铁成，
9: 昨晚你去哪儿了？
10: 去赌场了。
9: 输了赢了？
10: 我当然是逢赌必赢了，熬了一宿困死了。
9: 好，

0: 赢了就好，不过还要请我们吃饭。
1: 请客小意思，我先睡一觉，中午咱们老上海。
0: 好。
1: 阿童，你不会是在等我吧？
2: 对，我就是在等你。你能告诉我你去哪儿了吗？
1: 我除了是个神枪手，我还是个男人。赌场、歌厅、夜总会我都可以去。你以为我除了杀人就是在杀人的路上？
2: 关先生，你把我当三岁小孩了吧？
1: 邵雪彤，你不要因为一个沈慕风就怀疑你身边所有的男人。我说过，我们必须做到像信任自己一样信任彼此。
2: 那就应该做到足够坦诚。正因为我相信了解你，所以别对我撒这种拙劣的谎。你根本不是那种能在赌场和夜总会闲逛一夜的人。当然，我也不相信你是日本人或者汉奸特务，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我之所以会在这里等你，是因为我相信昨天晚上日本秘密机构被袭，你一定在其中。
1: 对，
0: 易先生不是想让孙默生当这个替罪羊吗？嗯，那咱们得帮帮易先生。
3: 对，你打算怎么办？哎，你们俩说什么呢？听都听不懂的。小沈，你现在怎么也跟老杨一样阴险呢？啊，说话不爽快，搞什么阴谋搞？
4: 对啊，我跟杨大哥就是在搞阴谋啊，准备把庄大哥灌多。来，我先给你来一杯。
3: 你们想车轮大战是吧？行，喝酒我老庄就不怕谁怕谁啊！来喝，
4: 来。
3: 哎，怎么样啊？喝多了，我撒泡尿去。
4: 允许允许，
3: 等着我回来啊！
4: 呦呦呦，不用扶你了，
5: 慢点慢点。
2: 你到底是什么人？是重庆方面派来的，还是地下党？
1: 都不是，我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2: 这件事情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干成的，你一定还有很多同伙。告诉我，你们到底是什么？希望你能尊重我们彼此的信任，能跟我说句实话。
1: 看来我低估了你的聪慧。你说的没错，我不是一个人干的，我们是一个小组。昨天晚上我们摧毁的是日军的细菌机构，这么做是为了让前方的战士和百姓们减少损伤。
2: 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你为什么还要加入恒会？你们既然有自己的团队，也有自己的势力，你不会说是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吧？现在没有哪一个帮派比我们恒会更能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了。
1: 我留在恒会是因为你。
2: 我
1: 是端木派来的，我的任务是保护你。
2: 你是端木叔叔派来保护我的。
1: 除了端木，谁能指使我关若飞？除了端木，谁能训练出我这样的神枪手？师父说，你哥不想他插手，他也不想引起你哥的误会，所以就让我以这样的身份在你身边保护你。现在你知道了我的身份，我希望你也要保密，不要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2: 这个我知道。
1: 你不知道的是，我昨天晚上还杀了日本特务渡边绍。
2: 这也是端木叔叔派给你的任务吗？

0: 更多是因为你。你不是希望我坦诚吗？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你，因为你跟我说过渡边少差点杀了你，所以我想杀了他。因为我绝不能容忍任何人对你造成任何一点威胁和伤害。
1: 对不起，飞哥，你和端木叔叔为我做了这么多，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
0: 简单，我肚子饿了，给我来碗阳春面。
1: 好，我马上去做。
2: 孙默笙呢？
3: 我已经问过，孙默笙没有撒谎。
2: 我的人也没有撒谎，我调查过了，庄如愿和沈慕风都在家睡觉，庄如愿的太太和工人都可以证实。沈慕风的保镖说，沈慕风昨晚10点多才回到家里，再也没有出去过。至于杨云轩，他也没有问题，他门口的两个摆摊的，我叫兄弟去调查过，问过他们，他们都说没见到杨云轩晚上出门。
3: 像这样去调查谁是地下党间谍，愚蠢啊。可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易先生，你说呢？
2: 我也没有其他办法，间谍不一定亲自去接细菌研究所，他们可以叫人去。我认为取消对他们的软禁，当没事一样放他们走，然后派人24小时跟踪他们，看看他们会和什么人联系。
3: 这个办法可以，可是横山将军只给了我们3天期限，来得及吗？
2: 我没什么办法，不过现在风声很紧，他们应该不会同他们联系，所以最好是金城小姐叫横山将军多宽限几天。
3: 现在横山将军正在气头上，我也不好要求。就先按你说的办吧，3天以后我们看看结果怎么样再说。
2: 那好吧，只能如此。金城小姐，这件事情能不能抓到间谍，都是我们合作的第一步，希望是个好的开始，希望金城小姐有更愉快的合作。
3: 对，我也希望好好和易先生合作，我们联手力量才更大，不是吗？
4: 生栽赃，陷害他是地下党，把这次细菌研究所的事栽到他头上。
5: 进。欧阳小姐。
6: 沈先生，杨先生，易先生让你过去一趟。
7: 行，易先生找我，
8: 那我先走一下。
5: 行。
8: 和庄先生继续，等我回来。
5: 等你啊。
8: 嗯，我下车去，咱们走。
6: 好。
8: 哎，欧阳怎么把老杨给带走了？
5: 易先生找杨大哥有事儿，来坐。
8: 啊，
5: 我们继续我们的。哎，张大哥，冒昧的问一下，这个易先生和欧阳小姐的事儿，你怎么看？
8: 还能怎么看？随他们呗。我姐姐死了都那么些年了，你能不让我姐夫找女人呢？
5: 哎，那个时候蓉蓉多大呀？
8: 10岁。
5: 那挺不容易的，一个10岁的小女孩。
8: 是啊，蓉蓉10岁就没了娘。小珍呐，你可得待她好点。哎呀，
5: 我就是怕我没那个福气啊。你说。咱们说易先生在上海他的这个地位啊，哎呀，这蓉蓉想找个什么样的找不到。
8: 问题就在这儿，如果

0: 蓉蓉的爸爸不是易安之，他也许还嫁得出去，可现在问题是他就是易安之的女儿，一般的男人他根本看不上眼，那看上他要追求蓉蓉的呢，多半是看中我姐夫的地位，不是真心的对蓉蓉好。
1: 请进。
2: 哟，易先生，金城小姐。
1: 云轩，你坐。
3: 哎，易先生找我有事。
1: 日本戏剧研究所被劫的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3: 劫日本人戏剧研究所的事儿，不是一般帮派所为。我认为，不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就是国民党的军统。现在呢，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都在反抗日本人。当然，他们的伤亡很惨重，他们都有可能在暗中摧毁日本人的细菌研究所。但是我个人认为，地下党劫走的可能性更大。
1: 为什么这么说？
3: 地下党在上海滩神出鬼没，喜欢跟日本人作对，专门搞一些破坏活动。就像昨天晚上细菌研究所被摧毁的事来说，我都不清楚这个地方，但是地下党居然能找到，这说明什么？说明地下党无孔不入。而军统呢，他们只能做一些暗杀，策反一些政府官员。地下党呢，对事，军统对人。所以我认为，劫走日本细菌研究所的事嘛，一定是地下党干的。
1: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那你认为我们特工总部谁最有可能是地下党的间谍？
3: 哦，没有什么真凭实据，我不敢乱说的。我认为这件事情呢跟我们特工总部没有关系。如果说非要我在特工总部找出个人来，那我就认为孙默笙的嫌疑是最大的。
4: 杨先生，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
0: 你别看我姐夫在外边是个暴君呐，对我姐姐和蓉蓉那是百依百顺呐，从来没有听说他们吵过架，更没有打骂过蓉蓉。
5: 看庄大哥英俊潇洒，蓉蓉长得又那么漂亮，不难想象出这姨太太当年一定是个美人啊。
0: 那是啊，蓉蓉就长得像我姐姐，我姐姐当时在上海滩那可是出了名的美人呐，追的人是多了去了。
5: 那易先生是怎么把易太太追到手的？
0: 啊，兄弟啊，今天我当你是自己人，好好跟你讲讲，可是你可别往外传呐，要是让我姐夫听见了，那我又得挨骂了。
5: 庄大哥，我就不是那乱传话的人。
0: 好，我就好好跟你讲讲当年那个事儿。
3: 孙默笙呢，加入国民党军统的时间比易先生要早。
1: 对，我在军统只有十年时间，而孙默笙在军统已经十五年了。他以前在政府部门，并不在军统系统里。
3: 十五年前，蒋介石和共产党还没有闹翻。那个时候在上海呢有不少人，这个当中呢既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双方相互都有合作。如果说孙默笙在那个时间加入了共产党，不是没有可能。27年，蒋介石呢对地下党发动了政变，抓捕了大量的地下党，但是有更多的地下党从此却销声匿迹。谁能证明孙默笙不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4: 杨先生，你说的都是真的。
1: 对，那时贵国还没来上海，上海局势很混乱。如果孙默笙以前是共产党，在那次事件后，他很可能埋藏自己的身份，也不出奇。宇轩，你继续说。
3: 嗨，我没什么好说的，我呢只是个人的怀疑，没有证据，甚至我连怀疑的权利都没有。因为什么呢？因为金城小姐和孙默笙一直怀疑我是地下党，现在我反过头来怀疑孙默笙，
6: 可笑，是不是？
4: 你和孙默笙到底谁是地下党，的确是个难题啊。不过总是会查清楚的。
2: 对，我同意，总会查清楚的。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我姐呀，当时在一所学校里教书，追求她的人是多得不得了。最突出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姐夫，还有一个叫林国平，他们是同事。
2: 啊，这么说你姐姐那时候就喜欢易先生了？
1: 没有没有，那时候她喜欢的是林国平。后来这个林国平啊，鼓动学生搞运动，被警察抓了，给投进监狱了。哎，我那个姐姐呀，就痴心的非要等这个人出来不可。就在这个时候，我姐夫就委托了当时在教育局任处长的苏先生来我家提亲，当时还要提升副校长，挺有前途的。我父母立马就答应了这个婚事，可是我姐她之前不同意，还离家出走了。可是后来也就嫁给我姐夫了。哎，你别说，我姐夫娶了我姐之后啊，哎，还挺好。可是后来就有了蓉蓉。
3: 蓉蓉，
2: 张大哥，
3: 接着说。
2: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我先扶你回去休息了。哎，咱们改天再说。
3: 啊，行。
2: 哎呀，先生算是好好的谈心之苦得了你们啊。来，去沙发上坐。
1: 对呀，
4: 我知道没对呀。
1: 哎，应该喝
4: 着呢。哎呦，
1: 我没醉。
5: 京城玲子反正也下定了，恢复我们自由，可以休息了。
2: 哎，刁大哥，
6: 燕之找你有什么事儿来了？
5: 燕之叫我去的意思呢，就是让我当着京城玲子的面给孙木生栽赃，让见京城玲子呢对他产生怀疑。
6: 那正好吗？我们正好要干这事儿。
5: 这事儿恐怕不是那么简单。一开始我跟你想的一样，但是我发现如果现在把孙默生给除掉了，那么势必会造成胭脂和金城玲子联手，这两个家伙如果搞在一块儿，不管是对国民党的军统还是对我们组织都非常不利。所以我这样觉得，还是应该向孙默生先留着，让他继续跟胭脂争权夺利，这样才能达到权力的平衡。
6: 欲望象征，渔翁得利。
5: 你能给我倒点水喝吗？
6: 嗨。
5: 如果燕之让你现在就对孙默生下手，你还是要能拖就拖，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手。看来啊，孙默生在金城玲子那儿已经失宠了，被踢开是早晚的事儿。但是燕之和金城玲子联手，这也是必然的。我们现在要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这两个人的联手。
2: 办法总会有的，你放心。
5: 别，庄淑媛跟你聊了什么？
2: 嗨，哎，说了很多，我也不明白他要说些什么。大致就是说

0: 知道的不对。
1: 他是怎么牺牲的？
0: 被国民党军统给杀害了。开始我们才知道，杀害林国平的人胭脂。
1: 胭脂？哎，对了，林国平是地下党，又是胭脂的兄弟，那胭脂当然会杀他。杨大哥，其实刚才庄如月那段话，我虽然不明白他要说什么，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给我一种感觉，我觉得易蓉蓉不一定是易安之的亲生女儿。
0: 别胡猜测啊，这个事情不要胡联系。你不要说我们现在没有证据来证明易蓉蓉不是易安之的女儿，有了能怎么样呢？跟我们有关系吗？不谈这个事情，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想尽一些办法阻止金城玲子和易安之的联手啊。对了，金城玲子呢一定会派人跟踪我们，你自己要小心点。
1: 明白。
2: 啊，沈先生，易先生请您和杨先生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3: 好，知道了。

0: 日本实验室被劫的事搞得人心惶惶，大家也都受委屈了。苏先生家有个宴会，大家都过去玩玩，轻松一下。
1: 易先生，特工总部就我们几个人吗？
0: 金城玲子从来不参加这些宴会，这个女人不喜欢交际。这么生的，苏先生不喜欢她，就别叫她了。欧阳小姐可以叫她，如果她有空的话。至于马小姐，随她愿意不愿意，让欧阳小姐有个伴儿。你跟欧阳小姐说一下。
1: 好。
0: 吴峰，你不认识苏先生，今天介绍你认识，想在上海站住脚，不认识苏先生是不行的。
2: 我知道了。

0: 这个院子可比我那儿豪华多了。
1: 当然，人家毕竟是市政府的秘书长，日本人面前的第一红人。
2: 咱俩进去吧，
0: 行，到。
3: 易先生，快！
4: 苏先生，
1: 苏先生，
4: 云轩和如愿你都见过了，你们两个先转转。
1: 好的。
4: 苏先生，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沈慕风。慕风，苏先生。
5: 苏先生，你好。
6: 年轻人，你就叫沈慕风，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干得不错。
5: 苏先生过奖了，易先生也经常在我面前提醒您，说您眼光独到，特别愿意提携后辈。
6: 年轻人，跟着安之好好干，你会有前程的。安之啊，先聊着，我过去一下。
4: 苏先生，请便。
6: 好。
5: 易先生，你在找人吗？
4: 小姐还没来。

0: 阳，咱们好像又来晚了。
1: 我都说了我不来了，让你自己来，你还非得拉我过来。
0: 人家请的是你，又不是我，你不来我算什么呀？
1: 才不是呢，易先生请的是你。
0: 哎，管他请的是谁呢，咱都来这儿了，进去吧啊。嗯，

0: 哎呀，欧阳小姐赏光前来，真是蓬荜生辉啊。过一会儿舞会开始，请欧阳小姐赏脸跳个舞，欧阳小姐一定不会推辞吧？
1: 能陪苏先生跳舞，我是求之不得。只是我跳得不太好，怕扰了苏先生的雅兴。
0: 没关系，我可以教你。啊，对了，你告诉易安之，你的第一支舞我预定了。
1: 好的。
0: 哦，对不起。哎呀，衡山将军今天能来寒舍，真是三生有幸啊！来来来，这边请。
2: 欧阳，你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男人注目的焦点，真的很羡慕。
1: 马小姐才是上海最漂亮的女人，你看他们都在看你呢。
2: 哪有啊，他们啊都是在看你。
3: 对吧，
4: 欧阳小姐，马小姐，你们来了。
1: 谢谢易先生派车接我们。
4: 不客气，待会儿请您跳舞。
2: 易先生，只怕你晚了一步，刚才苏先生说欧阳小姐第一支舞他已经预定了。那苏先生已经来了。
0: 安之啊，我和欧阳小姐跳第一支舞你不会反对吧？
4: 哦，当然不反对。苏先生请。
0: 欧阳小姐请。

0: 漂亮的中国小姐陪我跳舞可以吗？
1: 欧阳小姐够人缘的。
2: 对不起，我已经有舞伴了。先生，先生，我来陪您跳舞吧。
0: 好，跳舞。
2: Waiter， 您请。
0: 请。

0: 苏先生来参加舞会。来，
1: 刚才那位小姐，你觉得她漂亮吗？
2: 漂亮，非常漂亮。
1: 那你想不想得到她？
2: 想，很想。不过她好像是易言之的女人。
3: 她又不是易言之的老婆，你怕什么呀？
1: 如果你想得到她，我可以帮你这个忙。
2: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4: 洗手间，
5: 杨大哥，正好我也去。
4: 那么巧，哎呦！
6: 国破家亡，这帮人居然有这等闲情逸致。
5: 及时行乐嘛，这样能掩饰内心的恐惧。
3: 欧阳，陪我去补补妆吧。
1: 走吧，我也正好要去。
3: 走吧。我手提包忘了拿了，要不你先进去，你等我一会儿。
1: 那你快点儿。
7: 嗯。哎呀，老了，才跳了两支舞就上气不接下气了。
8: 苏先生，你太谦虚了。看苏先生面色红润，看来苏先生还是宝刀未老，龙马精神呢。
9: 看易先生平时一脸正经的，没想到您还会开这样的玩笑。

0: 你坐啊。
1: 师培，
2: 易先生，日人企图调戏欧阳小姐。
0: 在哪儿？
2: 沈慕风已经过去劝阻了，但是我怕他不知深浅，万一下手太重，把日本人伤了怎么办？
0: 走，去看看。

0: 什么样子啊？为了一个女人值得吗？你们先把松田大佐扶下去。
1: 是四，
0: 你们俩把沈慕风绑起来，交给横山将军处理。
2: 苏先生，是我叫他打的，我负责。横山将军那边我会向他交代，与沈慕风无关。
0: 安之，你在我这里闹事，你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你现在打伤了日本人，还是为大佐，这不是小事，闹不好要出大乱子的。
2: 苏先生，欧阳小姐是我的下属，那个日本人欺负她，我不可能坐视不理、袖手旁观的。不是我想闹事，是事情闹到了我头上。
0: 安之，你怎么这么糊涂呀？日本人能惹吗？惹得起吗？你现在打伤了日本人，我很难保住你。你把沈慕风交上去，就说他喝醉了酒打了松田大佐，随便日本人怎么处置他，这样我才能保你。
2: 苏先生，欧阳小姐和沈慕风都是我的下属，他们的事情就是我的事，如果有一天我要出了事，你也不会不理，是不是？不然的话，谁还会替我们办事啊？
0: 韩志啊，你真糊涂呀，为了一个女人，为了一个下手，你竟敢得罪日本人，我想保你，保得住吗？
3: 苏先生、于先生，横山将军请你们俩过去。
0: 请告诉横山将军，我们马上过去。你看看，你看看，事情闹大了吧？横山将军要过问了，你叫我怎么说？
2: 慕风，送欧阳小姐回去，回去好好休息。
4: 欧阳小姐，我送你回去吧。
5: 谢谢沈先生，不知道易先生会不会有事情。
4: 不会的，横山将军没有那么傻，他不会为了一个醉鬼跟易先生作对。
6: 欧阳，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来？谁欺负你了？
5: 已经没事了。
6: 哎呀，我刚才去洗手间找你，找了半天，你跑哪儿了？
5: 我们先回去吧，路上再说。
4: 走吧，马小姐。
6: 那走吧。你的包。

0: 不晓得你想哪里来，谁知道呢？不会有事儿吧？
1: 你说姐夫也是，
0: 为了个女人得罪日本人，那值吗？我倒不这么看。
2: 横山将军，这都是误会，误会。松田大佐喝醉了，和欧阳小姐开个玩笑，安之本来是想让人拉开的，不知怎么就动起手来了。幸好松田大佐没事儿，休息几天就好了。
3: 松田大佐可不是没事，他受伤很重。一先生，你怎么解释？
4: 松田先生借酒发疯，要侮辱欧阳小姐，我担心有辱贵国军人荣誉，才下令让人阻止。他不但不收手，还要动手来打我。横山将军要惩罚，就惩罚我吧。
2: 横山将军，安之喜欢欧阳小姐，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儿。松田大佐喝醉了酒，想要侮辱欧阳小姐，安之一时气恼，下手重了一些是可以原谅的。英雄难过美人关，冲冠一怒为红颜嘛，可以谅解的。再说幸好安之阻止了松田大佐，要不然松田大佐侮辱了欧阳小姐，这事儿要传出去，对贵国的声誉有很坏的影响，也不利于贵我双方的合作。横山将军，您说对不对？
3: 松田大佐借酒发疯，的确是有损我大日本帝国军队的声誉。不过，易先生，你动手打了我们帝国军人，如果没有一个交代，帝国军队的颜面何存？
2: 这个好办，这个好办。要不这样，就让安之承担松田大佐的细菌研究所费。另外再出一笔钱，当是给松田大佐赔礼道歉的。
3: 这个处罚，苏先生，你不认为太轻了吗？
2: 横山将军，安之的特工总部也为贵国出过不少力，是贵国忠诚的朋友。将军，就算是将他的功补他的过，也要放过他这一马吧。
3: 易先生，我想让你除了赔偿松田大佐的细菌研究所费之外，再当面跟他赔礼道歉，这关乎一个军人的荣誉。
2: 一切好商量，好商量。我看这样，松田大佐的细菌研究所费，安之出3倍赔偿。至于道歉的事儿，就不必安之亲自出面了，找人替代就行了。这样，双方都保住了面子，又不伤和气。横山将军，您看怎么样？
3: 好吧，
4: 我同意，明天就让人去道歉。
3: 苏先生，那我先回去了。
2: 好，横山将军，我送您。
3: 不必了。苏先生，你是日本人的好朋友。
5: 沈先生，你先送马小姐回家吧，她家就在前面。
0: 好。
6: 欧阳，还是先送你回去吧，然后再让沈先生送我。
5: 不用了，我自己打黄包车就行了。我住在租界，沈先生过去不安全。
0: 没关系的，不会那么巧碰上何贵的。这样吧，我先送马小姐，再送欧阳小姐。
2: 安之啊，你这个臭脾气什么时候能改啊？你现在正在提升副市长，这样一闹，只怕要给割下来了。
4: 我不信，我易安之铲平了地下党的军统之后，日本人不提拔我。
2: 不就是一个女人吗？ 女人到处都有，何必为了一个女人耽搁自己的前程呢？好了，刚才我可是为了你把嘴皮子都说破了。
4: 苏先生对安芝的爱护，安芝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前几天我抄了一个私通重庆的富翁家，得到了一幅唐伯虎的字画，我不知道是真品还是赝品，明天派人送过来，留给苏先生鉴赏鉴赏。
2: 真的，那真是太好了。唐伯虎的字画现在是很难找到的，真迹更是少之又少啊。
4: 当然是真的了，安芝什么时候骗过苏先生？
5: 沈先生早点送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把这事儿都忘掉。

0: 沈先生，你把我放在前面就行了，我打黄包车回去。
1: 易先生让我送你回家，我就得送你到家。欧阳小姐，不用担心我，我没事的。
0: 我心里很烦，想去走走，你停下车。

0: 我受够了。
1: 今天是你受委屈了。
0: 不只是今天，在特工总部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受够了。
1: 我知道欧阳小姐在特工总部工作是为了家人，不是自愿的。汉奸这个骂名想必给你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
0: 沈先生，我是被逼的，

0: 那你呢？你为什么甘心做个汉奸，为日本人卖命？
1: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也就是为了钱。
0: 你不是那种人，你很有正义感，我看得出来。刚才你在打那个日本人的时候，并不是受了易安之的命令，你是在用一个中国男人的勇气去保护一个中国的女人。像你这样的人，又怎么会被利益蒙住双眼？
1: 怎么说呢？其实人这个东西很复杂，没有所谓的好人，也没有所谓的坏人。我虽然被骂作汉奸，但我也不能眼睁睁看一个中国女孩被日本人欺负，对吗？就像易先生，在别人眼里，我们应该算是坏人，但在你眼里，我们算得上是好人吧？
0: 你和易先生是一样的吗？
1: 你觉得我和易先生有什么不同吗？
0: 我不知道，我只是感觉你们有些不同，但是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同。
1: 你认为易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易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便评说。
1: 我明白了。
0: 我知道易先生很信任沈先生，我也知道沈先生对易先生很忠心。刚才我说的那些话，如果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还希望沈先生包涵，不要传到易先生的耳朵里。
1: 欧阳小姐，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是需要慢慢培养的。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免得你家人担心。

0: 进来。
1: 李先生，
0: 吴凤啊，昨晚的事终于解决了，苏先生帮了不少忙，这幅画你帮我送过去，算是答谢他。
1: 好
0: 啊，还有你跟如愿说一声，去趟陆战部替我向那个日本人道歉。

0: 得趁机结婚。
1: 苏先生，啊，年轻人，来来来，坐。
0: 苏先生，你有客人来了，我就不陪你了。我想上街去买点东西。
1: 去吧。我死死盯着他。
2: 是。
1: 来来来，坐坐。
2: 苏先生，这是易先生让我送过来的，您过目。
1: 好，好，好，好。不错不错，是唐伯虎的真迹，难得安之佑这份心意呀、啊！
2: 易先生对您的提携栽培一直深念不忘。
1: 快坐坐坐，年轻人，我要把你交给日本人的事儿，你千万别放在心上，那是做做样子给日本人看的。
2: 苏先生，您多虑了，您的意思我完全明白。您不管对我做什么，我都不会有半句怨言。
1: 年轻人很不错，跟安之年轻的时候一样。
2: 我跟易先生可不能比，易先生一直就是我的榜样。苏先生，您跟易先生也认识很多年了吧？
1: 20多年喽。那时候他在小学里当教师，我就认识他。哎呀，我老了，没有什么别的嗜好，就喜欢收藏些老古董。很可惜呀、啊，我想要找的那幅画一直都没找到。
2: 苏先生想找什么画那么难找？
1: 哎，我找的也不是什么名家真迹，而是明代刘珏的《临江独作图》，很多人也并不知道这幅画。我呢，也是因为一些以前的旧事才想找到这幅画的。
2: 苏先生，我会帮您留意的。如果有幸我能找到，我一定尽快给您送过来。
1: 年轻人，如果你能够帮我找到那幅画，你提什么条件，我都。

0: 都能答应你。
1: 我哪里敢向苏先生提什么条件？只要苏先生高兴，我就高兴了。
2: 你还真想替苏玉文找那幅画吗？
1: 我还是想查易容容的身世。那么苏玉文跟易安之是20多年前认识的，他一定清楚易安之的过去。如果想从他嘴里套点话出来，我总得准备一份像样的见面礼吧。
2: 又查易容容，你有没有完了？
1: 杨大哥，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易容容不是易安之的女儿，我很想把她拉过来跟我们联手一起对付易安之。
2: 做梦吧你，我告诉你，就算易容容她知道她不是易安之的女儿，她也不会去背叛易安之的。再说这个事情呢，只是你自己的捕风捉影，你自己的猜测。
1: 我知道可能我在浪费时间，但是如果我知道她不是易安之的女儿，至少我能坦然面对她。
2: 好吧好吧，那你就查吧，小心点，别弄出乱子。
1: 我自有分寸的。阿芳，
3: 嗯，
1: 离开苏玉文吧，咱们离开上海，去别的地方。
3: 陈哥，你怎么又提这档子事儿了？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我妈的病需要钱，我离不开苏玉文的。
1: 我也有钱，我可以给你养一大笔钱，你可以带上她，咱们一起离开上海。
3: 啊？你怎么会有钱？
1: 我家里有一幅古画，我娘说很值钱，我想把画卖掉，咱们就可以离开上海了。
3: 哎，陈哥，你说这幅画它能值多少钱呢？
1: 这我也不清楚，不过我可以把它偷出来找人问问，最少也可以值个3-5万呢，这样咱们就可以到别的城市做这小生意了。
3: 哎，那我们走了，你娘她一个人留下来怎么办呢？
1: 我也可以带我娘一起走。
3: 你叫上你娘，我再带上我妈。哎，这怎么叫私奔嘛？这明明就是逃荒。再说了，也不知道你那幅画到底能值多少钱。我们俩到了别的城市，人生地不熟的，又没有钱，我们会过得很困苦的。
1: 不会打发，我有的是力气，我可以在外面挣钱养家，只要你在家照顾好两位老人，我们会很幸福的。
4: 我是铁城，
5: 进。怎么找我有事？
4: 刘飞，我确实有些事想找你帮忙。
5: 什么事啊？
4: 是这样，我娘的病又加重了，需要很多钱，我现在拿不出来。啊，对，这是我家的一幅古画，我想你帮我把它卖掉。
5: 赌博行，字画我可是一窍不通，上海应该有很多古玩字画的交易市场，你应该去那儿找个行家问问。
4: 我去过了，但是他们都是骗子，我一点都不相信他们。之前呢，我找人验过字画，确实是明代的真迹，最少能值8万，可他们只肯出3万给我，我不能卖。诺飞，我一直把你当成好兄弟，就帮哥哥一次吧。
5: 你的意思是？
4: 我是想，你要手头方便的话，想借个5万块，我想把画也压你这儿。说实话，我要不是急着用钱，祖传了一幅古画，我也不舍得拿出来抵押。
5: 你就直说你缺钱不就行了吗？钱对我来说，都是从日本人和汉奸那儿抢来的纸而已。我给你5万，以后呢，你有钱就还，没有，还不还也都无所谓。

0: 你不要再说了，何伟，那不行，就因为咱们是好兄弟，我才不能让你吃亏。哥哥没有骗你，这画你必须得留下。好，画呢，我先收下，你随时都可以拿回去。好，不过我身上没这么多现金，都在银行的保险柜里，明天给你去取。
1: 就这么说定了，兄弟，谢谢啊，来。
0: 好，这样，明天呢，我把钱取出来以后，你再把画给我，这样心里你也踏实一些。
1: 好，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谢谢。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毕竟是王鹏，我沟通不了。
3: 我也许真的是个少大心。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没有这笔钱，
5: 墙里砸出来
4: 怎么对外说呢？
5: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4: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6: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7: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6: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9: 哥，那个钱存我来。
10: 就之前那120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11: 交给你。
0: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2: 不能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4: 这一共有多少钱？
13: 3000欧。
14: 这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5: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6: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7: 我呢？
16: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17: 好好。
18: 早在
19: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20: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21: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22: 由我来给他。
23: 来来来，
24: 你以前怎么对我？
25: 记得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4: 你们能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6: 老子不干了，送人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27: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29: お待ちいただいて、すぐに向かう。
30: はい。

0: 池田君，你的古董收藏真的是太多了，看得我眼花缭乱的。怎么，是不是等我等着急了？
1: 蓝小姐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为什么要到我的书房里来？
1: 那还不是因为池天君，你家太大了，每一个门都长得一模一样，我走来走去就走丢了呀。啊！我还在想呢，你怎么还不来找我？是不是不想我啊？
0: 蓝小姐的意思是故意走到书房里来等我。
1: 人家想跟你玩个游戏呢。
0: 我可以看看你的包吗？
1: 这包里都是女人用的东西，你一个大男人不方便吧？
0: 我想不只是女人用的东西吧。这个微型照相机也是你们女人常用的。

0: 说，是谁让你这么做？这里都是我的人，你这样做会很难受的。你说，你究竟是特务处的，还是 CC 团的？啊！
1: 池田先生，这样对待一位女士不太礼貌吧？
0: 左先生，这是我跟蓝小姐的事，请你出去。
1: 这也是我的事儿，因为她是我的人。
0: 你的人，你究竟是什么人？
1: 高桥先生没有跟你说过吗？我是南京低调俱乐部周部长的人。
0: 那你们为什么侦查我？
1: 先把我的人还给我。是甄别，不是侦查。这件事儿，我可以和你一起去见高桥先生。你只要知道，我是很愿意跟你们合作的。
0: 我只知道你是亲善分子。
1: 今天的事儿，我有我的难处。
0: 你的话，我会向高桥先生当面证实。
1: 没问题。让我的人先走吧，我会跟着你。你想想，我要是骗你，我还走得了吗？
0: 左先生说得非常好，不过东西先留在我这里，希望你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快离开这儿，快！
1: 左先生，我现在越来越看不懂你了，你到底是做什么的？今天我希望你能说清楚，不然你是离不开这里的。
2: 柯桥先生，我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你应该知道我的身份啊。
1: 按照我的理解。

0: 你对于我们的合作是非常积极的。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侦查我们？这可是特务处和
1: CC 团的行为。还有，你对我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个行为？
2: 下一个就是你。

0: 相机被他没收了，我按你说的还了备用胶卷。
1: 里面到底发生
0: 给的钱确实多啊，都是卖命的钱。今天要不是那个左先生，我根本出不来。
1: 你出来的时候他怎么样啊？
0: 但愿他能通过日本人的盘查。如果不是他的话，我今天就死在里面了。看来他在那里还是有些底气的。你们后面要采取什么行动我不管，但是那些日本人随时随地可以找到我。从今天开始，我不想跟你们任何人有任何的联系，听懂了吗？
2: 对不起梁先生，我真的不应该。
0: 你不用再说，把欠我的钱赶紧给我。
2: 我会尽快把钱打完。我先送你上去。
0: 不用了，你可以走了。

0: 南铁上海事务所的服部你们应该知道吧？
1: 知道。
0: 不怕你们笑话，刚开始我跟他合作，我给了他不少好东西。同样，既然是合作，周部长也很需要知道日本陆军最高层的态度。这小子自报家门，说自己是陆军部的，开始我就有所怀疑。他给了我一些资料，我给了周部长，最后发现上当了。他是满铁的，怎么可能知道日本陆军最高层的态度啊？所以我必须要确认你们的身份，我必须要知道我到底是在和谁合作。说俗一点，我只抱最粗的大腿，我只跟日本陆军合作。谁知道这里会不会有外务省的、海军的，还是满铁调查事务所的？我对这几个单位一点兴趣都没有，可你们都说你们是日本陆军部的。
2: 服部那小子总是骗人，没实话。
3: 原来左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受过欺骗。

0: 所以对我们的身份才产生了质疑，是吗？
1: 左先生，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非常愿意带你到我的家里去看一看我跟室内兽医陆军大臣的合影。
2: 高桥先生，不敢不敢。
0: 你也可以去看一看我的合影，那些合影可以告诉你我的出处。我想你拍的那些照片里也有我的合影吧。
3: 既然是误会，胶卷我就处理掉了。

0: 看来我们是误会了。
1: 既然误会已经解除了，为了我们下一步的合作，喝酒去。
0: 高桥先生请。

0: 你好，那位。哎，站长。明白，我这就过去。我正有一些关于池田的资料要向您汇报。
1: 这下我们不仅确定了池田英介的间谍身份，甚至把他来上海的目的都搞清楚了。干得漂亮。请进。哎，老顾。
2: 顾副站长。
1: 快快快，哎，看看这个。林南生查到的关于池田的资料。
0: 嗯。
3: 这回小林可不简单，深入虎穴。
0: 在哪儿拍到的？
3: 在池田的家里。
2: 也不是我自己拍的，是我一个外围人员拍到的。
0: 这个池田英介像是在收集和更新数据啊。
2: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会以一个水产商人的身份出现在上海。
0: 嗯，
2: 他打着收鱼的幌子，实际上是在搞海岸测绘，这显然是为他们下一步登陆作战做准备。这些数据可以成为他们制定登陆计划的重要依据。
0: 我这里也查清楚了，这个池田曾经是土肥。

0: 袁先二的助手在佳木斯当过特务头子，曾经主持破获了我们特务处的一个通讯组，死了四个兄弟。我看这个人就应该是通讯组的。
1: 好，我立即向上峰汇报。
2: 等候指示。
1: 我和顾副站长再说两句。
3: 是。
1: 老顾，
0: 嗯，
1: 来来来，这边，
0: 您有什么吩咐？

0: 这事儿可不是我有意瞒着你。
1: 嗯，
0: 是前天啊，他突然来找我，我才知道他没去南京。
1: 嗯，
0: 他跟我说呢，
1: 嗯，
0: 他有办法接近池田。
1: 嗯，
0: 我一开始还真没当回事儿。
1: 嗯，
0: 你看看这谁成想，这小子的能力，咱们就不多说了啊。
1: 嗯，
0: 其实我是在想的，你说他是老陈带回来的人，
1: 嗯，
0: 现在老陈走了，咱们就把他调回到特训班。
1: 嗯，
0: 我是怕这个外边的人议论起来，会不会说咱们人走茶凉，容不得老陈的人。
1: 我当初提出让他回特训班，不是因为仅仅是老陈，那毕竟他王志的事情，他属于办事不力。
0: 是，这个我也考虑过了啊。但是你说，此一时彼一时，
1: 嗯，
0: 咱们现在不也正是用人之际吗？
1: 那是，
0: 这刀好不好用，那还得看什么人使啊。你说，那咱们要是把它磨练好了，
1: 嗯，
0: 没准儿小林就会成为咱们上海区今后的一把利刃。现在呢，老陈在南京回不来，
1: 嗯。
0: 只要啊，咱们把他当成自己人重用，
1: 嗯，
0: 那时间长了，他不就是咱们自己的人？
1: 你既然看好他，那就留下，
0: 那就这么定了。
1: 嗯
0: 啊，但是我就在想，你说把这个林南生安排在哪个部门比较合适呢？
1: 哎，这应该考虑一下啊，行动队吧。你看这次查池田，他应该算立了功。给他来个小组长，咱们也是赏罚分明嘛。
0: 你看看，
1: 嗯，
0: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啊。那南京特训班的事儿我来处理。
1: 好，
0: 嗯，
1: 那我去找胡道义，然后我带他去行动队报道。
0: 老顾辛苦了啊，咱们这我新到的车，咱们先引，
1: 先办正事，先办正事。
0: 不是，不是什么要紧。
1: 哎。为什么要单独调查池田？
2: 报告顾副站长，我想留在上海区。
1: 留在上海又是为什么呢？
2: 如果被退回特训班，不会再有单位接收我，更别说再回到上海。上海是前线，我想留下来报效国家。
1: 你是学师范的，教书育人不也同样报效国家吗？
2: 如果国将不国，民不聊生，老师根本就无法安心教书，学生也无法安心学习。我不想将来我们的孩子被日本人逼迫学习他们的语言，我将尽自己所能和侵略者战斗。
1: 既然留下了，那就好好干。以后怎么做，要想好。
2: 是，顾副站长。
1: 嗯，
2: 如果池田的事情有后续的任务，我申请参加。
1: 我知道。这把配枪，你可以继续留用。

0: 组长好，我叫赵金龙，也是第五组的。啊，
1: 你好。啊，
0: 我也刚来没多久，今后有什么事儿，您随时叫我。啊，
1: 没什么事儿。啊，你放松点。啊，那你先去忙吧。
0: 啊，
1: 谢谢。嗯。

0: 南京总部指示，池田极其危险，必须予以制裁，终止他的间谍行为。但鉴于当前形势复杂，池田英介又伪装成正当商人，所以要求我们的行动不能让日方抓住任何把柄，以免他们以此为借口再次挑起事端。
1: 明白。就像9.18事变，完全是他们自己制造了事件之后再挑起事端，这件事情如果给他们留下借口，后果不堪设想。
0: 事关重大，一旦我们的行动被识破，日本人就会以我们杀害侨民为借口发动战争。也就是说，这次行动如果出现任何闪失，我们都会掉脑袋。
2: 要除掉池田，最好是制造一次意外，而且不能开枪，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把柄。
1: 王站长，顾副站长，我有一个想法，
0: 说说看。
1: 从这张照片上来看，池田的测绘工作还没有进行完，所以我想他这几天一定会去往这个最后的部分，就刚海岸进行测绘。根据他以往勘测的规律，他这两天应该每天都会去这个地方。车辆从上海开出来，经过松江镇，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土路，平时车辆非常少，土路又直又窄，行车速度会非常的快。关键是这条路的一侧有个非常长的斜坡。
0: 如果制造一起偶发的车祸倒是一个好方法，
1: 但是那个地方有两条路可以通往海滩，无法确保池田的行车路线。
2: 我看可以考虑这样，在池田的车辆来到之前，我们可以安排人以公路修缮为名，提前封路，把池田的车引向岔路方向。
1: 只要能确保池田的车辆驶入我们预定的路线，那我们就可以在这条路的中段设置一个槽式陷阱，在上面盖上土，做好伪装。这一段路是一个下坡路段，在行驶过程中一旦陷进去，很容易造成侧翻。事后只要我们迅速地恢复这个路面，日本人来查，不管怎么看都是一次普通的交通事故。
2: 同时我们可以在陷阱两侧1公里处设置观察点，在池田的车辆进入以后，要把其他的车辆拦截在外，确保不发生任何意外。我再强调一下，绝对不能开枪。
1: 是。
0: 老郭，计划虽然周全，但实施起来难免会有变数。南京方面指示，此次行动要派站长或副站长亲自带队督办。
2: 明白，我亲自带队，您是站长，您要统筹全局，坐镇指挥。
0: 那就有劳顾副站长了。一定要记得拍照，南京方面要看到池田被制裁后的照片。
3: 是。

0: 見に行ってこい。
1: はい。
2: 你好，这是什么情况？
3: 前面在修路，你还是绕行吧。
4: 你好。
3: 你好。
5: 大概还需要多久啊？
3: 不好说，今天怕是也修不好了。如果你有急事儿，还是请绕行吧。
1: 前面有一段路基塌了，有人正在修。
5: 到那边吧。

0: 冷静一点啊，小林，你听他的，
1: 请放下。不管你们是南京的，还是特务处沙海区的，我现在要活着离开这儿。你们不敢开枪，要是能开枪解决，你们就不会煞费苦心的制造这场意外了。
0: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我是上海区的副站长，你把他放了，我做你的人质。你不是想活着出去吗？上面有我的车，我可以带你离开这里。
1: 把枪放下。动作慢一点，
2: 去开车。

昨日，日驻沪海军陆战队在江湾路施高塔路举行巷战演习，使用手榴弹、机关枪等，居民备受惊扰。此次演习人数达到1500人，亦有在乡军人参加。具体武器种类有铁甲车、坦克车、小野炮、毒瓦斯、手榴弹、轻重机枪。演习科目为防御和攻击。查该次日军在室内演习，事先未具通知，长久阻碍交通，威胁市民安全。日军竟于室内武装。

0: 池田先生应该是在发生意外之后爬出汽车自救，因为车窗玻璃碎裂扎破了他的颈动脉，失血过多产生休克，最终造成了死亡。
1: 难道真的是意外吗？
0: 当然，我们已经勘验过了，上面是一条下坡路，路上有些石头，可能是因为车速过快，司机避让的时候发生了事故。去年同样也在这个地方，一辆别克因为雨天路滑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当时车上的两名人员都死了，我们交通处事故科都有记录的。
2: 拳銃は普通です。薬莢もいっぱいです。

0: 报告。
1: 进来。顾站长，您找我。
2: 这剩下的几根金条，你替你的外委领了吧。
1: 是。
2: 还有事吗？
1: 顾站长，那天的事情，谢谢您。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2: 好，工作去吧。
1: 是。

0: 不是说还有十根金条吗？怎么多出来两根？
1: 我的那份也给你，
0: 各担各的命，你卖命的钱我不要。
1: 蓝小姐，你这次得到的情报非常有价值，战力很认可，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正式成为我们战里的外围人员，今后可以按月领津贴。
0: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我不想成为你们的外围人员，我的命只有一条，也只卖一次，今后我们各不相欠，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了。以后我就是八十七师的少校夫人，别想让我干这干那，我不欠你们的，我也不怕你们。

0: 你手上的伤没事吧？
1: 皮外伤，恢复两天就好。
0: 林丹生会继续留在上海区了？
1: 嗯，已经安排在行动队了。

0: 是王石安的意思。
1: 王石安？
0: 对，他是看中了林南生的能力，就上海目前这个局势，的确是用人的时候。而林南生在这次制裁池田的过程当中表现不错，那无论是分析还是执行计划的能力都很强，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再给他退回特训班了。
1: 他是陈伯群放在你身边的人，接下来不会对你有影响吧？
0: 应该不会。陈伯群回上海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南京方面已经给他安排了闲职，而林南生目前在站里的位置能力都远远还威胁不到我。不过通过这件事，我发现这个小伙子抗日热情还是很高涨，而且具备了做一个职业特工的能力。
1: 也许他跟朱一镇说的话不完全是假的。朱一珍曾经跟我说过，他家里那部高功效收音机里边的线圈就是林南生给拆下来的，这也是朱一珍能被释放的关键点。
0: 这只能说明他们之间的感情，但是毕竟林南生是想通过朱一珍打入我们的内部，所以对他的提防一点都不能放松啊。王石安在制裁池田的这个行动当中一直是暗地里在用林南生，我一点都不知道，可见他为了巩固自己的位置的确也是颇费心机。
1: 时局的倒逼让他也做不成太平官，现在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了，你的身份特殊，也许你早已经在日本的名单里面，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会。
2: 留下了就好好干吧，
3: 我相信你。
2: 不会。哎，对了，上次我给你那支钢笔，你还留着呢吗？
3: 当然了，怎么了？
2: 要说这相机啊还真不错。
3: 留着吧，我已经跟镇里报锁了。
2: 就等你这句话呢，等我下次来上海我肯定会提前通知你。走了。
3: 这次的事情谢谢你啊。
2: 切，客气什么呀。
3: 一路平安吧，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
2: 放心吧，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
3: 只要还在一条路上，终究会想回来。

表现突出的顾慎言同志和林丹生同志颁发4等宝鼎勋章，向赵金龙同志颁发6等宝鼎勋章。全体起立。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在日军的优势火力下，中国军队顽强作战，牺牲巨大。3个月后，11月12日，上海沦陷。除英美和法租界外，日军占领了上海的全部地区。同一年，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局，军统局上海区转入潜伏状态。

0: 我们的发报点被特高课破获了，发报机被缴获，发报员也牺牲了。
1: 那就是说这三个月我们牺牲了七名同志。这里面是龙华机场的资料，日军第三飞行师团的一个轰炸机中队以此为基地持续轰炸萧山前线，居民死伤惨重，抓紧通知新四军淞沪支队对机场进行破坏，时间紧急。
2: 这些军用机场都会配备日军的守备队，攻击难度很大呀。
1: 任务原本是交给军统忠义救国军的浦东支队去完成，但是他们迟迟拖着不干，还不断地向战力索要枪械补给，我认为他们有叛变嫌疑。
2: 明白，我会让交通员立即出发去通知。上级安排的发报员已经从根据地出发了，但发报机很难带进上海。
1: 电台我会想办法尽快解决。

0: 周金龙回来没有？
1: 没有。
2: 都装好了。
3: 来，把这箱子往里面抬，动作快点啊！把所有文件送去档案室，快！
2: 好，
3: 李长，
2: 班长，
3: 你受伤了。
4: 黄站长，
3: 那个站长在开会呢，
2: 科长，
3: 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先去医务室，来快！
2: 把件给我，都放好。
5: 你记得带。
2: 还有这个，放这里就行。
6: 怎么真受伤了？
5: 不知道啊。
3: 怎么样？严重吗？
0: 没事，皮外伤。
3: 我已经安排人去接应赵京龙了。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胡道义挑战中了我一枪，但是应该没死。
3: 这个王八蛋，竟敢投靠76号，早晚我扒他的皮。
0: 今天我们中埋伏了，现场突然出现很多日本宪兵，在我们撤离的时候，除了我和赵京龙，其他兄弟都牺牲了。
3: 赵金龙可千万别让日本人活捉了。
0: 不可能，他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3: 我是怕有更多的情报泄露出去。你的人没问题吧？
0: 什么叫我的人没问题啊？他们都是在出发之前才知道的行动计划。
3: 那更完了。
0: 怎么办？
3: 制裁胡道义的时候中了埋伏。张秘书，
1: 哎，
3: 赶快通知全站暂停所有对外发报，如果有紧急情况启用新的密码本。
1: 是。
7: 密码泄露了？
3: 制裁胡道义的行动我只向上峰例行汇报过、如果咱们站里边没问题，不是日本人破译了密电码，就是有人把电码本给卖了。哎，武东支队申请的那批枪到了没有？
7: 那我一直盯着呢。就是现在这些装备必须要经过日战区，难度很大。没事，只要一到我马上通知他们交接。
3: 好。小林这边也没什么大事儿，包扎好了赶紧回家休息，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我有事跟你说。哎，
1: 王站长，今天这些牺牲的兄弟怎么善后啊？抚恤金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定的？
0: 事发突然，你容我想想。
1: 行，你想好之后告诉我。
0: 是。顾副站长。哎，看见了吗？自从当了队长以后，林南生的脾气是越来越大，哪次行动不死几个人啊？就他手底下的人命值钱。
2: 死了几个兄弟，情绪有点激动，可以理解，不是冲着你，你也别太在意。
0: 我明白，我还能真跟他计较？我这个当站长的，我容易吗？上上下下有多少事要操心呢？
2: 那是那是。
0: 刚收到消息，闸北一组让特高课给端了，三个兄弟全都死了。
2: 你闸北二组、三组半个月前也被抄了，这么下去可真不行啊！站长，咱们是不是应该让重庆方面补充人员呢？通讯组也要建立起来啊。
0: 重庆啊，你觉得管用吗？他们是看着咱们自生自灭的吧？要不是我低三下四的给法国巡捕房塞了几根金条，咱们连在这儿搞个华兴洋行当幌子安身都难。
2: 你看现在日军的攻势这么凶猛，法国人墙头草，租界不是长久之计。我看咱们不能这么走一步算一步。
0: 老郭，我跟你说个事儿。哦，来你坐。哎，这个商会的沈副会长，也是黄埔的老人了，27年退出政界去经商了，现在呢，他也撤进了法租界。
2: 这个人我知道，
0: 沈副会长啊，和国共两党都有联系，是个民主人士。我托他呢，联系了一下共党。共党在上海潜伏了10余年，地下工作的经验远胜于我们，情报网也发达。
2: 不是，站长，你是要准备投共吗？
0: 我是要跟他们合作。哦，但是这个具体的方式我还在斟酌。
2: 那你认为这件事情你可操作吗？
0: 我没说具体的，就是说想见个面。沈副会长把话传过来了，人家同意了。但是现在呢，咱们是得要派一个人去跟共党那边负责联络。你觉得林南生怎么样？他是行动队队长，他去这事儿算是对口。
2: 小林办事应该算是干脆利索，提升了行动队队长以后进步也不小。
0: 关键是什么呢？他有渗透的经验，他去咱们不用担心共党那边有什么小动作，说不定这个如果要是发挥好的话，还能把共党那边负责接头的人给调过来。
2: 站长高明啊。
0: 还是我的副站长会聊天啊。如果这件事办成了，说不定关键时刻能把共党拉过来替咱们挡子弹。
3: 跟踪目标的时候，你身上要准备零钱，对方吃饭你吃饭，对方乘车你乘车，你身上有零钱的话，就会省去别人找你零钱的事情。如果为了跟踪连找的零钱都不要了，这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做隐蔽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别人关注到你，甚至怀疑你。
4: 处座，军事委员会总务部转来一份电文，邝慧东即将回国。另外，周耀廷副局长在会客室，请下课后过去一趟。
3: 周耀廷？
4: 对。
3: 他说什么了吗？
4: 没说。
5: 报告。
6: 进来。
3: 周副局长，好久不见。

0: 小克老。
1: 啊，这有什么事情我直接去总部就好了，这怎么还劳烦你亲自跑一趟？
2: 知道你忙啊。最近怎么样啊，老陈？
1: 嗨，跟学生们在一起清闲自在。
2: 光教书委屈你了。嗯，接下来有什么想法？
1: 没想法，这把书教好，为党国多培养人才，满足了。可以的话啊，把我这军事处的副处长的头衔给我摘了，我可以少开些会。
2: 其实啊，这次原本是戴老板要亲自和你面谈，无奈公务缠身，正好让我代劳，还希望你能理解。老陈，你的能力大家是有目共睹，能者善劳，能者多劳，戴老板希望你可以重返上海，担任京沪区区长职务，指挥部就设在上海区，统管京沪杭三站和忠义救国军，军衔升至少将。
1: 回上海不合适吧？这当初我怎么离开的上海，周副局长你最清楚了。
2: 我知道当年上海的事情你有情绪，但是老陈，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吧。
1: 嗯，
2: 上海是戴老板最看重的一块阵地，但是他对王石安的工作并不满意，尤其最近上海区损失太大，人员都补充不及。王石安这个人你也了解，心胸不够宽广，搞得上海区一些老人投靠了日本人。这件事儿校长知道了，非常恼火，专门叮嘱戴老板一定要派个得力的人过去。老陈，上海的情况你最熟悉，
1: 我可以回上海，但是有两个要求。第一，重要岗位的人选必须我亲自安排，总部这边不能过多的干涉。
2: 这个好说。第二呢？
1: 回上海之前我要去一趟香港处理一些公务。
2: 就这么定了。
3: 顾副站长。
4: 嗯。
3: 哎，小林，正找你。
4: 王站长有个计划，他想跟共党合作，派你去做联络员。
3: 共产党？
4: 对。
3: 是您安排我去的吗？
4: 上峰的决定我负责传达。
3: 那您想让我去吗？
5: 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只有你最能胜任。
4: 你有问题吗？
3: 没问题。
4: 好，具体的接头方式地点等我通知。
3: 是。

0: 孙科长。
1: 哟，林队长，有事吗？
0: 我拎两颗子弹。
1: 啊，来，在这签个字。
0: 啊，

0: 东支队的电台，顾副站长还亲自负责配发呀。
1: 是啊。
0: 好了，
1: 顾站长刚领走，这是长官工作细致啊。站长的事儿啊，咱们少操心。
0: 我就随便一问。走了。哎。

0: 王世安的消息，我们已经通知淞沪支队了，他们会尽快行动。
1: 明白。商会的沈副会长是不是递了话，说王世安要联络我们？
0: 确实有这件事。沈副会长只说，他们要召集见面，
1: 但是王世安没告诉具体意图。我们决定先尝试派人与其接触，摸清情况后，事情再做决定。
0: 他也没告诉我具体的内容。王世安指定由林南生负责接触。林南生怎么是他？
2: 很简单，他曾经跟我们打过交道，有经验。林南生给我的感觉很复杂。之前的事他的确有帮忙，可那也是出于他的个人感情。本质上来说，他还是一个军统特，而且还差一点。
1: 潜入到我们内部。八幺三以后，他的抗日热情很高。这个小伙子应该算一个爱国、有良知的青年。我看，他现在还是没有放下对我身份的怀疑。没事，以后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会倍加小心。

0: 大哥，您来了，快请进。
1: 好，
2: 哥，你怎么来
1: 了？哎，你别动了，你躺好。
2: 快快，先坐，先坐。快，让我哥先坐，快，啊，你先坐。
0: 您快坐呀。
3: 请进，
2: 你给我哥烧点热水啊，我们说说话。
0: 哦，雷大哥，你先坐啊。
1: 好。
2: 下楼慢点啊。
0: 晓得啦。
2: 这兵荒马乱的，也不知道有了孩子之后能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啊，队长，你找我有事儿？
1: 啊，我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
2: 什么事儿？
1: 你之前说你有个小兄弟是浦东支队的。
2: 对，姓王，叫王水根。
1: 这个人可靠吗？
2: 非常可靠。
1: 我想见见他。
2: 好，我给你安排。
1: 来。这给你开的消炎药，你要按时吃啊。
2: 哎呀，队长，我马上就好了，很快就能归队了。
1: 你着什么急啊？把伤先养好了再说。还有这个，这是站里发的抚恤金，等你伤养好了之后，你就分别给牺牲兄弟的家里送过去。
2: 抚恤金，站里哪能这么快就下来？这钱是你的积蓄吧？
1: 你给他们送过去的时候，你跟他们说，不管家里有任何事情，我们都会尽力帮忙的。
2: 队长，这钱我不能要，你收回去。
1: 先拿着，你太太怀孕了，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你先拿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0: 小姐，请问您是裱字还是裱画啊？
1: 家父有一张明代的画，文征明的，沈周的题跋，你们这里可以帮我裱吗？
0: 哎呀，小姐，这名头太大了，要裱坏了可赔不起啊。我师父出门马上就回，您看这样行不行？您先到屋里喝口茶，等一会儿。
1: 好，
0: 您请。

0: 陆科长，重庆绝密电报，站长全信。
1: 张芳芳。
0: 嗯。
1: 马上给王站长送去。
0: 好的。

0: 见。
1: 站长，这个呢，都是以第五通讯组的名义领取了空饷。哦，是今天，今天，我笼统算了一下这半年多的账，再凑上其他的，去黑市换几根大黄鱼，肯定不是问题。
2: 这个账本这件事儿，还有别人知道吗？
1: 绝对没有。这个账本在站里就根本不存在，只有咱俩知道。
2: 是只有你知道？
1: 是，站长，这件事情又不是一年两年了，你还信不过我吗？
2: 账本我留下，你赶紧去把黄鱼换回来。还是老规矩啊，你拿20%。
1: 放心，那你先忙，我走了。

0: 姐，你做饭真好吃。师傅，比您手艺可强多了。
1: 云贵，你要是喜欢吃，姐以后天天给你做。
0: 太好了，谢谢姐。那你们聊。
2: 好。真没想到，你现在这膳做的这么好啊！
1: 哼。这几年我在根据地，真是什么都学会了。我还会抓鱼呢。
2: 哦，哼。哎呀，好。
1: 我看报纸上说。8.13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被炸了。
2: 是啊，校工被炸死了5个。文学院的沈教授没有来得及撤离，也遇难了。
1: 沈教授，我还听过他的课呢。我爸爸也认识他。
2: 这几年，你知道朱老先生的情况吗？
1: 他自从走了以后，就把上海这边的一切都结束了。
2: 8.13前后，不少像你父亲这样的大商人，都去了香港或者美国。你放心吧，如果有机会，我会向上级申请，在安全的情况下，安排你去见见你父亲。
1: 谢谢老季。
2: 哥，这时间差不多了。你在根据地的情况，组织长都跟我说了。
3: 领导觉得你对上海的情况比较了解，这次派你回来，担任我们江苏省委的核心情报员。学校那边的工作你就不负责了，我也不兼顾学校那边的工作了。
1: 您放心。来之前，上级已经跟我谈过了，我有思想准备。
2: 现在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汪精卫忙着成立伪政府，他们的特务组织上个月在吉斯菲尔路76号成立了。这个特务组织直接受特高课管理，不少原来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的特务也都投奔过来。这些人无恶不作，手段比原来的特务处还要残忍。
1: 日伪军这次清乡，动作迅速，规模大，我们苏南根据地损失也很惨重。
2: 关于军统要求见面的事，那边来的接头人是林南生。刚才吃饭的时候，当着余伟的面，这一点我没有说。我还在考虑。
1: 王宇伟不合适，他太年轻，没有经验，对付不了林南生，还是我去吧。

0: 许真的是个扫把星、啊、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哪来的一枪
3: 枪砸出来的？
2: 怎么跟他说呢？
3: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2: 的。你家祖上挂人民币？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4: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4: 我就让你走了，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7: 哥，那钱从哪来？
8: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7: 交给你。
1: 一面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9: 喝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2: 与热点更近，
3: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4: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5: 与时代更近，
6: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7: 北京时间，
1: 北京时间，
8: 北京时间，
9: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0: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4: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2: 北京时间。
13: 这一问我多少钱？
14: 3000欧。
15: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6: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17: 我们就应该兴奋，
16: 我们应该庆祝。
18: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9: 我呢？
18: 不要钱，开着就行。
15: 好好。
20: 早蛋，
21: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5: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22: 由我来给他。
15: 来，
22: 给
15: 我来。
23: 你以前怎么对我？
24: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5: 你们没有 GPS 吗？
24: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6: 老子不干了。
27: 送人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28: 他现在有钱是变了，为富不仁了。
29: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30: 喂，出啥事了？
31: 团长
30: 啊，
31: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30: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3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30: 啊，不客气啊。
32: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

0: 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1: 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3: 我是霍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秦腔靠你们俩。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请稍等。
1: 进来。
0: 站长，陈处长来了。
2: 哦。任站长。
1: 哎呀，
2: 军事处陈默群，
1: 久仰久仰久仰久仰，我们在电文上有过交往。来，陈处长请坐。
2: 你。我这贸然前来打扰了。
1: 陈处长这一次来港，如有什么需求，我们一定全力的配合。
2: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需求，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之前我拜托你们这边一直帮我盯着的朱小仙，他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呢？啊，
1: 这个人呢，我们一直有人盯，但他始终呢比较低调，甚至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他一心就忙着他公司的事情。
2: 那他女儿朱一珍呢，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1: 他女儿应该没在香港出现过，
2: 没消息，没出现过。任站长，能不能劳烦您帮我安排一辆车？我这次在香港的时间不长，但是有一些个人的事情要去处理一下，你的人不用陪同的。
1: 好，没问题，我马上安排。
2: 谢谢。
1: 王秘书啊，您稍等。
3: 比起在学校里学习，这次对我来说就像是度假。这几年你还好吗？家里也都好吗？
2: 谢谢你的记挂，一切都好。其实你在柏林的学习和生活，很多情况我都了解。
3: 这几年通过在柏林的学习，让我深刻认识到德国的军事实力我们是比不上的。就说这次进攻波兰，波兰陆军也有100万人，可是就一个月的时间就都失败。
2: 你们这群人呢，都是国家的宝藏，不是谁都可以去德国学习军事。你这毕业了，我是费了很大的事才把你叫回来，否则的话你就跟着你那些同学去重庆工作。
3: 是，在柏林的时候我就接到了美派，这次到港，朕已经差遣。

0: 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
1: 这是我在柏林军事学院的毕业证书。
0: 做得好。
1: 我在德国学习时，每时每刻都不敢忘记您对我的教诲。

0: 这个证书上的军官呢叫邝奎东，是你用了29年的名字。你要记住，邝奎东是隶属于国军74军51师的中尉军官，已经在1939年的9月战死在了赣北的高安，死后追赠上尉军衔。在你去了德国之后，你的个人档案已经由教导总队送到了总务部，所以以后不论谁去总务部查，邝奎东都已经战死了。孟安南是你的新名字，这个是你新的证件。我要你留在香港，并且去商业新闻社应聘，从一名普通的记者或是编辑做起。这个商业新闻社是一家左倾的新闻机构，里面可能潜伏着共党，或是和共党有着密切的联系。你要表现得很左倾，并最终和这儿的共党建立关系，想尽一切办法打进共党内部，进入到他们的核心。你的新身份还有指派的任务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个过程可能是几年十几年，你要有心理准备，明白吗？
1: 明白。
0: 这个资料袋里面有3家报社的具体资料，以后我们就通过这3家报纸取得联系。我会在寻人启事的版面用我们知道的暗语刊登告示，告知你我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去见面。这是一块没有秒针的梅花牌手表，如果以后有一天我不在了，谁拿着这块手表，谁就是你的上峰，你要无条件的服从。记住，时间要定在4点上。
1: 我从小家境贫寒，要不是您的帮助和教诲，我不可能进入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更别说去柏林，恐怕我现在应该是在乡下务农。从现在起，我孟安南只听从您一人调遣。

重庆军统军事处副处长陈默群将从香港搭乘英籍茂生号客轮，于23日到达上海。记下了吗？陈默群，23号。

0: 国军昨日夜袭龙华机场，毙日军少佐以下30余人，炸毁飞机10架。
1: 这次这浦东支队可给咱们上海区争了口气啊！
2: 可不是嘛，这好不容易给日军点颜色，就不容易。
1: 是啊，不容易。
3: 孙科长，什么事这么高兴？哎、
0: 林队长，好消息啊！昨日咱们终于救国军的浦东支队把龙华机场给袭击了。
3: 我一早就看报纸了，值得庆贺。
0: 是啊，可把站长给高兴坏了，刚刚要向重庆支店邀功请赏呢。
3: 是该好好奖励奖励。您先忙着吧。
0: 哎，好。

0: 林队长，我是中义救国军府东支队通信兵王水根。
1: 坐。
0: 是。
2: 王水根，我跟你说啊，今天我们见面的事除了你我之外不许告诉任何人，你明白吗？
0: 明白。林队长放心，今天上峰啊派我来上海抓药的，一会儿就回去，没人知道我来过这儿。
2: 好，我问你啊，你们支队最近收到过一部新的大功率电台吗？
0: 大功率的电台没收到过。
2: 你确定？
0: 确定，我就是通讯班的。
2: 那之前你们支队跟站里要的那批枪收到了吗？
0: 枪也没收到过。
2: 不会吧，我之前听说你们因为装备不足一直拖延着没有去偷袭龙华机场，既然你们现在没收到那批枪，怎么反而还就把机场给端了？
0: 今天我进城就听说了，可是这确实不是我们干的。
2: 真不是你们干的？
0: 林队长，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因为这几日我们什么任务也没接到。
2: 知道，喝水吧。
0: 谢谢队长。
3: 顾副队长，
2: 嗯，我有个情况想向您汇报一下。
3: 说。
2: 我知道了。我听说龙华机场的事儿，不是普通支队干的。
3: 你怎么确定不是他们干的？
2: 我有一个小兄弟在普通支队，他正好来上海办事，是他跟我说的。
3: 是吗？那得好好查查呀。
2: 啊，对了，我听总务科说，宁蒙普通支队领了一部电台，需要顺路给带回去吗？我这个小兄弟绝对信得过。
3: 别提了，我都报损了，当天就安排人送，可是偏偏遇上日本人，在张家浜设了检查站，连人带设备全缴了。啊，我也是刚听说不久，已经报总务科，报损了。
4: 夜袭龙华机场的事情传到总部以后，戴老板非常高兴啊，刚刚专程发来电报，特授予浦东支队啊平定的番号，这可是头一次给忠义救国军的一个支队授予番号啊。浦东支队是给咱们上海区立了大功一件。
5: 好好
4: 好。哎，之前他们要的那批枪到了没有？
3: 天天都在催，这两天就能到。
4: 好，趁这个机会我会专门向总部申请一笔嘉奖金，必须让这帮小子见着点实惠的，得好好犒劳犒劳。
6: 应该。

0: 报告。
1: 进来。
2: 顾站长。
3: 哦。
1: 小林啊。
3: 对。
1: 信封里有这次你跟共党见面的地点、暗语，这是站长刚给的。这块怀表是你们的接头信物，对方会拿一份《大美晚报》，完事要小心。
2: 是，顾站长。
1: 嗯，
2: 龙华机场的事您查了吗？
1: 正在派人查。浦东支队已经被授予番号，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不要做任何判断。
2: 明白。
1: 祝你一切顺利。
2: 是。

0: 先生您好，请问需要来点什么？
1: 给我来两杯这个加糖。
0: 好的，请稍等。

0: 生，不好意思，今天没带表，现在几点了？
1: 现在是9:18。
2: 书记，麻烦你帮我看一下报纸，今天晚上火力球场有没有跑人比赛？
0: 这我可看不懂，还是你自己看吧。说吧，你有什么事儿？

0: 事有鉴于目前的抗日形势，我方特向贵方提出情报共享事宜，今后我方可专门架设一部电台接收贵方的信息，同时我们也可以。
1: 行了，不用说了，你们是想情报共享？
0: 是，我们可以合作。
1: 怎么合作？你们在北方杀害八路军，在这里围剿新四军，你们一直都在剿共。
0: 我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
1: 我们不会跟你们情报共享的。你想说的是不是都记在这个本子上了？
0: 是。
1: 我可以带回去。
2: 先生，您点的昂烈，请慢用。两位喝点什么呢？
1: 昂烈。
2: 好，稍等。
3: 你也喜欢喝昂烈啊？
4: 对，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1: 你习惯放糖吗？
4: 哇，
1: 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今天的会面到此结束吧。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这几天过得还好吗？
1: 这并不在我们今天见面的范围之内。
0: 对不起，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今后可以换别人了。
1: 没有今后了，我今天来这儿就是怕别人再生你的骗。5分钟之后你再离开。

0: 现在你必须马上跟我离开。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抓你的人，他们很快就会搜到宿舍里来，所以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
1: 收音机里的信息已经没有人拆了，你什么都别承认。
2: 师父，

0: 气派啊，气派啊，
1: 可以啊。
0: 进，
2: 站长。
0: 哎，小林，快快快快！哎，重庆总部刚刚专程送过来的，
1: 咱们上海区也难得这么有面子。嗯啊，
0: 以后浦东支队扛着这面大旗，再去剿灭共匪、打击日军，那肯定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3: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
0: 老顾啊，再给浦东支队的每一名战士配上一枚平定字样的臂章，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一支战功显赫的部队。
3: 我一会儿就去办。
2: 小林啊，今天还顺利吗？
1: 挺顺利的，他们把本子拿走了，说要回去请示一下。嗯，
0: 共党那边派来的人什么态度？
1: 他们很谨慎，看不出来什么态度。
0: 派来的是什么样的人？
1: 就是一个青年男性，衣着相貌都很普通，没什么特点。
0: 要按说的话，不应该是一个普通的角色呀。他们没问一些关于咱们上海区什么情况？
1: 没有，什么都没问。
0: 好，那就等他们回信吧。
1: 是。
4: 今天见面还顺利吗？
5: 还算顺利。军统那边应该是被逼急了，想要跟我们谈合作，提出的内容都在这个本子上了。
4: 是给我们要情报啊？应该没这种可能。这件事我来处理吧。嗯。哎，对了，林南生怎么样？
5: 挺好的呀。
4: 这件事难为你了。
5: 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职责。

0: 机，我还有一点没发完了。
1: 算撤产了，找时间补发吧。日本人的定位技术越来越好了，之前我们的电台就因为延迟一分钟被他们给抓住了。

0: 怎么样，发了吗？发了一半，测向车就来了。我在高处看见两辆测向车交叉搜索，
1: 今天别发了，不知道他们会转悠多久。可是上级收到半截的电文，一定会担心我们的安全。

0: 看来我们被敌人给盯上了，必须转移。
1: 漁師の胸にまた動きが。
2: 具体的な場所は？
1: おおよその区域だけです。探知車両は2台です。何度か反応がありましたが、突然消えてしまいました。非常に短期間で信号を出しているのかと。
2: どうやら我々の行動が漏れてるようだ。だったら地域別の停電を利用し捜査を続け、範囲を狭め。共产党的目标突然了呢。
3: 给大家宣布一条总部的重要通知啊，我们的老站长陈默群今天将重返上海，担任京沪区区长一职，统领南京和上海的工作。今后我们上海区全体和忠义救国军都要听从陈区长的统一指挥。陈区长来主持上海的工作啊，我们作为他的老部下、老熟人，今后要全力支持。
4: 那我们得赶紧安排人去接呀。
3: 金丽园码头，啊，这个茂生号客轮从香港来。
5: 站长，这个陈站长回来啊，不是陈区长回来的话，办公室怎么安排啊？总部通知这么晚，让我们总务科太被动了。
3: 先接到旅店吧，啊，舟车劳顿，也得让陈区长好好休息休息，也得听听他的意见。哎，一定要做好保卫工作。
5: 是，
6: 站长，我去接陈区长。
7: 还是换个人吧，码头上眼线多，你脸又熟，万一让人认出来，你和陈区长的安全都会有些问题啊。
6: 要不然这样吧，我少带两个人，别人去我不放心啊。
3: 你瞧瞧，他还不放心。行吧，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别闹出什么动静。
6: 明白。
8: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ship will arrive at Shanghai King Li Yuan Wharf in 20 minutes.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ship will arrive at Shanghai King Li Yuan Wharf in 20 minutes.

0: 陈墨群回来的太突然了，有很多事儿我都不敢想了。
1: 你紧张什么呀？
0: 我可听说了，前一阵的陈都站有个科长因为几条枪就给毙了，总部督察室真不是闹着玩的，和这几条枪比起来，那咱们这事儿可掉好几回脑袋呢。
1: 是你的事儿，
0: 我错了，是我的事儿。这几年我一直跟着你，是我心甘情愿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啊，别看老陈一直在重庆教书，可他心里一直有火呀，这大伙都知道，他这一回来就他那脾气，一旦追究起来肯定会没完没了的。第五通讯组813的时候全部牺牲了，这几年咱们可都是领着他们的钱呢。
1: 说完了吗？
0: 我
1: 做好你分内的事儿，其他的不用你考虑，更轮不到你替我操心。

0: 小陈让日本人带走了。怎么可能呢？
1: 我亲眼看见的，日本宪兵一个小队直接上船把人给抓走的。这一定是被自己人出卖了。
0: 你什么意思啊，李南生？你是要质问整个上海区吗？宣布老陈行程的时候你也在，全站这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你是要挨个审问吗？那要不要先从我这个站长开始？
2: 站长，站长，息怒，息怒。我想小林肯定不是冲着上海去。你看，老陈要到上海来，重庆方面一定知道，而且船是从香港驶出，那么香港也一定会有人知道，对不对？李南生，我警告你啊，不要再做这种胡乱的猜忌，听见没有？再说这样的话，一切后果自负。
0: 小林啊，你着急我可以理解，但是你根本就没有上船，那船上到底发生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吧？我不能光听你的一面之词就开始怀疑调查。事关重大，我必须立即电报给重庆总部。

0: 现在不是调查背后原因的时候。事已至此，你要做好对应的准备。
1: 不是调查背后原因的时候，还是害怕查出背后的真相。
0: 你所谓的真相是什么？
1: 有人不想让他回到上海，甚至想要了他的命。
2: 程颂代局长，陈默群抵沪后即被日本宪兵带走。王世安。

0: 接。
1: 镇长，总部有指示了吗？
2: 我也一直在等着呢。
1: 我觉得我们不能光等着吧，我们总得想想解救陈局长的办法。
2: 是，小林，你先别着急啊。我认为，当务之急，啊，是先得，啊，这个，打听到陈区长在里面的具体情况。我已经啊找了一些关系啊，我已经联系了一些关系了，但是这个，一听说和日本宪兵有关，啊，就都躲着。
3: 先生你好，你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4: 我想发一则寻人启事。
3: 好，小吴，
5: 哎，
3: 来，出来，来，先生里面请。
4: 好，谢谢。
6: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4: 发寻人启事，要加急。
6: 可以的，十分钟之后可以播报，费用50。
4: 谢谢。这是具体内容。
6: 哎，好的，您稍等。

0: 接着给您，谢谢您，请慢走啊。
1: 美心广播电台现在播送寻人启事，何阿里十五弄张令财兄，我在上海战争时先入南市避难后返乡，现已回周家嘴路老屋，前往何阿里寻你不到，听报后请与我联系。
2: 哎，玉伟啊！
3: 哎，师傅，
2: 这我有事要出去一趟，很快就回来
3: 啊！师傅，那您注意安全。
2: 好。
1: 张敏才。

0: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见面？
1: 陈慕君今天回来了，可是一到就让日本宪兵抓走。按他这个级别，现在应该是在司令部。
0: 他现在有什么具体消息吗？
1: 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没有任何音讯。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平时的确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但是在民族气节上应该还能守得住。只是让我很费解，他这么一个行事缜密的人，怎么会让日本人摸清了他的行动踪迹？
0: 你担心是内部人出卖？
1: 也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吧。总之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万一变节，日本人一定会逼着他低头明状。
0: 我立即通知各个站点，毕竟现在中统和军统投敌的人太多。我这边有个情况，新四军的淞沪支队在袭击了龙华机场后，刚回到驻地就遭到了军统浦东支队的偷袭。我们在伪政府的内线传来情报，已经确认浦东支队确实与伪政府在接触，要职务，要军饷，准备投敌。
1: 他们的支队长原来是陈默权的秘书，这两年备受王世安的排挤，所以我一定要让王世安知道这件事情的危机，让他着手调查。
0: 大敌当前，这些人都是国之蛀虫。
1: 枪支应该是这两天就会到，我有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马上会通知你。总之，这些枪绝不能落在汉奸的手里，让他们打击我们的抗日力量。我们的人和林南生接触的还顺利吗？
0: 是朱一珍去的，他这次从根据地回来成熟了不少。
1: 他跟我说他见到的是一个男的，没提朱一珍呢。

孙先生，我是日本千名司令部司令高桥千兵卫。陈先生有幸来品茶，本人非常荣幸。

0: 是好茶，但很可惜，我只吃得惯故乡的春茶。高桥先生冲的茶虽然好，但是只是徒有其表，假以时日，必然会落于下乘。
1: 陈先生，此言差矣。你我虽两地，茶道却是同宗同源。陈先生大可不必如此的生分。今天特意邀请陈先生来品大日本的茶，也许陈先生会在我这杯茶里感受到不一样的风味。
0: 高桥先生，无意冒犯，但道不同不相为谋。

丁先生，如果我掌握的情报没有错误的话，你上一次调离上海集中的缘由，我想你我二人心里都非常清楚。如此的不被重用，甚至不放在眼里，

陈先生，我们非常了解你的能力，也希望你能看到我们的真诚。我们只希望你能

0: 各位饶命，我家真没钱。
1: 我们是军统的，问你点事儿，只要你如实交代，保证不要你命。
0: 行，只要我知道的我都说。
2: 今天宪兵司令部抓了一个大人物，军统的，你知道吗？
0: 有，我听说了。
2: 人在里面什么情况？还活着吗？
0: 应该还活着。
2: 对他动刑了吗？
0: 这我就不清楚了。晚饭的时候，日本人让厨房做了些好吃的，看样子是要款待大人物。等盘子碗收回来的时候，饭菜没剩多少。这要是动了刑，那肯定吃不了几口。别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是帮厨的，要不是家里困难，我也不愿意伺候日本人。
2: 今天我来找你的事情，如果再有第二个人知道，我们饶不了你。
0: 不敢，打死也不说。

0: 不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知道了。老陆，陆科长，
1: 站长，什么事儿？
0: 重庆有回信了吗？
1: 没有啊，我一直盯着呢。
0: 中义救国军的总联络站被日本人端了，联络站中边的暗哨刚给我汇报的。
1: 会不会是陈默寻泄露给日本人了？从时间上看，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
0: 你马上把这件事汇报给重庆。
1: 是。
0: 让咱们这儿负责保卫的都盯紧点，通知其他各站点注意警备，随时准备转移。
1: 是。

0: 陈先生，高桥大佐让我转告您，希望您能够认真听取他的建议。只要您愿意，任何时间都可以回来和他一同品茶，我们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要去哪里？跟司机讲。
1: 不必了。

0: 誰を解放するのでしょうか。大佐、忠義救国軍連絡本部は自分たちにとって大きな獲物ですが、
1: 我々に沈没中

0: の動きを知らせた者はおそらく元やつを戻らせたくないだろう。ならばこの剣をきっとうまく利用するはず。
1: はっ。
2: 黄站长，我认为这件事情有蹊跷。他离开上海这么多年，他怎么可能知道联络站的具体地址呢？
3: 小林，陈默群可是回来统管上海区和忠义救国军的，你怎么就能保证他不知道呢？如果不是他供出来的，那为什么日本人早不去炸晚不去炸，他一被抓进去就炸了呢？要不是因为我们刚刚搬过家，恐怕被剿灭的就是我们上海区了吧。
2: 黄站长，顾副站长，你二位是他这么多年的同事同窗，
1: 难道你们真的相信他会背叛国家吗？
4: 没有人愿意相信陈局长会背叛国家，但是现在这个局势只有等总部的指示我们才能做决定。
2: 顾站长，不能再等了，
1: 再等下去他就是殉职。
2: 我调查过了，日本人现在还没有对他动心，但也只是暂时，这也许就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3: 你想干什么呀？冲进宪兵司令部。林南生，我警告你，要是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你抓起来。

0: 欢迎光。陈站长，
1: 好久不见。
0: 您怎么突然来了？里面说话。
1: 好。

0: 您怎么突然回上海了？
1: 重庆派我回来工作，但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没有告诉我咱们站的具体地址，只说是有人来接我。但昨天我下船的时候出了点意外。
0: 出了什么意外啊？
1: 回站里我会解释，你现在带我回去。
0: 这非常时期咱们还是安全为上，我这就去通知站里，让他们派车到这儿来接你。
1: 不用了，去拉杜路的恒源旅馆204号房间，记住了，只让林南生一个人。
0: 好。
1: 还有，我需要一把枪。你不说了吗？
0: 非常时期。

0: 大佐閣下、陳さんはフランス疎開のホテルに宿泊し、自分たちが監視しております。
1: よろしい、奴に気づかれるな。
0: はっ。
2: 他说昨天下船的时候出了事儿，但不便跟我解释。啊，您放心，来的时候我非常的小心，绝对没有人跟踪。
3: 你见到他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
2: 和原来一样，油头西服，就是神情非常的紧张。
4: 看上去一点伤都没受。

0: 没有。哦，对，他专门说了要林队长自己过去接他，别的呢我就没敢多问了。
1: 好，老高你回去吧。
0: 是。
2: 镇长，我现在就去把他接回来。恒云旅馆这个地方我熟。
3: 日本人为什么会放他回来呢？
4: 被带进宪兵司令部的人，要么叛变，要么就义。陈默群为什么能活着回来呢？
2: 这些问题等我把他接回来之后不就清楚了吗？而且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难道不是要保证他的安全吗？
3: 怎么一遇到陈默群的问题你就冲动毛躁呢？万一出了什么事儿，不是你我的安全，是全站上下的安全，这个责任你负得了吗？到现在为止上峰还没有给出具体的命令。
5: 但是我想不管上峰给出什么样的命令，我们都应该把老陈先带回来。我多带几个人跟林队长一起去吧。
2: 顾副站长，陈区长指定让我一个人去，而且就在法租界里，不用那么兴师动众。
3: 法租界也不是绝对的安全。
1: 老顾，还是辛苦你一趟，但愿什么事都没有，到了之后直接把人带回来。
5: 是。
1: 记住，见到陈默群之后不要耽搁，我们无法保证这次不是日本人设下的一个圈套，一定要第一时间把人带回来。
2: 是。

0: 是我，跟着李南山出发。
1: 到了之后守住电话，
0: 等我命令。如果有任何问题，先斩后奏。
2: 明白。急电重庆，我口述。陈默群已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释放，经确认无任何损伤，应是供出中救军总联络站后保命，请求重庆速回电，指示如何处置。

0: 说204房间在二楼左手边，他从中午上来就一直没出门。
1: 知道了。万一遇到什么新情况，千万不要冲动。
2: 如果真有新情况，那更证明他是被自己人出卖了，那比死在敌人手里更可怕。
1: 顾副站长，我带人上去就行，您在下面接应我。

0: 让你一个人来，
1: 我怕路上再出什么事儿，所以带了几个人过来保护你。

0: 宁的事情，王山已经向重庆汇报了，正在等待总部的批复。站长，日本人怎么会知道你回来的时间？
1: 比你更想知道原因。我回来的行程是绝密，在香港一上船，日本特务就跟着我，我还没下船，日本人就把我抓了，我被人出卖了。
2: 当时负责鉴定的人是我，我在码头上全都看到了。站长，您在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你怀疑我？
1: 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但是昨天晚上，中医救国军驻上海总联络站被炸了。

0: 恒源旅馆吗？
1: 长官，找你们的电话。
2: 明白。
3: 从联络站被炸的事儿，总部知道吗？
0: 已经向总部汇报了。
3: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清楚。
0: 所以，从联络站的事情，您完全不知道，对吗？
3: 我不知道。如果我真跟日本人勾结，我干嘛重新联系拳头，回来当猎犬？
0: 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听这些话的。我们现在就回去，把事情跟他们说清楚。
3: 说不清楚，说什么都没有用。总联络站被炸了，说不清楚。
0: 站长。
2: 军统
0: 恐怕回不去了。站长，不回去你能去哪儿？站长，只要您没有投敌，所有事情都还可以解释。我不相信您在军统这么多年连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2: 我跟你回去容易，你只是一个少校军衔的行动队队长，你能保证我什么？既然有人要害我，他就会想方设法让我说不清楚。
0: 谁？
4: 林队长，有急事儿。

0: 谁下命令杀我？我接到他命令，只是带你回去。
1: 那刚才怎么回事？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
0: 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你不跟我回去，就等于承认了那些你没有做过的事情。

就彻底没有退路了。别再跟着我。

0: 是让你直接把人带回来吗？谁批准你单独跟他谈话的呀？你胆子也太大了。
1: 林队长，他有没有问起我们现在的位置？
2: 没有。他说中医救国军总联络站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0: 荒唐。
2: 他还说他这一次被捕一定是被自己人出卖的。
0: 他的话能信吗？
2: 为什么不能信？关站长，为什么有人不听命令进屋就开枪？
0: 当然是我下的命令了。重庆总部已经下达了对陈妮的制裁令。你想违抗军令吗？
2: 已经下了制裁令。
0: 到底是什么人啊，能够毫发无损地从宪兵司令部出来？你不动脑子想这个问题，你认为上峰他也不考虑吗？
1: 站长，这个制裁令是什么时候下的？

0: 来，林大生，看看，读出来，大声读出来，来，快点，读出来，让我听见，快点，读出来。
1: 沉溺莫取，背叛党国，必须坚决制裁，杀害之人，贯彻执行。一旦发现沉溺，信誉之灾不必事先请示。
0: 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下降的决定是不负责任的。
2: 林南生，你怀疑我们上海区内部就算了，
0: 现在要连重庆总部一起批评是吗？人是从你手里跑的吧？你让我们上海区怎么向总部交代啊？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你来人，
3: 镇长，
2: 把林南生的枪给我卸了，关到禁闭室，
4: 免去队长职务。
5: 镇长，现在重要的是怎么解决问题。
2: 顾副站长，我这个当站长的这点决定权应该还是有的吧？
5: 当然，当然。
1: 王站长，如果陈步群真的叛变了，我坚决执行制裁令，绝不手软。但如果他这次被捕，是被自己人出卖的，我也一定会查出真相。
2: 戴总，
1: 出卖自己战友的人，比汉奸更可恶。
0: 戴总，
3: 连长。

太棒了，太棒了。

0: 已经按照您的指示啊传达下去了，周围街面的暗哨呢扩大了范围，
1: 洋行上下又增加了一倍的保卫人员和武器弹药，你看
0: 还有什么需要指示的吗？
2: 我呢？
0: 您
2: 从今天开始再给我多加两名警卫，只要走出华兴洋行的这扇大门，我到哪儿他们到哪儿，明白了吗？
0: 明白。我现在就去安排。

0: 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3: 你竟然是王婆，我跟他不一样。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6: 哪来的这些
7: 钱？墙里砸出来的，
6: 怎么这样说呢？
7: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6: 的。你家祖上花什么病？
5: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8: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9: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8: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5: 天降巨款是馅饼，
10: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5: 还是陷阱？
11: 哥，那钱从哪来？
12: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13: 稍微点。
5: 一面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4: 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4: 我们就应该兴奋，
3: 我们应该庆祝。
5: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我呢
5: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3: 好好，
7: 嫂子，
8: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9: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0: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1: 由我来给他，
12: 来我来，
13: 哥
14: 们，你以前怎么对我？
15: 记得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6: 你们能有 GPS 吗？
15: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7: 老子不干了。
18: 送人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9: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0: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公公。
1: 哎呀，还是你想着我，还给我带来好吃的点心。来来来，坐坐坐。
0: 公公见多识广，在下都不知道拿什么孝敬你老人家。
1: 像你这么谦逊的晚辈现在是越来越少喽。嗨，
0: 公公，你要在天津觉得无聊，你就找我呀。我陪您聊天喝茶，什么都可以啊。公公，您老家还有什么人吗？看我这张嘴，我就不该问这问题。在下给公公赔罪了。
1: 没关系，这是不敢想的事。

0: 年纪啊是越来越大了，又赶上这兵荒马乱的年代，皇上啊都被赶到长春去了，哪儿还敢想老家的事？自小离家就是皇上的人了，早不知道家是何物，这么多年也没有消息喽。哎，
1: 公公，你要是想探访，在下愿意去效劳啊。
0: 那倒不必，只求我百年之后能入家乡之土，也算是了却了心愿。其实葬在哪儿还不是一样。
1: 嗨，公公，您红光满面，鹤发童颜，哪能说这样的话呀？我还等着喝公公的百岁喜酒呢。
0: 你这小伙子真会讲话。
1: 嗨。哎，啊，公公，我有一个朋友，他呢可以从故宫拿出来东西。哦，不知道我把这东西拿过来，你能否分辨真伪啊？
0: 真要是从故宫里拿出来的物件啊，哪儿能逃出我的法眼呢？你那朋友真有那么神通广大吗？啊，
1: 在下的叔父在国民政府主点事，这样的朋友有很多，比他有能力的也可以请得到。哦，哎，这不，我这里啊有一幅张公公的字画。哦，就是我那朋友从故宫拿过来的。哎，我已经收藏很久了，请公公过目。
0: 好好好。

0: 公公，想什么呢？
1: 我有一物件儿，遗留在老宅了，不知现在能否找得到。
0: 要是方位正确，当然可以想办法找到了。
1: 在我老宅的主梁之上，哎，当时走得慌乱嘛，谁有功夫去想他呀？这个东西啊，背不住，是个宝贝。
2: 今天去了忠义堂，算是跟唐老四把话挑明了。真想拿码头，可不是一句话的事儿。这一来，肯定他会有所准备。
3: 是啊，我们不如直接下手算了。等忠义堂有了准备，那我们就比较难了。
2: 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也不会去招惹他的。
3: 龙哥的意思是，有了对付忠义堂的办法了吗？
2: 靠什么？不如靠枪。过几天，咱们手里就有20条长枪，一下就能把唐老四赶出天津去。让他最后再折腾几天吧，啊？到时候，你们俩谁愿意帮我管管码头啊？
3: 龙哥，我来吧。
2: 黑娃，
4: 嗯，
2: 怎么样？想不想再去码头试试？咱们五湖帮干过这行的，只有你呀、啊。
4: 龙哥，不是我黑娃胆小，码头这个是非之地吓不倒我。但是在五湖帮，我属于初来乍到，还是让鹏飞吧，我辅佐他。
2: 来，喝一杯。
4: 来。
2: 何先生，签字吧。这张银票比得上你码头股权的一倍，就那么舍不得吗？我龙彪可不是小气的人，我保证你每年拿一样的分红，就是比以前少一半。不过今天这个码头的股权你必须给我。
5: 龙掌柜，你今天不由分说把我绑到这里，逼我签城下之约，这有点犯江湖的规矩吧？
6: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
2: 哎，手下人不懂规矩，算我管教不严。要不这样吧，你先想想，就是最后您不签字也无所谓。不过我告诉你，你女儿、女婿、外孙女现在也在我这里啊，他们没事儿，在后院喝茶听曲呢。最后怎么样，就看你今天怎么决定了。
5: 龙彪，你想干什么？忠义堂的生意你敢这么胡来啊？
4: 哎，你先想一想，发脾气没用。
5: 黑娃，你这条狗，当时我真看错你了。
6: 签不签？签不签？
2: 哎，鹏飞，何先生发脾气没关系，你给我签字，我保你码头分红。
6: 签。
2: 别让我等时间太长，你会后悔。
6: 快点签，签不签？
7: 唐四爷，这真是欺负到头上了，怎么办呢？你要为我们大家做主啊！
8: 是啊，是啊，
9: 为我们
8: 要给我做主啊！
9: 是啊，是啊，
8: 唐四爷，
10: 四爷，龙彪是动真格的了，这个无赖那是不讲规矩的，我们还是先下手吧。
11: 龙彪有恃无恐，一定是大有来头啊！一场血雨腥风，在所难免。没有人不知道我唐老四的为人，他们敢用这种方式抢夺码头的股权，一定早就料到了。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0: 弟兄们都准备好了，我还从其他地方调集了不少人手，就看下一步怎么做了。
11: 先加强码头的防护。再召集各堂主商议商议，加藤等着我出手，我就要让他想不到。
10: 这个苏联人跟加藤有关吗？
4: 对。
10: 哎，这个韩司令啊，暗地里勾结日本人，一旦泄露出去，肯定要丢掉乌纱帽的。哼，加藤啊，对他的要求越多，
0: 他的麻烦越多，也就陷得越深。这对我们呢是件好事啊。
4: 我明白，这政府整天喊着救国，可背地里整天干着卖国的事儿。李先生，那我听你的，按计划进行。

0: 哎，小姐，来点什么？
1: 啊，老板，我想买一匹厚布料，明天来取货。
0: 哦，你要多少？
1: 我们家小姑子刚生了孩子，要坐月子，我想把窗帘换一下。
0: 哦，您晚几天吧，明天我们一是忙不过来，二是货已经全被买走了，再晚个一两天，好吗？哎，您包涵一下啊。
1: 老板，您能不能帮个忙啊？我们家确实挺急用的。要不这样，我明天上午来看看有没有剩下的。
0: 这样，我们明天中午进货，您中午以后过来吧。
1: 那谢谢啊。
0: 没问题，就中午以后，好吧？
1: 那您这边是要自己派车来取，还是你们送啊？
0: 用您自家的马车也行，我们一般送货都用三轮车。哦，
1: 谢谢，那我明天中午过来。
0: 好，慢走。
2: 李公公，你叮嘱我的事已经有眉目了，我动用了政府内部的关系，不出几日便会有消息。
3: 没想到啊，没想到，如果真能失而复得，老朽一定重谢孔先生。来，坐。
2: 哪里哪里。
3: 哎，我就喜欢和你交朋友啊。哎，你来得正好
2: 啊，
3: 人家把你的话啊，哦，亲自找回，这叫完璧归赵。
4: 谢谢孔先生，真是没想到孔先生对鄙人的拙作有如此雅兴，惭愧惭愧啊。
2: 张公公画风写意与古今大师颇具一辙呀，见画便是张公公的风采，如今见人更是大师啊。
0: 加藤先生，俄国专家的保护措施安排好了吗？
5: 就等你的俄国朋友来了。最近你也要小心，秋意不要走漏消息。
0: 除了你我还有韩司令之外，再无人知晓。我回到奉天以后，就恭候着雾凇计划的佳音了。
5: 谈何容易，地下党这么厉害，但是不管多难我都会去。

0: 全力以赴。
1: 地下党这回我算是领教了。
2: 组织上已经了解了那个苏联人的来历，他就是两个月前在北京失踪的苏联武器专家，估计当时是被人诱捕了。可我没想到的是，这次在天津出现，而且在陈伯康的手中。这个人真是作恶多端。
3: 那个专家怎么办？
2: 根据上级的指示，首先我们要除掉陈伯康这个大汉奸，接下来就是解救这位苏联专家，然后把他安全送到后方。
4: 已经查清楚了，李副官在仁和铺装订的布料明天中午送到警备司令部，我们再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了。
2: 对，先布置好拦截地点，然后进入警备司令部，在美玉的房间接触陈伯康之后立即动手。连生，这次任务很重啊，你一定要确保完成，同时要保证美玉的安全。
3: 我想是不是在我们行动的时候让美玉离开她的住所呢？
4: 这个想法好，不过让美玉离开还得你想办法。
3: 我知道，这次绝对不会让陈伯康有那么好的运气。
5: 我是狙击手，这次的任务我听从少飞的安排，如果出现意外的话我负责断后。
2: 在拿到这些通行证之后呢，雪茹，你马上撤回联络点，因为雪茹的父亲唐纪元，所以你不能暴露身份。聂生，我们现在还不了解警备区司令部内部的具体情况，所以你一定要见机行事，万一遇到什么突发情况千万不可强行突击，明白吗？
3: 好。
2: 秀儿，你就不参加明天的行动了，记住我交给你的任务，赶快联系你哥哥黑娃，也许他提供的一些线索对我们今后的计划会有所帮助的。
4: 是。
2: 还有，这个据点就不安全了，我会在新的据点与大家取得联系。
3: 好。
6: 这阵子一直谣传我忠义堂和日本人勾结，把我堂四说成了头号的汉奸，今天这位老大还能给我面子亲自登门，感激不尽。
7: 四爷您见外了，我们在天津的生意也多亏您的关照，有话就直说，只要我们帮得上。
8: 对，我们才不信那些鬼话，以前受过您的恩惠，如果您需要帮忙的话尽管开口。
6: 诸位，在座的都是天津卫的大掌柜，没有紧急大事也不敢惊动你们。五湖帮的龙彪想逼我交出码头，想必各位都听说了吧。
8: 他娘的，这小子吃了豹子胆了。
9: 是啊，我也有所耳闻，说是近来龙彪和日本人来往密切，这事儿背后捣鬼的是加藤吧？
7: 四爷，咱都是多年的好交情，在座的各位都与五湖帮没有任何的关系，其他的堂口他也不会趟这趟浑水。忠义堂龙头老大唐四爷为人仗义，怎么会是那种无端生事的人呢？
6: 老兄过奖了，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我唐纪元的好朋友，几十年风风雨雨我们是互相帮衬走过来的，如果日后五湖帮伙同加藤跟我忠义堂开战，希望各位不要参与，更不要与我唐某为敌。
7: 唐四爷您放心，如果龙彪真的和日本人搞在一起，那他就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8: 对，四爷，到时候不用你说，我们都站在你这边，我就不信了他还能把天津给反了。四爷，咱们几家如若真的联手，不要说龙彪了，就是加藤也是龙入浅池，天津其他堂口绝不会盘算你忠义堂的码头，我们从中受益颇多，谁会做那么没有天理的事呢？
6: 多谢各位鼎力相助，那咱们就说定了，到时候我忠义堂要有求于各位，在座的老大可不要食言呐。
10: 一言为定。
6: 好，一言为定。

0: 公公，你猜我今天给你带什么来了？
1: 什么？
0: 从宫里带来的多年陈酿的女儿红。
1: 啊，这女儿红可是我最爱喝的。来来来来来，让我尝尝，打开打开。
0: 好好好，快打开。
1: 哎呀，
0: 一看见你我就开心了。
1: 咱们俩有缘呐，我见到你非常高兴。
0: 哎哎，来喝酒。来。
1: 我一闻到他呀，就好像又回到了北京了，又回到25年前了。
0: 尝一下。
1: 好酒，原汁原味，多年陈酿的女儿红啊。
0: 公公，只要您喜欢这女儿红，我一直给您备着。
1: 哦，好。来来来
0: 来。公公，我还给你带来一样东西。
1: 哦，拿出来看看，拿来看看。

0: 是他吗？
1: 是他，就是他，我死也瞑目了。贤侄，你对我有如再造之恩呐，这简直是把我的魂儿给找回来一样。我无儿无女，如果你不嫌弃我这个废人，我还有点家产，我愿意收你做干儿子。哎，你如何呀？
2: 公公，我哪能要你的家产呢？既然已找到了你这个命根子，就是我最大的安慰，请受我一拜。
1: 哎，不不不不不，快起快起快起！哎呀，今天我啊特别高兴，来来来，快去请，
2: 快坐，
1: 张公公，咱们一起啊，今天是一醉方休。
2: 好好，听干爹的，听干爹的，
1: 来，
2: 来，干爹，干
1: 干。
3: 这是强买强卖啊，这样的股份转让钟义堂不会答应。你们以为你们做的这些我们不知道吗？啊，
4: 钟义堂好不好惹你应该清楚啊。
3: 哼，龙彪胆大包天了吧？你们回去吧，
5: 这里你说了不算，我们龙哥可是这边的大股东，至于你说的那些是血口喷人，号称为天津老大的钟义堂竟然会赖账。
6: 我说你啊，还是让龙彪自己来，这个码头是我们的，在这儿油嘴滑舌不好使。
5: 我没有胡搅蛮缠，白纸黑字在我手上，赖账的可是你们钟义堂。
4: 白纸黑字是怎么来的？
3: 你回去告诉龙彪，他要是不懂规矩，让他来找我，我来教教他。啊，你们回去吧。
5: 我可不走，我们是这边的大股东，要走的是你们钟义堂。
7: 再不走，我们可要不客气了。
3: 啊，鹏飞啊，你以为你占理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那张废纸啊，拿着他进不了码头半步。你问问龙彪敢不敢带着股东去见四爷。
5: 祥叔啊，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至于龙彪，你们掌柜之间的事情我不清楚，我今天是来收码头的，我今天是不会走的。
3: 你呀，出去看看再说话。

喂，你们这些小一辈的想仰仗着日本人霸占天津啊，卖身求荣，那是没好下场的。

0: 混蛋，你以为买了股权就能降服唐纪元？头脑简单。
1: 我知道在下办事不利，可是加藤先生，我手里没枪，真是打不过忠义堂啊。
0: 这个我想办法，你马上召集人，尽快给我拿下码头。
1: 我明白，只要有枪，我拼了命也要把码头给抢回来。
0: 嗯。

0: 哎呀，好吃！
1: 哎呦，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0: 如果我能天天吃嫂子做的面，让我少活十年，我也愿意，是不是哥？
1: 就你这熊样，天天就知道吃。嗯，不过话说回来，哎，我们家这串面做的好不好吃？
0: 嗯，好吃。
2: 好了好了，赶快趁热吃吧，啊，凉了就不好吃了。
1: 哎，你也赶紧吃啊。
2: 嗯。
1: 翠儿，我现在在五湖帮啊，越来越受重视。
0: 嗯，
1: 等过两天，我请几个人，让你也过上好日子啊。
2: 黑爸，
1: 嗯，
2: 我相信自己的眼光，你能行。
1: 哎，
0: 没吃饱。
2: 嗯，狗剩儿，要不你吃我这碗吧？
0: 哎，好好好，
2: 反正我也不饿。
3: 还是你吃吧，嫂子。
1: 行行行，你吃吧，我跟翠儿吃一碗。
2: 嗯。
1: 哎，烫不烫？
2: 不烫。
1: 不烫。嗯，来一口。你，
0: 嫂子，我从来就没见我哥这么温柔过，是不是哥？
1: 这面都冻成这样。妹妹，哎，妹妹，乖乖，乖乖，来来来，哎，你怎么找到这儿了？啊，
2: 哥，他们是。
1: 你叫嫂子，这是我好兄弟狗剩。
0: 狗剩，狗剩，
2: 狗剩哥，嫂子，哎，妹子还没吃饭呢吧？我去给你弄碗面条，等一会儿啊。
1: 哎，快点啊！
2: 哎，
3: 哥，那个，你妹子真是越来越漂亮了啊！这。秀，我跟你说，你不在这几天，你哥是天天念叨你。嗯，
2: 我哥，我嫂，麻烦你了。
3: 哎，哪儿的话呀，见外了。这么着，你们两个先聊，我去给你弄口水啊。
1: 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啊？你知不知道我都快急死了？啊？有这么办事，这不胡闹吗？
2: 谁胡闹了？也不是自己干的什么事儿。手怎么了？
1: 哎，没事没事，受点小伤。
4: 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了，哥？
1: 秀儿，哥没事，你看，哥这不什么都不耽误吗？秀儿，告诉哥，你最近去哪儿待着了？
4: 我去亲戚家住了一阵子。
1: 你这回回来，答应哥哪儿都不许去，哥养得起你，知道吗？秀儿，怎么了，秀儿？别哭，别哭，别哭啊！是外面有人欺负你了吗？啊！你告诉哥啊！
4: 哥，我挺好的。我这次回来不走了。哥，我不要你养我，我自己能养活自己。哥，你别再冒险了，你别再让我为你担心了，行吗？
2: 哎呀，你们兄妹俩一见面就有这么多话要聊啊！哎呀，快吃饭吧啊！来，杏儿，吃饭啊！
5: 中安出发了，我们提前到拦截地点，你在这里继续监视，如果他们换了别的路线，
6: 好，
5: 以最快的速度通知我们。
2: 李副官，我这里没什么事儿，你们都下去吧。
7: 你们要保护好大小姐。
8: 是
9: 是。
2: 有什么可保护的？你们去保护那个神经兮兮的陈先生吧，反正我一会儿也要出去，他们在这安窗帘，我也没什么事。
7: 走吧。

0: 搞定了，我们去警备司令部。
1: 小心点，小心啊。

0: 博弈，只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3: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4: 现在特别好，
5: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3: 有这点滴太好了，
4: 真的挺好。
6: 谢谢热线。
2: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7: 这一共有多少钱？
8: 3000欧。
9: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0: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1: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2: 我呢？
11: 不要钱，开着就行。
9: 好好。
12: 嫂子，
13: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9: 以前你管玉宁叫过一声哥吗？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4: 由我来给他，
9: 让我来给他。
15: 你以前怎么对我听了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6: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7: 老子不干了，送人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8: 他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19: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指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是。

0: 哎，老艾总，我是曼黎，您节哀哦。
1: 哎呀，真是不巧，我们这理赔员家里啊也在办丧事，所以理赔款项会晚几天到哦。
2: 曼黎，你办事儿我放心。
0: 哎，谢谢您的体谅，您忙，我先挂了啊。
3: 啊，早啊，胡经理。
0: 哎，早。

0: 照片收到了吗？
1: 你说吧。
2: 瑞娜告诉我，青青总都和胡曼黎见过面了。调查胡曼黎的事情进行到哪一步了？
1: 还在查，但是能不能查出来还不好说。
0: 你得
2: 抓紧了，老公。之前我也跟你说过，当初我离开胡曼黎
0: 是直接撬了他一个大客户带进太阳国际。
2: 他要真来了我们公司，没我好日子过。
0: 他不来这位置就是我的。
3: 你仔细点查，就不可能查不出问题来。
2: 早些年没双录的时候，他为了开单子，带客户写免责职场声明，
0: 带客户签字，
2: 这些事儿他绝对没少干。你往这个方向走，下重手，绝对有收入。
1: 我相信，但是万一客户偏袒他，咬死不承认，也很难做事。
2: 你双录的时候，骗保重灾区、医疗险，对，你从医疗险下手。

0: 妈妈，什么情况？你快把医院地址发给我。
1: 哎，你手脚倒蛮快的嘛，我刚要发给你就打过来了。我现在发给你啊。
0: 哦，好的好的。
1: 哦，还有啊，你要当心魏总身边的秘书凯西，他在老板那里说你的是非，要推荐别的卖保险的人给魏总。
0: 放心，有了你这通电话，魏总这一单跑不掉了。老马，立大功了啊，谢谢你。哎，我先挂了，来来来。明天我就去找魏总。
2: 行吗？
0: 把"妈"字去掉了。

0: 哎呀，魏总啊，约了您这么多次，终于有时间见我啦！
1: 我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2: 这坐。
3: 限量版的茶叶，您尝尝。
1: 啊，行，你就放那儿吧。
3: 好。
1: 哎，但咱说好了啊，这礼物我收下了，但你那要下架的什么年金啊，我是真不感兴趣。你要是缺那点保险的用金，那咱们可以找其他项目合作啊，争取不让你空手而归。哈哈，
4: 我但是，还是那句话，买保险我是不买的。哈，要是朋友，咱们就坐下来喝个茶，聊聊天儿。啊，你要是推销，那我还真不能留你。
3: 我今天来不是来劝您买保险的，我是来给您搞理赔的。
4: 理赔？我没买保险呢，理什么赔啊？
3: 买过，
4: 不可能。
3: 真买过。
4: 不，等等啊，你这又有什么新套路啊？
3: 有一次我来向您推销保险，正巧您爸也在，他说他想给自己买一份重疾险。
1: 哎。我记得当时我劝我爸别买啊，
3: 对，
1: 不，你什么意思？你背着我把我爸给拉下水了啊？
3: 其实当时他的年龄呢，已经买不进重疾险了。不过都是朋友，我向公司申请送了他一份意外险，意外险不受年龄限制，能保到100岁呢。
1: 赠送意外险，还有这种事儿？
5: 谁让我把您当朋友，您一直把我当骗子呢？我咽不下这口气呀。所以这两年。哎，我一直做好人。老爷子这份意外险，我一直给续着呢。
4: 曼丽，我真是服了你了。
1: 所以呢？
3: 听说前两天老爷子骨裂啦。
1: 不是，你这消息够灵通的啊！什么意思？你这还能赔啊？
3: 当然了，意外险不就是管这个的吗？我今天来就是来问您要资料，给老爷子办理赔手续的。
1: 真能赔啊！哎，别不是又是你自掏腰包赔本赚吆喝的啊？
5: 那我掏不起，买一个没多少钱，赔可就多啦。
1: 你多能多到哪儿去啊？啊，肯定又是各种套路，七扣八扣，到手里没几个钱了。
3: 魏总这么说吧，这次理赔要是没有达到您的心理预期，那我胡曼黎从此以后在你面前消失，绝不再来烦你。
1: 行，反正好的歹的就看你操作了啊。但总之这钱能到我兜里，那我还是很高兴的。这样，回头我让秘书把我父亲的资料传给你，好吧？
3: 好的，那我等您消息。
1: 行。
3: 那我先走了，不打。
1: 哎，别，喝口茶。
3: 别，您忙，您忙啊！我先走了，哎。
1: 慢点啊。
3: 哎，好的。
6: 叫什么？
7: 您可以先打开看看。这个您看一下。啊，按照您的交代，我主要调查了胡曼丽21年前所有的保单。
6: 上什么？
7: 10年前，这个客户患过乳腺癌，胡经理给他做的理赔，理赔金额是30万。
6: 有什么问题？
7: 这个曹林其实在投保之前就得过乳腺癌，在他患病的时候大数据还没有联网，所以理赔的时候查不出来，现在大数据联网了，这些信息就都出来了。
6: 所以是胡经理联合客户骗保？
7: 有这个嫌疑，但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示胡经理对这件事情是知情的。
6: 我需要证据。
7: 我现在只查到了这儿，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找曹玲去问一问。我也可以去问问胡经理。
6: 胡经理那儿你不用问了，我先汇报给金总，让金总来做决策。
7: 明白。那我约一下曹玲的时间，尽快跟他见面。
6: 好，
7: 那我先走了。
8: 曼丽姐，
0: 你好。
8: 曼丽姐。
0: 曼丽姐，
8: 哎，你好，
0: 春露啊，
3: 来，魏老爷子的理赔资料，你全程盯啊，流程走个加急，越快越好。
2: 曼玲姐，你可太厉害了，
9: 每年就赠送意外险，就钓到了魏总这条大鱼，5年，
2: 整整5年。曼玲姐，你太有耐心了，我又学到了一招。
3: 那一开始我的确是为了业绩，
5: 后来就纯赌气了。哎，你说我们是来卖保险的，又不是来坑钱的，也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对不对？
2: 对，
5: 快去吧。哎，
10: 通过今天真实案例的分享，就想告诉我的客户宝宝们，父母年纪大了，医疗险买不进，意外险必备。具体信息欢迎私信我。最慢的步伐不是跬步，而是徘徊；最快的步伐不是冲刺，而是坚持。我是蓝阳古月湖，
2: 爱你们哦。

最慢的步伐不是跪，而是徘徊。我去想草莓的。

0: 曼联，我是真没想到啊，我们老爷子出院，除了医保，我们花了大概是670多现金，结果你们公司赔付啊，直接打过来2000多。我们老爷子还跟我开玩笑呢，说这摔个跤还有钱挣，这快赶上碰瓷儿的了。
1: 除去你们自付的医疗费，我们进行理赔，每个礼拜还有700块钱的赔护费用。
0: 不过这钱啊，还是不挣为好。
1: 老爷子一辈子平平安比什么都强，对吧？哎呦，
0: 曼丽，我这借你吉言啊，哎，曼丽，我替我们老爷子谢谢你。
1: 哎呦，
0: 谢谢，
1: 谢谢，谢谢，魏总。魏总，我今天来不是来要功的。
0: 我知道，这下一单生意呗。行，你上次说的那个什么要退出历史舞台的金，你给我讲讲。
1: 我也不是来挣您佣金的。
0: 你什么意思啊？我就要您一句话，我们做保险的，是不是都是骗子啊？就是曼丽，你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哎，那就说实话啊，曼丽，你能为我这单一直跟踪了5年，啊，就为我提供服务，这点我是真服你。
1: 但你是你，别人是别人，你是好人，你不骗我，但别人那我还是得画个问号，你知道吗？贝总这么说吧，其实，在保险行业里，大多数的人都跟我一样是兢兢业业工作的。你说行业里有没有骗子？那肯定是有的。话说回来，哪个行业没有骗子啊？对不对？咱不能因为一小撮人就否定整个行业。
0: 这个不好，对。嗯，有道理。啊，那我就收回我以前说的啊，这个卖保险的，大多数都不是骗子。这行了吧？
1: 够严谨。
0: 你这做生意不严谨，你可赔死我。好了好了，到了。
1: 雏雄必现的时候了，你说，哎呦，真什么都瞒不了魏总，是吧？您痛快，那我就直截了当了。我觉得，按照您现在的情况，您得考虑要买终身寿险。我给您的建议是。 3000万的保额，
0: 3000万，曼林，你这胃口有点大呀！我每年多支出。

0: 不那么多吧？
1: 你们才给我3.5点的利息，那也太低了呀！
2: 魏总，我斗胆啊，纠正您一个观念。保险，它不是锦上添花，是雪中送炭。人要走得远，有时候炭比花更重要。

0: 这样吧，你们再做一个详细的方案，我先看看啊，明天。
1: 没问题。
2: 玛丽姐，哎，我总家的人寿险方案，
3: 格式错别字都检查过了吗？
2: 检查过了，按照你的叮嘱都过了三遍了。
3: 务必盯着他看完啊，他有任何反应第一时间微信我。
2: 玛丽姐，我还是有点怕，要不等你这里结束了，还是你带我一起去。
3: 极端情况下，别说差一天，差一小时、一分钟，煮熟的鸭子都有可能飞了，知道吧？
4: 今年有，明年什么样？
3: 春露，打起精神来啊！今天会是我们全新的一天，快去吧。
5: 好，就是他们部门可牛了。
6: 你们成都可以啊，今年的绩效比去年就涨幅不少啊。
7: 是是是，我们一直在追赶上海的。
0: 有技术性竞争，
7: 因为上海是我全国的标杆嘛。啊，我们刘总说了要向这个上海学习。
6: 哦，他真这么说的。
1: 打扰一下，金总，陈鹏说有重要的事儿。
6: 哦，
0: 金总，对不起，打扰一下，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有必要当面向你汇报一下。
6: 什么事儿？

秦总，我还有一个消息，胡经理要以保险执行为筹码高薪跳去太阳国际。

0: 尊敬的领导，亲爱的同事们，大家好。首先，我对这次给予我的蓝阳之星荣誉称号表示深深的感谢。蓝阳之星虽然是蓝阳集团内部的荣誉，但在业内却是具有标杆性的影响，说是保险行业的奥斯卡也不为过。能够得到这个奖，
1: 背词呢？恭喜啊！
0: 早了点，谢谢啊。
1: 不早，一点都不早。谁不知道你是咱们公司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啊？这表彰大会不表彰谁，都得表彰你。一会儿第一个就是你。哎，你们家丁教授打算怎么给你灌？是不是都已经在家准备好烛光晚餐了？真好啊，今天是你人生的大日子，慢慢享受。
0: 谢谢啊。

0: 的同仁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是我们蓝洋保险之星的表彰会。闲话少叙，首先让我们共同看向大屏幕。
1: 蓝洋人寿保险之星颁奖晚会，蓝洋之星奖。巨浪奔腾，滔滔不绝，17年的砥砺前行，见证了持续的力量。

0: 们是蓝洋精神最完美的诠释者。
1: 2022年11月，是我持续进游第198个月。回头看看，感慨万千。17年的坚守，我为5000位客户送去了温暖的服务。在未来，我还要不断的持续，不断的服务，带领其他伙伴一起做蓝洋的持续会员。
0: 蜿蜒汇聚，只因一份信任。
2: 到区总监的位置，我觉得责任是更大的。我每天的工作都排得很满，上午做好团队管理，下午做好客户拜访。有人说呢，做保险压力大，我觉得责任更大。
0: 恒以致远，只因一份热爱。
3: 我认为部经理最重要的是带领团队做好常态化客户经营，给客户带来乘法级的体验倍增，做好持续优征优育，寻找比自己优秀的人加入团队。

0: 白羊人寿上海分公司市经理赵阳。
1: 好的，感谢观看。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蓝洋集团董事长上台发言，有请。
2: 谢谢大家。投之于木桃，报之于琼瑶。只要大家坚定地跟随蓝洋，蓝洋一定以最大的利益回报大家。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再次祝贺获奖者，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勇攀高峰，再创辉煌。
1: 谢谢，感谢董事长的精彩发言。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十位获奖者上台领奖。

0: 董事长为各位获奖者颁奖。
1: 魏总，南洋保险的代理来了。
2: 魏总好。
3: 哦，曼黎说的是你啊？
2: 是，曼黎姐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3: 哦，知道知道。

意思啊。

0: 怎么回事啊？哎，我跟他有几分交情的，怎么会把你赶出去呢？你是不是说错话了？啊？
1: 回来说，回来说，金总，
2: 进来。

0: 胡经理，看一下。
1: 曹林，是，他是我客户，怎么了？
0: 是这样，我的下属在整理之前的理赔保单，发现你的这份保单里有些蹊跷，所以有些问题，想跟胡经理了解一下。
1: 你说。
0: 10年之前，曹林在你这儿买了一份重疾险，之后他理赔了一单，是乳腺癌。
1: 是吗？
0: 但是这个曹林，在投保之前就得过乳腺癌，这个情况你了解吗？按照规定，曹玲是根本不能买重疾险的，即便是买了，复发的乳腺癌也得不到理赔，是吧，胡经理？
1: 嗯，他这个情况我不清楚。哎，
2: 不清楚。
1: 对，按照投保流程，在签单前我都问过的，客户没有入室告知。
0: 你确定是客户的问题吗？
1: 什么意思啊？你是在怀疑我吗？
3: 是他叫我这么做的。我当时知道得过乳腺癌就不能再买保险了，我就不想买保险了。可是洪曼玲跟我说没关系的，说可以到时候帮我想想办法，在病历卡上做做手术。
4: 他在撒谎，我没有，我为什么要叫他啊？
0: 那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4: 景总，他的情况我真的不知道啊，他污蔑我在撒谎。
0: 人家跟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污蔑你啊？
5: 我问你，这个曹玲在投保之前，你知不知道他有乳腺癌的病史？

0: 行总，我知道，还是不知道？曼丽，我求求你放放我！我这个孩子他还有自闭症，如果你不帮我的话，我真的是只有死路一条了呀！曼丽，我求求你放放我呀！我求求你了！
1: 起来，我们起来说行吗？
0: 曼丽，你别跪着，
1: 真心感动，快跟我的儿子去死吧！
0: 他的情况有点复杂。行了，够了，其他的我不想知道。
1: 金总，你跟我机会，让我单独跟你说说好吗？
0: 不必了，你也算公司的老人了，面子我会留给你的。
1: 自己走。
0: 走，
1: 我要去哪里啊？
0: 你没听明白吗？你被开除了。

0: 张总，有事儿啊？我之前给你那些材料里，并没有那支录音笔啊。嗨，胡经理毕竟是公司的老代理了，我就怕这里边有什么误会。我找客户具体问了问，可谁知道这一问，竟然害了胡经理。
1: 可曹凌之前和我说过，作假他是主犯。
0: 并不是胡经理教唆呀，那就是胡经理提前跟他说好的。后来我一出面，客户怕了，把真相给说出来了。这个事情，公司相关部门已经核实过了，性质极其恶劣，也许开除是胡经理最好的结果。好好干，马上就要转正了。

0: 老师，我们不能进。胡老师，
1: 秦总，你还记得这张出警单吗？
2: 还留着他干什么呀？
1: 当时我一个人去南汇膜拜，初入行不懂，结果被村子里的人当成骗子抓了起来。是您从徐家汇开到南汇，开了两个多小时，把我从派出所救了出来。那是2004年8月16日，您救了我一次，现在能不能再救我一次啊，金总？
2: 现在知道哭了？你本领不是很大吗？绩效越做越大就飘了，合规培训找人代签啊，核保理赔你无视流程加急加快，公司的内情对你的不满不是一天两天了，很多事情我都一直在替你扛着，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错了，金总，我改，我知道错。
2: 即便是你犯了刚才那些错，我也还是愿意拉你一把的。
1: 谢谢金总。
2: 如果你没有去跟李青青见面的话，
1: 哦，李青青的事情我可以解释的。
2: 我只问你一句，李青青，你见没见？
1: 他是找我了，但我什么都没答应啊。
2: 你没答应是因为你还没拿到保险证金，拿了这个荣誉，你就有筹码去跟他谈了是吗？
1: 不是不是，他是找我了，我怕不跟他见我会得罪他，当然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但我真的什么都没有答应他，我没想过跳槽，金总，当初要不是您，怎么会有我今天呢？我不是汪后裔的人啊。
2: 好好好好，行了行了啊，我不听你怎么说，我只看你怎么做，你的行为已经证明一切了。挺好的啊，那李星星跟在咱们业内搞的那套狼性文化还蛮有名的，在他那儿啊一切都是利益导向，你去了挺合适，非常合适，我尊重你的选择，同时向你表示祝贺，好吗？体面一点哈，自己走。

0: 媳妇儿，搞定了啊，放心吧。
1: 是我求吴老师别说的，我跪下来求他，我跟他说，如果他把这件事给捅出去，那我跟孩子就只有死路一条。
0: 这么说，这件事不是胡曼黎教唆你的？
1: 是的。
0: 那这事儿可就麻烦了，现在公司查出来了，30万，得判10年以上了。
1: 求你帮帮我！
0: 别，
1: 我孩子生病了，他需要我照顾，求求你，你帮帮我，我不能被抓的。
0: 大姐，大姐，您别这样，我也是替公司办事儿。大姐，您先站起来，您先站起来。
1: 不是，不要紧。
0: 哎呀，您现在要是这个情况的话，办法也不是没有。
1: 帮帮我！

0: 你小看你了，我一直以为你只是想跟我要点小恩小惠。看来我对形势有误判，你背后是谁啊？
1: 背调，是公司给我的任务。
0: 你少来这套，把我搞倒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我只是例行公事，你爱信不信？
0: 行，嘴够严的，来日方长。你最好祈祷别栽在我手里。

0: 来。找干嘛？
1: 你不愿意见我，我只能来你公司找你了。你要喝点什么吗？
0: 有事快说吧。
1: 房子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
0: 你问我一次，不问我一百次，我的答案是一样的。我家的房子，我不会卖。
1: 小猪，你怎么埋怨你父亲，我都能理解。但是这个是你父亲的心血，你不能因为赌气而什么都不顾。我知道你需要用钱，只要今天你愿意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这卡上的50万你马上就能拿出来用。
0: 如果薛瑞年看到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要垮，会不会痛心疾首呀？
1: 小周，他毕竟是你父亲。
2: 谁不重要，人做错了就是要付出代价。
3: 不要再来找我，不要再来过你和薛瑞年的公司是我没有办法解决的。
1: 小周，别走，
2: 放手，
1: 把卡拿着。你不是需要钱吗？把卡拿着，你需要钱的，我知道的。你把合同签了，
2: 放手，
1: 你别再这样了，好不好？
4: 你们俩啊，捋顺了，这下我都捋顺了。这就是你挑中我下手的原因吧？啊，
1: 你们是同事。
5: 丁志远为了你跟我分开，你已经赢了。你有必要赶尽杀绝把我工作也毁了吗？
1: 你什么意思？
5: 你一手操办还跟我装？
0: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嗯，
4: 我突然想到，哎，丁志远知道他的存在吗？啊，这位弟弟，

0: 你知道丁志远的存在吗？你可以啊，一老一少胃口很大。
1: 你误会了。
0: 哦，那看来两人还互相不知道了。
1: 我跟小周的关系，我是他的长辈，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关系。
0: 长辈那种长辈啊，让他少奋斗20年的那种。干嘛？
2: 我和他没有关系。
1: 哎呦，哎，刚才两个人都抱一块儿了，还帮着掩饰。
0: 那看来你是知道丁志远的存在了。
3: 手段了得，魅力很大。
0: 不过我提醒你啊，丁教授可是很纯情的，他可接受不了这个小的。
1: 小周，小周，
4: 胡曼黎，
1: 如果今天你觉得你抓住了我的把柄，你大可以去告诉丁志远。
3: 你不怕？
1: 看他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你？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

0: 藏易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泽预警，防子为先，北齐雨具秦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回来啦，
1: 大姨子，
0: 来看看阿爸。哎，
1: 阿爸，
2: 老东来了。哎，我真要寻侬了。来来来，我正好有事体问侬。侬这个是哪档事体啊？老母讲伊拉老板要寻侬做单子，讲侬把公司开脱了。
1: 对啊，我把公司开除了呀。咦，
2: 侬拿公司开脱了？哪档事体啊？
1: 我要跳槽了，去更大的公司赚更多的钱。啊？公司那帮人羡慕嫉妒恨，组团在外面找我要。
2: 真啊？
1: 人嘛，你懂的呀，都是笑人无恨人有。我混得比他们好嘛，他们肯定要在我身上泼脏水的。
2: 哦，够我去发行了。

0: 啊，船板上呢命苦，老婆洗了澡，还好有侬这个囡恩，还有个女婿，挺幸福，事业有成。小区里向人人讲来羡慕我武德公啊，你们好，我就好，对吧？
1: 我特侬打过多少趟数了？乱七八糟么是不要钱嘛？侬哪能啊？钞票太多用不脱。
0: 啥地了？啥地了？夫妻家头。
1: 侬听我一趟来噻吧？啊？用侬钞票就算了，万一用侬命呢？
0: 晓得了。我那老丁，不要忘记脱。

0: 阿姐，阿姐，阿姐，
1: 现在
0: 咱出问题有眉毛嘞。
1: 你讲呀？
0: 诶，就让他们帮我找有没有你买保险嘛？我一开始觉得不太靠谱，还留了一个编剧，你室友在年没工作啊，天天等我俩上班啊。
1: 哎呦，今早不要讲工作好吧？
0: 哦，侬不是每天过来喝老酒才聊工作吗？
1: 不要讲闲话。
0: 哦，
1: 你等一下，在那边。
0: 哦，跟侬没听啊？
1: 啊，我跟侬讲。
0: 哦。
1: 要拿那个的最结棍的进去了啊！我十分钟以后要在清醒了，跟我读书。
0: 哦哦。

0: 魏同学，没事，你还是帮我妈多翻翻身吧。啊，我怕她长褥疮。
1: 哎，好，
0: 辛苦。
1: 哎，也挺晚了，小周啊，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0: 没事，我去。
1: 我来就行了。哎，我来。
0: 行，把她腿，哎呀，好。
1: 哎，好的。
2: 喂，喂，哇，
3: 哎，万林，怎么了？
4: 啊，快起来，起来！
2: 陈芳，我不要面孔，我干嘛？我刚过来，一辣盖了我面前踩侬，侬当死侬！我讲，帮我去洗干呢。
3: 我是薛小舟，我不是陈
2: 芳。干不？我不要面孔。
3: 哎，喝多少？是啊？
2: 哎，还有你
5: 出
2: 来
5: 跟
2: 我
5: 母亲
2: 见
5: 面，我顶着眼啊啊！哦，这够不能啊，兄弟！
3: 不是，哎，
2: 都不是，
3: 怎么回事啊？
5: 哎呀，来了就把喝老酒，还能搿能样子了，老可恶了！
2: 哎，都没
5: 工作，来了就把喝老酒，老色
2: 胡了，还没得放过侬，我讲。
5: 哎，喝成这样，
2: 侬跟我洗开。
5: 哎，啥情况？姐弟恋？
3: 不是啊，我跟他，哎。
5: 姐，哦，懂
3: 起来！
5: 哎呀，小项目了，哥子，兄弟，哎呀，女人很难搞的。
3: 我和她没有关系。
5: 哦，中年女人更难搞，兄弟，你哄哄就可以了，好吧？
6: 等等，我挂完号了啊，我上班去了，
5: 交给你了，交给你了。
3: 是，你别走啊，别走，
5: 交给你了，兄弟，
3: 别，
2: 有没有宝？
3: 哎，醒醒。
2: 我讲，你们理赔不就是
7: 一点人情味？

0: 都没有。客户说要自杀。
1: 哎，
0: 他就像现在这样抱着我的腿求我，知道吧？他说他自己有癌，儿子有自闭症，如果我告诉公司，他就拉着儿子一起去死。我也是妈妈呀，我能见死不救吗？
2: 我问你，我能见死不救吗？我啊，
0: 啥妈妈说的？
3: 哎，护士护士，这怎么办？
4: 稍等一下，稍等，抱歉。
3: 不是，这，
2: 那我拒报考，我所有客户信息都在上面，想告诉我啊，做毛我搞不能听。只要我这些客户还认我，任何人都拿我没办法，知道吧？
3: 别乱扔。
5: 哎，医生。
4: 啊。你稍等我一下，马上过来。
5: 你要干嘛？
2: 我要开单。
3: 不是，你都喝成这样，打什么电话？
2: 单，我要做生意啊。
3: 什么电话？
5: 手机给我。
2: 能再抢我？
6: 这是怎么了？这是。哎，护士，哎，怎么了，先生？
2: 哎呦，
3: 哦，喝多了。
6: 哎，护士，帮忙给他扶进去。
7: 哎，哎，护士，
0: 来。能再抢我吗？让我来问天啊。
6: 不用。你是家属吗？
0: 不用，命苦。
6: 让我看看，
0: 你是刚走学的吧？
4: 慢点，
6: 先生，那到那边去交费
3: 啊，
6: 先去交费，快准备席位了啊。

0: 为什么呀？
1: 怎么了，小周？
0: 为什么是胡曼丽？调查结果他是有问题，但也罪不至死吧？最后你还拿出了一个不知道是真是假的录音证据，逼他入绝境，为什么针对他？
1: 针对他的是你吧？你薛小周因为工作矛盾问题对胡曼丽不爽，铁了心要整的。这故事讲得通吧？而且公司很多人都知道你们不对了，对吧？
0: 的确，真走心了。
1: 小周啊，今天你去找金总这件事呢，功过相抵。你还年轻，路还长着呢，别意气用事啊。
0: 我是直，不是傻。

0: 你这是
1: 你也不干了啊？自己辞职的还是被人开了？
0: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完成了秋梨酥的任务，直接辞职走人啊，厉害哎！我跟你说话呢。
2: 你是来找我算账的是吧？那我告诉你，你找错人了，你被除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敢做不敢当了？你以为你这么陷害我，我会轻易放过你吗？你会得到报应。
2: 你到现在都觉得所有的问题出现在别人陷害你，对吧？你自己就没有问题吗？你能成功是因为你吃了行业的红利，和你个人没有多大关系，明白吧？
0: 我当然有问题了。咱就问个过得过保安哪呢？
2: 你爱慕虚荣，内心阴暗，你老公出轨自然是有错。

0: 谁愿意和你这样的女人过一辈子？另外，作为一名保险行业的从业人员，无知无畏，为了开单无视流程，毫无专业性可言。
1: 哎呦，这邱丽素口味还挺一致哎。哎，你跟丁志远都喜欢给人讲大道，不过我提醒你啊，我那前夫可是大学教授，你想得宠还得跟修炼修。
0: 胡曼玲，你没救了，你是来找金总对吧？啊，我告诉你，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现在谁也不会找你。好好想想以后怎么办吧，行业除名，谁也救不了你。

我的聚宝盆呢？

0: 边等一下啊。
1: 嗯，好的。
0: 你好，
2: 老师好，
0: 我们来上课。
1: 上课是吧？
0: 啊，带小朋友往那边走就行。
3: 春露，我曼丽姐，你在公司吗？
4: 啊，我正好路过公司，就在公司楼下。你现在有空吗？下来我们喝杯咖啡。
3: 哎，好的好的，我等你啊。
4: 嗯，
3: 一会儿见。

0: 我给你点拿铁。哦，
1: 谢谢。
0: 那送你一个小礼物。
1: 玛丽姐，太破费了，怎么这么客气？
0: 我离开这一段时间，怎么连个电话都没有？
1: 哎，不好意思啊，玛丽姐，那个我妈她最近老毛病又犯了，我
0: 关节炎啊。
1: 是啊，
0: 我给你的艾灸贴，你给她用呀。
1: 哦，好。玛丽姐，你最近还好吗？
0: 好不好嘛，要看你了呀。啊？
1: 什么意思啊？
0: 陈露，你跟我卖保险多久了？
1: 两年。
0: 时间真快啊，都两年了。
1: 是啊。
0: 你觉得我人怎么样？
1: 曼丽姐待我像家人一样好。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我现在的情况呢，你也看到了，我有客户资源，你有从业资格，曼丽姐需要你。
1: 你的意思是？
0: 我们合作，我把客户和人脉介绍给你，我们二八分。不够啊，那三七。你是嫌少吗？
1: 哦，不不不，玛丽姐，那个是太突然了，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反应。那个玛丽姐，你带着我出道又这么的关心我，我听你的安排。
0: 太好了，那我一会儿把资料发给你，空了我们找个时间一块去见见客户，争取早日拿下一单。
1: 好，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为什么要辞职啊？
2: 就我跟陈放这种人一起工作，我不得恶心死啊。
1: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2: 其实怎么说呢，都打听过了，我就是一个发本，中间又 gap 了三年，什么坐办公室啊，当白领啊，肯定是不可能了。你说现在开滴滴送外卖，这个市场完全饱和了，那我能干什么呀？我只能去捡垃圾了。
3: 小周，你也太没出息了，这捡垃圾也是要划分地盘的。
4: 好了，我逗你呢，逗你呢。哎呀，后面的路我都想好了。来，坐坐。你看，泰银国际招聘广告，看。
1: 高佣金，团队名师带你飞，欢迎加入保险女王李青青的麾下，为你的事业开疆拓土。哦。
4: 泰银国际保险经纪，我马上要去应聘。
1: 你真打算去卖保险啊？
4: 你觉得我不行是吧？我跟你说，前几年我肯定是不行，但今年不一样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海归公司的高管，像你们医生、律师啊，什么大学的老师，纷纷加入这个行业。我有种感觉，保险行业将面临一次巨大的变革。
1: 你也说了，这只是你感觉。哎。
4: 这次监管部门处分胡曼林，那就是一个信号啊，不再为业绩论，行业要健康发展，要合法合规。你知道为什么应聘这家公司吗？泰银国际刚刚成立了五年扁平化管理，那就意味着像我们这样的新人有大量的成长的机会，那这对我极其有利啊。我相信这是一间非常非常专业的公司，没问题的。
1: 行吧，你加油，我看好你。去个水果。 那你问问哪天？
4: 不是你明天回来。我跟你讲。
1: 你明天就去？
4: 嗯。
1: 你准备好了吗？
4: 我就去一句话。

0: 跑是蛮不意外的，
1: 没有这个意外。
0: 这反正都是配不了，反正我搞不定。
2: 好，见。
0: 那怎么投的？
3: 唐经理你好，我是今天刚入职的新人，我叫徐小舟，毕业于复通大学法学院，在校期间我就考下了律师资格证，后来用自己业余时间考下了注册会计师证，现在正准备考 RFP。 唐经理，
2: 人事部吗？宋老师，你怎么搞的？我这里是业务部门，不是学校，不需要书呆子。会议室，开组会。

0: 人都齐了吧？我们来开会吧，说一下你们上个星期的工作进度。谁先来？
1: 云姐，过来。
2: 我说一下啊，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无时无刻的机会，开发每一位有可能的潜在客户。举个例子，我就在我女儿的家长会上争取了10分钟宣讲保险理念，向每一位家长都发出了我们公司的保险推介材料，只要能吸引一位家长买，就是成功。
3: 鼓掌。
0: 你有意见？

0: 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哪来的这些
0: 墙砸出来的？
2: 怎么对外说呢？
0: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2: 你家祖上发生变？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3: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4: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3: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0: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5: 哥，那个钱存我这儿。
6: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5: 小李，
1: 一命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7: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2: 这一共有多少钱？
0: 3000欧。
8: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9: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0: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1: 我呢
10: 不要钱，开着就行。
11: 好好，
12: 嫂子，
13: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4: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5: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6: 由我来给他。
17: 来，你以前怎么对我？
18: 记得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7: 你们没有 GPS 吗？
18: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9: 老子不干了，
20: 送人活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21: 他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22: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小苏，
1: 嗯，
0: 你确定是这里吗？
1: 没错，我翻译的肯定没有错。
0: 这地图也没错，说的就是这里。
1: 这也不像是药品仓库，连个站岗的都没有。
0: 难道这是敌人的障眼法？这里还真是一个教堂。情报是这里，肯定不会有错。我们不要轻易放弃，尽快摸清这里的情况。

0: 慢点，神魔境，吃个饭都这么磨叽。哎呦，把他放下！李志阳，
1: 慢慢走下。
0: 别这样，把门关上。

0: 行了，人都跑了，不用再演了，起来吧。
1: 林正，这小子下手也忒狠了点儿。
0: 来，你们辛苦了。
2: 谢连长。
1: 哎，谢连长。
2: 连长，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咱费这么大力气抓的共军，就这样给他放了？
0: 这个你们就不用懂了。
1: 哦，连长慢走。哎，走，喝酒去。哎，等等我。

0: 怎么样，指导员？这屋不错吧？啊，
1: 老哥，你哪儿租的房子？哎，看这儿，还有那窗户都漏风了。
0: 你懂得个什么呀？这叫大隐隐于市，明白吗？这家房子主人啊，早就不在这住了，他们把这房子交给他们一亲戚照看着。我随便给他点钱，他们都不管是谁住。我就告诉他们，咱是生意人，借他们这房子呀，存点货。来，队长，喝点水。
2: 好，我去。
3: 言归正传啊，今天呢，我们去仓库的位置看了一下，那里只不过是一个教堂而已，连一个国军士兵都没有，他们根本不可能把大批的军用药品藏在那里。
4: 是不是被转移了？
5: 别妄下定论。要不这样，明天我们再进去打探一番，如果真的没有什么发现，再跟组织联系。对了，有二两消息吗？
4: 啊，今天我们去了这里的敌人守卫部，没有发现逮捕二两的那几辆车，我们打算明天去别处看看，应该会有收获。
3: 好，明天王大雷，你带着海云去福音堂摸摸情况，其他人分头看看药品仓库的位置。时间紧迫，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找出仓库来。
5: 好，
0: 行吧。
3: 好。

0: 但是没办法，现在药品价格实在是太高了，我目前只能弄到这些，而且还出现一些特殊情况。
1: 这些只有箱子的一半吧，他们为什么不多卖一些药品给我们？
0: 说是这两天有检查的，风声紧，所以你们也要小心一点，万一被查到了可是要坐牢的。
1: 谢谢你为他们做的一切，上帝保佑，阿门。
0: 我先走了，其他的药品我会再想办法。

0: 我这边一切正常，只是大家看起来都病殃殃的，好像生了病。你呢？我能够确定，药品仓库不在这里。为什么？这里不仅仅是个教堂，难道是个烟馆？
1: 是医院。
0: 传教士是一名医生。之前我还纳闷，他们遮遮掩掩，怕人知道，原来是为了掩人耳目。
1: 他们怕人知道，所以躲在这里救人。
0: 只要我们跟进这条线，我相信就可以找到药品仓库。
1: 李培德博士，
0: 怎么你认识啊？
1: 他怎么会在这儿呢？
2: 啊，不用谢，慢点走。
1: 走，咱们去看看。
3: 请进。
1: 您好，李博士，您还记得我吗？
3: 海云小姐。嗯。
0: 怎么会说中文啊？
1: 嗯。
3: 哦，这位是……
0: 哦，我叫关中，是海云的丈夫。
3: 啊，你好，我的中文名字叫李培德。
0: 李博士你好。
3: 嗯，你好，
1: 李博士。咱们也有5年没见了吧？我记得上次见是在天津的医学院，我听您的讲课，没想到在这儿又能见着您。啊，
3: 有你们的花手，这叫蛇来花场。本来我是来这里传教，来这里发现很多人看不起病，买不起药，所以我就代替上帝来帮助他们。
1: 您还是那么仁慈、善良。
3: 哪里哪里。这都是上帝的指引，我只是做自己应该做的罢了。对了，看你们气色不错，应该不是来这里找我看病的吧？再说，你自己也是医生，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应该也不用来找我。
0: 李博士，是这样的，我是做生意的，我们急着出一批货，从湖南着急赶过来，跟着我的十几个兄弟呢，都病倒了。听说李博士能够治病救人，是不来求救的？
1: 对，其实我们只是想要一些药，一来是救我丈夫手下那些兄弟，二来也是为了方便路上有什么突发情况。
3: 我不知道你们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我只能非常抱歉地告诉两位，我这里没有你们需要的那么多的药品，条件所限，我只能帮助一些普通的病人。如果他们情况危急，我也无能为力。
0: 李博士，其实我们是来买药的，你开个价吧。我们需要的药品，钱不是问题。
3: 海云小姐，我想你们两位是误会了。上帝帮助众生是不求回报的，这绝不是钱的问题。
1: 李博士，你 您能不能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在哪儿买到这些药？
3: 现在我也正在为这件事情发愁，非常抱歉没能帮上两位。
1: 哪里的话，您已经帮助很多人了，
3: 这是应该的。
1: 我们就先告辞了。
3: 我送送两位。请。

0: 您就这么确定他能找到烈火共军？
1: 我以前不是跟你说过吗？利用他勾引小分队，那是对他的刺激。让他跑，或者让他自杀。如果他真的跑了，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找到那些剩下的共军了。那些共军太狡猾了，就跟猴子一样，照这样找下去，就是把锦屏翻个底朝天，恐怕也找不到他们。让他走，他会为我们节省很多的时间和力气。
0: 那他怎么找呢？
1: 我想

0: 我一定会给他的，留下联络方式。那他要是找不到的话，我们岂不是放虎归山了？
1: 如果真是找不到的话。

0: 一个人。我今天来这儿不是来抓你的，我觉得你不应该拿着枪指着一个诚心想来帮助你的。
1: 你就怕我一枪毙了你？
0: 我要是怕你打死我，我今天就不会来这样见你。
1: 我真要去找你，你居然送上门来了。
0: 你真的不为我今天来了想说些什么感到好奇吗？枪在你的手里，你随时都可以扣动扳机打死我，可在这之前，你应该先听听我想说什么。如果我说的都是真的，对你有用，你再衡量一下，要不要把一颗子弹浪费在一个真心想帮助你的人身上。
1: 好，我就给你50个数的时间，50个数你要说不服我，我就把这颗子弹送给你。49、48。
0: 陆海平是故意放走你的，他们的人一直都在跟踪你。如果你打开这个窗户看，下面都是陆海平的人，他们就是为了要找到其他和你联络的人。也许陆海平的自己就坐在几十米开外的汽车里，正等着你们的人来找你。
1: 38、37。
0: 陆海平抢了我的职位，我现在不能看着你们栽在他的手里。如果情况需要，我可以帮助你。现在我就觉得有这个必要，所以我人来了这儿。
1: 25、24。
0: 我比你们更了解陆海平，我是可以帮到你们的，我甚至可以带着你们安全地离开这儿。
1: 15、14、13、10。
2: 如果你还是不相信，那么打开窗户自己往前看一看，看看下面有多少人等着你。

0: 看
1: 这
0: 叫啥呢？
1: 这底下有人呢。
0: 你说完了没有？
2: 我相信你刚才应该看得很清楚了，你心里也应该明白，如果你现在开枪，死的不只是我和你，还会有很多。

0: 看来李博士有不少难言之隐。
1: 他是怕药品查出来之后牵扯更多的人。
0: 你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取得他的信任呢？
1: 跟他坦白我的身份吧。
0: 你又要冒险？
1: 怎么会，我这不是告诉你吗？我打算回去跟指导员商量。怎么，干嘛这么看着我？
0: 你变了。
1: 哪有，
0: 看来二两的事对你改变不小啊。
1: 是啊，二两的事值得我反思。如果不是执意救人的话，二两也不会被抓。
0: 这个不是你的错，当时我们要救的是整个村子，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的。
1: 希望刀子尽快能找到二两的下落。
0: 所以啊，做好该做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完成好这次任务。

0: 你看，冬梅的后面。
1: 二牛跟着冬梅。
0: 是啊，走。

0: 完了没有？
1: 我觉得我想说的话说的差不多了，你觉得呢？
0: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需要准备一些东西。
1: 这里面的钱足够你用的，在锦屏我也是人生地不熟的，也只能在钱上先帮着你了。
0: 有这些钱就够了。
2: 好，那就祝我们两个人合作愉快。
0: 在我没有反悔杀你之前，你还是滚得越远越好。
1: 那就祝你顺利吧。
3: 哦，对了，
1: 城里面有个福音堂，地点偏僻，是个不错的地方。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可以写个字条交给楼下的那个掌柜的。

0: 什么情况？
1: 上级情报工作出现了问题，接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2: 现在李佩德博士确实是一条可以跟下去的线索，不过我们要取得他的信任，才能了解到军需药品的渠道，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药品的仓库地址。
1: 那有什么办法吗？
2: 有一个办法倒是可以试一试，不过有些冒险。
1: 是他的主意吧？有办法就去试嘛，该冒险的时候就要去冒险。
3: 哎，指导员，正好想跟你商量这个事儿。我们想向李博士坦白我们的身份，你觉得怎么样？
2: 指导员，只要我们立场一致，我想他一定会坦白身份。况且他又是神职人员，也是冒着风险的精神在救人。
1: 可以啊，可以试一试。妈，你们三个人这么看着我干嘛？
4: 师兄，你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你怎么现在这么有冒险精神啊？
5: 有点像他。
1: 像他？
4: 是因为二两让你变成这样的吗？现在有二两的消息吗？
1: 月亮山、刀子和八哥都出去找了一圈了，一直都没有二两的消息。
4: 二两他会不会已经……
2: 别瞎说。
3: 哎，对了，见到二牛了吗？
4: 看到了。哎，他一回来就去找银秀了。最近我已经见着二牛找两次银秀了，他们两个不会再谈恋爱吧？
1: 哎，我说小苏同志，你还挺会胡思乱想的嘛。
6: 二牛，王大雷，怎么是你啊？
3: 怎么不是我啊？
6: 二牛呢？
3: 二牛呢？我问你呢。
7: 银秀，队长，
3: 哟，
7: 你俩咋在一块呢？
3: 我说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难道被小苏说中了啊？你们俩在谈恋爱？
7: 哎，队长，
6: 我们就是在谈恋爱，怕被蒋维克发现。怎么了？这你也管啊？你倒是说句话呀！
7: 我是都说了，什么都跟队长说了。
6: 你，
3: 我还真佩服你们俩啊，这办法也想得出。有什么事可以跟我和蒋维克商量吗？
6: 得了吧，商量什么？你们又要说我冤枉你的未婚妻？
3: 你看你又来了，冬梅的确没问题，你别老盯着冬梅不放好不好？
6: 叫的可真亲啊，真是碰不得说不得。
3: 怎么，你盯着冬梅不放，难道是为了我？
6: 你可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以前我是喜欢你，没错，但是你不喜欢我呀，难不成还让我等你一辈子呀？我觉得二牛就比你好多了。
7: 你可别拉我下水啊。
6: 怎么了？我配不上你吗？我告诉你，只要是我愿意，随时可以回月亮山当我的压寨夫人。
7: 我没那意思。
6: 那就行了。队长大人，你没有意见了吧？
3: 我没意见，我觉得你跟二牛在一起挺好的，挺般配的。
6: 那你就少管闲事，我早晚会证明给你们看，我的直觉是没有错误的。越是完美的女人，内心藏的秘密就越多。不信咱们走着瞧。
3: 那周汉祥呢？
6: 我不知道，不过我相信二牛哥的直觉，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心灵相通的。走吧，我还有事儿跟你说呢。
7: 队长，
8: 队长，
9: 您的茶，
10: 您告辞了，两位啊。
0: 慢走啊，
8: 慢走。
9: 哎，小二，
10: 哎，
9: 赶紧来一下。
10: 哎，好嘞。
9: 来，来上午上。
10: 哎，好嘞，您稍等。
11: 昨天出什么问题了？
2: 昨天二牛一直跟着我，所以我只好半路回去了。
11: 二牛？他不是一直在怀疑我吗？他怎么会突然跟着你？
2: 不知道，所以我今天出来的时候特意留意了一下，发现他没有跟着，我才过来的。也可要小心了。
11: 放心吧，
0: 他们的目光都在我的身上，我怎么会不注意呢？
11: 你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2: 没有，但是我知道他们这次目的是药品仓库，但是具体位置还是没有找到。
11: 红军主力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有情报吗？
2: 他们没有提起。电报好像也没有涉及吧。
11: 好吧，看来只能再坚持一段时间了。
2: 面对自己喜欢的人撒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1: 你该不会是还惦记着王大雷吧？
2: 王大雷，那早就是过去的事儿了。况且，我早就结婚了。我说的是陈秋荣。
0: 你说的没错，有时候真的挺难的。
11: 每次看着秋荣，难免会真情流露，但是看着其他人又要演戏，还要时时刻刻想着自己的任务。
2: 这也难免，人之常情嘛。
11: 你有什么办法能早点知道红军主力的位置吗？
2: 他们虽然没有怀疑我，但是如果他们不提起，我又不能主动去问。除了等待，没有别的法子。
11: 这样也好，省得我们有动作会被发现。如果有问题的话，只要有我在，

0: 他们就不会怀疑到你的头上。
1: 是的，我也希望这一切能够早日结束。
0: 那就这样，咱们分头撤。
1: 好，你先走，我一会儿再走，咱们错开时间。
0: 好，一切小心。

0: 性很好，我相信你还是有希望见到他。
1: 爸爸，求求你，求求你把青青还给我，你只要把青青还给我，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啊。
0: 其实我想让你做的并不多，只需要你帮我一个小忙。请坐。从今天开始，我要你成为我的眼线，潜伏在那帮共军的身边，把他们的一举一动时刻向我汇报。只要是你按照我的要求做到了，我保证你可以见到晴晴。怎么样，他们没有怀疑你吧？
2: 放心吧，我跟他说是赵觉先派我来的。

0: 装一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嗯，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呀，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及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其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2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的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 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抢购吧。
4: 这一共有多少钱？
5: 3000欧。
6: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7: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8: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9: 我呢
8: 不要钱，开着就行。
7: 好好，
10: 嫂子，
11: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2: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13: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4: 由我来给。
15: 你以前怎么对我？
16: 记得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5: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7: 老子不干了。
18: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9: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0: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怎么样，他们没有怀疑你吧？
1: 放心吧，我跟他说是赵觉先派我来的。
0: 嗯，这样就好。
1: 青青怎么样了？
0: 青青非常好，这次我把他带到锦屏来了。
1: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见他呀？
0: 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1: 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主力的动向他们一直没有提。
0: 他们到锦屏来干嘛？
1: 为了药品仓库。
0: 药品仓库？
1: 嗯，
0: 这说明他们的前线吃紧，这是一个剿灭他们的好机会。
1: 我可以见晴晴了吧？
0: 你先不要着急，你尽可以放心，我会替你好好的照顾晴晴的。只要你做好你该做好的事，我相信你们很快就会团聚的。而且你不用担心，我跟晴晴说，她的爸爸妈妈到外面工作了，很快就会回来接她。你再坚持几天，你们就可以团聚了。
1: 团聚？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团聚啊？我把地址都告诉你了。

0: 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啊？赵决心现在找了一个叫陆海平的人替我剿共。如果我现在就出手干掉这伙人，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我要等到他们摆平陆海平，我到时候再出手，这才叫一箭双雕。
1: 你真够狠的，连自己人都不放过。你要注意跟我的说话方式。陆海平是谁的自己人？你以为他什么好东西吗？如果我不假装在家里陪老婆，我忍一道锦屏，他就会干掉我。你懂吗？我根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我只要我的经济安全就可以。我陈佩然做事虽然比较有手段，可是我也不会对一个小孩子动手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2: 大人，你呢？说到做到。
0: 我等你的好消息。 注意安全。

0: 抽烟吗？
1: 多少钱一盒？
0: 都挺便宜的。
1: 不要，
0: 来一包呗。
2: 李先生，看看吧，瞧瞧灯笼啊。
3: 看一下吧，这个挺好的。
2: 先生，您看看。
1: 老板，给我来两瓶。
2: 来，给您。你们走啊。
1: 老板，给我来两只烧鸡。
4: 哎，好嘞。哎，那好。
1: 行。
4: 哎，
1: 好嘞，
4: 慢走。

0: 点啊。哎，是，好。
1: 今天他都去了哪儿啊？
2: 他出门转了一大圈，好像没和其他人联络上。之后买了两只鸡和两瓶酒。
1: 和他说话的人都记下来了吗？
0: 全记上了。
1: 去查一遍，很可能有他们的地下联络员。
0: 是。
3: 团长，您看咱们还有必要继续跟着他吗？
4: 没听说过放长线钓大鱼吗？
3: 啊，是是。

0: 碰碰车，快！
1: 哎，来了。
0: 先生去哪儿？福音堂，快点！
1: 哎，好嘞。

0: 李博士，李博士，你好。你们好。非常抱歉，昨天跟您说了谎话。其实我叫王大雷。那么你们今天是来说实话的吗？
1: 没错，我们真的很需要您的帮助，也希望您能够相信我们。什么事？说吧。
0: 其实我也不是什么生意人，也没那么多兄弟生病。不过我们真的急需药品。
2: 没有病人，你们需要药品做什么呀？
0: 李博士，你别误会，我们不是靠药品去发财，我们是靠这些药品救济前线的同志们。
1: 是的，他是我们红军小分队队长，我是军医。
2: 哦。就是你们在和国军打仗，

0: 你们怎么想到来我这里寻找药品呢？
1: 李博士，实不相瞒，我们的组织收到了错误的情报，说这里是国军的药品仓库。昨天我是来摸情况的，没想到这里是福音堂。后来我去了东厅，发现你们救人的药品都是军用的。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利用这个渠道找到药品仓库。
0: 想必你们已经见过我的病人了，其实这些药品都不够这些病人用的。
2: 那您的药是从哪儿来的呢？

0: 其实这些药都是靠一些胶友花高价从黑市和军队购买来的。
1: 看来国军也很需要这些药品。
0: 是的，现在查得很严，如果被发现就会坐牢。
1: 这样行不行？李博士，您能不能介绍卖药的教友给我们认识？
0: 这个绝对不可以的，我答应过他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暴露他们的身份。他们也相信我，所以才会义务地帮助那些生了病的穷人的。
1: 那好吧，我们就不为难李博士了，我们自己想办法。
2: 感谢您的坦诚。
0: 啊，没什么，其实你们今天也很坦诚，只是非常抱歉我没有帮到你们。
1: 那好，我们告辞了。

0: 况怎么样？
1: 他一个人进去有一会儿了，也没见到和什么人接头啊。
2: 团长，他们的人可能都藏在里边。
0: 把他给我包起来，记住，一个人不许放过。
3: 是，给我围住。
4: 是。是是

0: 你们先保护李博士，我去看看。
1: 啊！
0: 小虫。

0: 长，你怎么找到我们的？
1: 我不知道你们在这儿，我只想把这帮孙子引到这儿。

0: 这炸药都是你布的，没错，谁让这帮孙子敢进来，一个都别想跑出去。娘的，团长，看来这伙共军是要跟咱们同归于尽呐！
1: 我们在外边，他们在里边。
0: 再说今天也没什么大误，我看他们往哪儿跑。海云，你也在？
2: 二良，
0: 糟了，上了陈碧然那孙子的当了。陈碧然，他还在锦屏，
3: 没错，但是他已经被革职了。
0: 要不然他还是有机会干掉我们的。那外面的是谁？外面是一个叫陆海平的国军团长，他是赵觉先找来接替陈佩然的。他先是抓了我，然后又故意放走我，从而跟踪我，然后找到你们。
2: 你的意思是说，陈佩然他要利用你干掉陆海平？
0: 只不过你没想到，在这儿碰到我们。
2: 没错，这是一箭双雕，一石二鸟。 还不用自己动手，这是太狡猾了。
0: 他来的正好，这一回绝不能放他走了。
2: 二良，你刚才说陈佩然想利用你，引他们过来。
0: 没错，是陈佩然告诉我，这是个伏击的好地方。
2: 那现在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陈佩然在厂里埋下了很多人，监视我；第二种可能，我们自己人出了问题。
0: 他不是已经被革职了吗？哪来那么多眼线？再说了，这是前军的地盘。现在小分队里唯一有可能的，就是周汉祥。就是他，陈佩然这个龟孙子！队长，你们想办法先撤，我随后就到。
4: 不行，要走一起走。
2: 对，要走一起走。
0: 时间来不及了，队长，你们先撤，我掩护。我说了，要走一起走。
4: 队长，外面那么多敌人，就这么围着我们打，再不走，我们谁都走不掉。
0: 我是队长，听我的。
5: 二良，
4: 干什么？
0: 队长，
5: 你希望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吗？把枪放下，走啊，二良，走。
6: 二良，走！快！我想，我可以尝试着帮助梁伟离开这里，跟我来。

0: 团长，我带人杀进去吧，就那几个共军，用不了多少功夫就能解决掉。别再像山上一样，时间久了，让他们给跑了。
1: 山上是个意外，那天还有大雾，要不是我们的人擅自行动，他们一个也跑不掉。
0: 那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2: 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1: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一名川教士，是商地的新徒，在这样和平深深的地方不适宜大开杀戒。
0: 你少他娘给老子废话，我告诉你，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别说你什么上帝，就是玉帝来了都不好使。我告诉你，现在这个说了算啊。
2: 教堂里面有一些生了病的百姓，无论你们来这里做什么，我都希望你们能让我的病人

0: 安全的离开这里。
1: 团长，不能听这洋鬼子，他一定是共军的同伙。
2: 把他的病人放了，看仔细了，别让共军混进去。
1: 团长，那也说不准呢。喂，
2: 啊，神父，你先回去吧。
0: 谢谢这位长官。
2: 放了他们，你要看仔细了。如果发现什么问题，立即枪毙。
1: 是，团长。
0: 快，快，快快！后面跟上。长官，我们可以走了吗？
2: 走吧。
3: 等等，
4: 等会儿。
5: 你们俩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啊？
0: 啊，他们两个是我的学生，跟着我四处传教，在别处见到了也不奇怪啊。
5: 哼，学生，
3: 刘聪，
5: 人来。
0: 谢谢。
2: 等会儿。
0: 长官。
2: 神父，我问你个问题。你的教堂里边有带枪过去的吗？
0: 有。
2: 几个？
0: 一个。
2: 一个？你确定？
0: 我以上帝的名义确定。
2: 可以问你个问题吗？这天主教和耶稣教有什么不同吗？
6: 当然有，他们是父子关系。

0: 走了。
1: 上帝保佑，谢谢长官。
0: 行吧，
2: 来，跟走。
0: 走走走，快点，正
3: 面的，走。里面的人给我听着，要是怕死的，就在里面给我当缩头乌龟。有种的，出来跟大爷我较量较量。
4: 少他娘废话，那么多人，有种进来试试。
0: 别上当，给我包围住，
3: 包围住。

0: 别人呢？
1: 其他人。你们想利用我找到其他人，但是很抱歉，这里除了我和你们这帮畜生，根本就没有什么其他人。
0: 你少废话，快告诉我其他人在哪儿。
1: 你想知道其他人在哪儿是吧？好，那我告诉你，他们就在椅子底下。

0: 崔导员，你看这个。
1: 周汉强。
0: 啊？
2: 哎，哎，
1: 周汉强呢？
2: 王大雷，你这什么情况？你干嘛呢？
1: 周汉强呢？我问你话呢。
3: 我让他帮忙打水洗菜去了。
2: 哎，王大雷，王大雷。
0: 怎么了？
2: 不知道啊。
4: 王大雷，有没有看见王大雷？
2: 哎，你们这都什么情况？刚刚王大雷找周汉祥，你又进来找王大雷？
4: 指导员，先不解释了，找王大雷要紧。
3: 他去找周汉祥去了，
0: 都在洗菜那儿呢。
4: 哦，
2: 走走走，去看看，走走走。

0: 枪。
1: 你没看见队长跟指导员啊？
2: 没看见啊。
3: 怎么了？
4: 抓枪，赵汉强，
0: 说
4: 是不是你把我们的位置告诉了程佩然？说
1: 啊，别打了，别打了，
4: 他是奸细。
1: 哎呀，有话好好说。
4: 走开！
5: 王大雷，你疯了！
0: 别打了！
4: 说，是不是？说，
0: 别打了，
1: 别打了，
4: 走开！
5: 不是我，
0: 大雷。
4: 说，
1: 队长，
2: 王大雷，
4: 你是奸细。
2: 王大雷，你疯了吗？你是要开枪把敌人引来吗？
4: 就算我不开枪，他也会把敌人引来的。
2: 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
2: 就算你想杀了周汉强，总要有一个理由吧？
4: 周汉强是奸细，是他害死了二两。周汉强给二两报仇啊！
2: 二妞，别再添乱了。
6: 二妞，放手，跟我出去，跟我出去。
4: 银杏。
6: 二妞。
4: 银杏。银杏。
6: 出来。
4: 放开我，银杏！银杏，你干什么？我早说过吧，你周汉祥不是这个好东西，你们都不相信我。现在好了，二亮被他害死了，
6: 不一定是他。这两天我一直监视他，他并没有跟陈佩然见过面，而且天天跟陈秋柔在一起。
4: 你咋跟他们一样啊？你没看着，你没看着他就没干啊？他有的是办法把消息传出去。
6: 那万一要是别人呢？
4: 是别人，不可能。你说冬梅
6: 不是他还能是谁？
4: 不可能，不可能。他要是奸细，他也太厉害了，他把队长和指导员都蒙过去了。
6: 你们队长那是被他灌了迷药了，如果换一个位置，我也不相信他是奸细。
4: 不管了。
6: 哎，你干什么去啊？
4: 二人还躺在废墟上，他是我兄弟，就算他被炸碎了，我也要把他拼回来。
6: 我也跟你去。
3: 我也去帮忙。
4: 谢谢。
2: 二两他怎么了？
7: 今天我们去了福音堂，碰到了二两，身上围剿我们的敌人放了二两，他们想通过二两找到我们。而陈佩然知道我们会去福音堂，他也想通过二两一箭双雕，消灭我们和围剿我们的敌人。听二两的意思，陈佩然的位置已经被围剿我们的人所顶替，那个人叫陆海平。
8: 海云姐，你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9: 那为什么说汉祥害死了二两？
4: 锦平是前军的地界，一个被革了职的陈佩然，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去了福音堂？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人出卖了我们。
9: 如果是汉祥出卖了我们，那为什么他不直接把人带到这儿来把我们给抓了？
7: 这就是陈佩然的阴险之处，他知道陆海平不是等闲之辈，一旦我们被他围剿，一定会一举歼灭我们，到时候陈佩然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
2: 所以陈佩然利用二两除掉陆海平，顺便让陆海平

0: 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得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2: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3: 主持人好，
4: 哎，王阿姨好，
3: 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2: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3: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4: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3: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2: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3: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4: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

0: 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1: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2: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3: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0: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儿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2: 快说说怎么卖呀？
0: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2: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3: 哎，
2: 我立刻就买一组。
3: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1: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3: 没问题，
2: 没问题，
3: 对吧？
2: 啊，
3: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0: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2: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0: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4: 太好了，
3: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块钱。 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0: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啊，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作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
0: 哎，
2: 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 不计成本了、哎、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嗯、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百利人，我经常买、嗯、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嗯，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嗯，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嗯，得是特价。
0: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啊、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1: 让我说
0: 啊。
1: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
0: 嗯，
2: 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
2: 嗯、
0: 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嗯、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1: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嗯，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

0: 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2: 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3: 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2: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欢迎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2: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3: 哇，我先来了啊。
2: 您先来。
3: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2: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3: 是的。
2: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3: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4: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针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针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